0: 自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哎呀，十一小长假刚刚过去，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玩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今天呢是10月8号，寒露节气到来了。今天呀，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属于京华的寒露物候之约。露气凝寒，草木渐染秋华。寒露时节，京华大地风清露冷，山水古涧随节气流转，藏着独属于这座古都的物候密码。一年物候在京华，24节气里的北京坐标一书，循着24节气丈量北京的山川风物，解码节气与城市的深厚连接。当寒露降临北京城，哪些风物印记值得寻觅？古人的物候智慧如何映照今日京城生活？24节气怎样成为读懂北京的独特坐标？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一场属于京华的寒露物候之约。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文艺评论家、历史学者谢喜章。谢老师您好。
1: 哦，大家好。
0: 嗯，哎，欢迎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资深编辑、一年物候在京华24节气里的北京坐标一书副主编蔡秀。蔡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

0: 吉快乐。也谢谢向着阳光给我们发了很多寒露节气的风物，我们一会儿慢慢来聊。还有旺仔小馒头最偏爱的是红叶，还有哪些呢？也希望大家在聊天室分享。天使与海豚说观赏彩叶，仰望天空，哇，好美的意境啊。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有一本书叫《一年物候在京华二十四节气里的北京坐标》这本书。我们聊天室里头大家是不是能看到这个视频，一会儿切到二位嘉宾老师这儿就能看到了哈。那么这本书呢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啊二十四节气呢我们也说了很多了，但是呢把二十四节气和北京城的风物结合起来，这本书应该说是有很独特的地方。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啊先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一年物候在京华二十四节气里的北京坐标，它是怎么把二十四节气和咱北京的风物结合起来的呢？来，
1: 蔡秀先说吧。蔡秀是做这本书的。
2: 我先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出来的啊？
0: 嗯，
2: 其实是在那个有一年春节，我们那个一个重大的选题会上，哎，我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已经有很多就是关于节气的常规性的报道，都是讲这节气怎么来的，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我们领导就说，那个今年咱们再报这个。不能还是这些内容了，咱们记者要去实地采访，实地去看一看到底这些节气对于已经不种地的我们有什么影响。因为以前的话这个节气其实是跟农耕直接相关的，
0: 是，
2: 那现在我们都不种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接地气的内容，然后要
0: 尤其是城里这些节气跟咱们北京城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我们生活在北京城里的朋友们很关注的哈。
2: 对对，我们要了解一些除了物候、历史、民俗、饮食，从古至今我们还要结合就是这种结合这种当下的，然后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玩法。
0: 嗯，
2: 然后我们大概每个主力记者领了两到三个这个题三个节气，然后从一年的春那一年的春节写到第二年的春节，整就是转了一年，然后后来经过一番打磨后就成了这本书，然后从各方面然后新老融合，而且我们就是跟北京每个地标都有关系，就是比如说春分咱要去日坛看祭日，
0: 嗯，
2: 谷雨

0: 懂了，
1: 真棒。也想问一下谢老师，您看了这本书之后您是什么感受呢？
2: 这个书我也看了，首先就说这本书做得很漂亮，大家可以到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翻一翻，包括里边的文字设计、图片啊、装帧都非常精彩。就是这里边呢，而且它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节气是吧，要有一些什么活动，就给你一些选择，我觉得这是编辑们做得很细的一个工作啊，包括从文化上，比如诗词啊，这个节气有些什么相应的诗词，它也会有选择。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选题策划，它做得很细啊，而且呢，他们也很辛苦。它不是一个光翻书本就能解决问题的，
1: 得去实地。
2: 它有点像这个社会学或者民俗学的那种田野调查。我看他们还亲自去体验，比如说到这个。水田里面去这个夏田里体验插秧的那个感觉是吧，就是因为现在城市里面的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个农村的这种生活其实是很陌生了，应该说是吧，如果没有他们的这样一种实地的这种采访啊，这个探寻，那么很多东西就都淹没了。其实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节气它是跟农耕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生活它可能跟这个节气其实一般人已经意识不到了，只不过现在有了这个微信以后，我看这个不管是朋友圈也好还是这个就是一些群里边啊，都会有人提醒说今天是个什么节气是吧，
1: 是
2: 啊，慢慢大家就想寻回这个过去的那种就是说传统生活的那样一种感觉。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消费文化时代，所以他的目标都是奔着消费去的是吧，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物候也好，我们说到这个节气的特点也好，基本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而不是从他已经把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那种精髓的东西，比如微言大义的这个东西抽掉了，就是不管他那个了，我们只管今天我们怎么生活。我觉得这书的特点就是这个，它是确实像一个地图一样啊，有点像一个导游图，有一个像导游图，你拿着这本书，一个节气一个节气的在北京寻访，会很有意思啊。
1: 哇，感谢葛威龙把咱们这本书发在了聊天室里头，这个书的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哈，装帧也非常的精美，然后这种嫩绿色的这个就给人特别美好的这种感受哈，这个封面的主色调。然后这个陈明迪说了，国庆假期。

0: 菊花展是接，这是在放假之前我就去看了一眼，尤其是那只植物的那只猫，好多人在那儿围观呢。那么有关寒露这个节气，我们来听一个整体的介绍。
1: 寒露节气到了，这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还记得第三个节气是什么吗？叫做白露。由白到寒一字之差，这天气可是由凉转寒了。古籍通纬孝

0: 汉川辣椒，日子在盐与时光中发酵出了鲜活的滋味。寒露之后，天地收敛，露冷寒深，不是萧条，而是沉淀；不是终结，而是丰盈的另外一种姿态。
1: 葛卫龙说了，翻开书页便见四季轮转，岁月成文，一程揽尽四时风物。
2: 太会聊天了。
1: 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都可有文化了。然后陈明迪说了，查了一下蔡老师的名字的读音，蔡秀，山字旁一个鱿鱼的鱿，鱿啊，说有山、山洞和动物巢穴等含义，而且还是个姓氏。
2: 我知道东北好像辽宁，不是有一种玉叫那个岫玉，
1: 岫玉哈，对，
2: 好像是不太值钱的玉。
1: 大家都可认真了。然后这个也欢迎6812，然后北京212问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是周一到周五吗？是的，我们的就是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基本上是周一到周五。

0: 天还是30多度呢，你想，
1: 对
0: 啊，就是今年这天气也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这最标志的就是换衣服啊，你说像《诗经》说。

0: 高地，是整个可能这一片都属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些老鹰这些大鸟，它会在那个高地就盘旋上升，顺着气流盘旋上升，然后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它往南方滑翔过去，这是就是它是一个猛禽的这种一个中转地，还有一些小鸟什么在郊区的湿地啊什么的也开始往南迁徙，这些观鸟人就是他们会知道。
1: Snoopy 说了，寒露时节树叶开始变色，不同层次的渐变色形成了京城最美的风景。北京212也说，说这个鸿雁从白露时节开始南飞越冬，到寒露已经是最后一批南迁了。这个陈明迪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到这个鸿雁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李秀兰说，我是北京的菜农，寒露刨葱啊，不刨葱的话葱就会发空，这个刨了之后明年葱发芽了长得才好。说到这本书，葛威龙又给我们发了说，这本小书，雾后的小书，用温润平实的文字，把老北京的这些民俗文化、时令吃食、城市记忆娓娓道来，然后还有很多的大量的实景的图片，在自然的细碎光景中带领读者沉浸式体悟古都的四时风物。蔡老师当时记得您就是在做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些风物里头的时候，您是主要做的就是哪些，尤其是你去看的印象比较深的呢？
0: 是寒露这个时节吗？当时是我跟同事在一起，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其实都有，
1: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菊花啊、柿子啊，
0: 对，
1: 是吧？
0: 然后我是个人，我是比较喜欢去那个北海观菊，但是今年北海的这个菊花比较晚，可能今年是一个暖秋，菊花展可能要20号才开，20号左右啊。

0: 气而开花。这个时节，登高望远，极目远眺，金秋满山，层林尽染，漫山红叶如霞似锦。这就是寒露，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深远，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
1: 来，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当时还专门去采访了这个菊花展。
2: 对对
1: 对
2: 哈，对，北海公园，菊花，对，它菊花展，然后它这个菊花在这个拿出来展览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个培育的时间。
1: 嗯，
2: 然后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大棚，当时呢，我去采访的时候就看着他那个大棚的那个门口啊，
1: 嗯，进。

0: 还有一个小动物园，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哦，
0: 小朋友们要去了以后会非常高兴啊。
1: 嗯，
0: 有猴子，还有这个有一个熊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那种就是孔雀啊。
1: 哎呦，
0: 还有
1: 照顾到了老老少少的这种需求和喜爱。
0: 而且那地方确实很高，
1: 嗯，
0: 你站在那上面，你要爬到那个就是动物园的再往上走，嗯，
1: 啊，
0: 它有一个望京亭。啊，就是你一看北京的这边，
1: 哎，
0: 啊，几乎都呈现在眼前，就是非常好啊，那效果非常好。所以说，登高才能感受到北京的秋天的这种美啊。
1: 是，
0: 嗯，
2: 能成这公园代言人
1: 了。我觉得京西这一片确实很美。我去了那个首钢园
2: 啊，
1: 嗯，然后就是那个新首钢大桥那儿，那个地方其实还有。但是我没有上到那个就是那个大跳台，它现在不是有电梯能上去吗？
2: 啊，上去，
1: 我还是有点恐高，我觉得那个地方看景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哎呀，真的现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然后朋友们还说到了很多这个讲究，比如说这个菊肥蟹肥，然后还有这个菊花酒，还有说北方还讲究寒露吃芝麻，还有这么一说，芝麻球、芝麻酥、芝麻烧饼，是吧？为的是润燥等等。向着阳光给我们提供了好多。还有一个朋友小雨哥哥说寒露吃饺子啊，有这么一说吗？我怎么觉得就是逢节就是
0: 什么时候都吃饺子，
1: 就是万事不绝吃饺子，是吧？这是开个玩笑啊。那么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菊花的这个防什么，来先给我们揭一下秘吧，因为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儿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
2: 就是当时这个专家就跟我说，说最怕的是蝴蝶。
1: 蝴蝶，菊花竟然是怕蝴蝶。
2: 我说不能吧，这么美丽的小动物小昆虫，
1: 嗯，
2: 它是这样，因为蝴蝶它呢很喜欢在这个菊花的这个它这个很小的那个花蕾上，就是在那个或者幼苗上，在上面产卵。
1: 嗯，
2: 你产卵之后，那些孵出来的小虫子专门吃这个花苞，那这花不就残了吗？然后另外就说蝴蝶，它们是没有差别的在这授粉。
1: 嗯，
2: 那你会因为它们北海公园它很讲究的，但每一株花就是一株，是自己。单独
1: 不能串了是吧？
2: 对，它一弄这个花再开出来，
1: 品种就乱了，
2: 对，就具有不确定性。
1: 哦，
2: 所以说是防偷防盗防蝴蝶。
1: 啊，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寒露节气，让我们共赴一场属于京华的寒露物候之约。露气凝寒，草木渐染秋华。寒露时节，京华大地风清露冷，山水古建随节气流转，藏着独属于这座古都的物候密码。一年物候在京华，二十四节气里的北京坐标一书，循着二十四节气丈量北京的山川风物，解码节气与城市的深厚连接。当寒露降临北京城，哪些风物印记值得寻觅？古人的物候智慧如何映照今日京城生活？二十四节气怎样成为读懂北京的独特

0: 为我们家喜欢八大处，
1: 八大处是好啊，
2: 对，八大处而且还有很多活动，
0: 因为八大处跟香山比起来人还是少多了，它大，然后那个路线也比较分散，一进去人就没了，然后另外就是八大处呢，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就是大概是我爬山的时候，就是爬到六处，以前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有那个一个小吃摊儿，有那个鱿鱼，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先到六处吃个鱿鱼，然后缓缓劲儿。
2: 我以为您说是上去喝杯茶呢。
0: 然后到了七处，它就有那个福斯特滑道，对，你看完这个红叶之后，顺着滑道下来了，就一点都不累。就是香山的真是人太多，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么一个网红的地点，然后拍照吧也都是大合影，红叶吧有一阵儿那个管理的不好，也都被人摘光了，所以我们家人觉得八大处就更喜欢，而且八大处应该是离城里应该是最近的一个
2: 对。
0: 公园，
2: 对，
1: 很多年前我们都是从香山走到八大处，
0: 对，
1: 啊，就那个时候也不要门票，就是都是在就在山上，你就可以直接过去。
2: 其实有一条走路的小道叫香巴拉，
0: 现在还能走吗？
2: 现在可能有的地方不能过了，对，
0: 是。
2: 后来就是加强了这个管理哈，玉溪营城说了，正像嘉宾老师说的，今年北海的菊花展还没开始呢。他说10月6号，他和家人去北海公园产妇寺的工作人员说要到10月中，因为今年气候偏热，
0: 20号以后
2: 啊，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李秀兰说了，北京的五色土的栏目我最喜欢了，以前最爱看了，文章写的特别棒，
0: 谢谢，我们继续努力。
2: 哎呀，太棒了！然后这个刚才一说到五塔寺，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修到五塔寺的图片，哎，真的我都不知道他这是怎么拍的，因为这他前面有一小片水，然后他那个水的那个倒影拍的特别的美，
1: 还有一条河，就是动物园后面那条河，
2: 还不是，他就是在那个五塔寺院子里，可能地上有一点水，就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摄影技巧的问题，就能拍的特别好。
1: 现在五塔寺有看的就是那个斜石碑。
2: 对，
1: 他现在是石刻博物馆，
2: 对，他现在还有一个展览，过一阵儿我们还要请他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的。然后212北京212说登高去香山、百望山，这些都是特别好，这就是

0: 千头菊等等，这些都是天坛的这个菊花，都是也是很有名的哈。
1: 菊花名目最多了，可能得有上百种。
0: 然后京城那个时候也有斗菊，现在这菊花展也会评菊王吧？
1: 刚才我说了，就是中山公园就都要评那个菊花的，就要评级，评你的那个一个是审美，一个你培育的这样一种就是特点啊，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开出来花也跟一般的别人的不一样，要有独特性，那就可以得奖，是这样的。
2: 现在的菊展就是跟古时候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各单位送来的，有外地送来的，养的好的，然后古代的时候都是个人家送来的，看谁家养的好。
0: 这个荣秀霞说了，那条地铁线叫西郊线。
2: 西郊线。
0: 对对对对对。玉溪云城说了，十一长假前他说他听新闻讲了，说那个八大处的滑道经过改建和维护已经开始运行了。那个滑道维护了好长时间。
2: 对，福斯特。
0: 对对对。
2: 福斯特滑道。
0: 陈明迪说这个五塔寺在清明的时候去过一次，没想到秋景也这么美。我刚才说怎么能拍出这么美，李秀兰说了，把一点水洒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能拍出这个倒影特别美，大家都好棒啊。
1: 而且他这个五塔寺就是这经过重修以后，他现在就是特别漂亮了。是吧，要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那地方很荒凉。
0: 现在这个周围也五塔寺这边，就是这边周围其实这个长河边这个景儿也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哎呀，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这个清代的渊明爱菊的一个那个洒金的扇面儿，这就是描绘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爱菊，是这个落款是刘兆增，这个是画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菊花，北京212说菊花瓣儿的窝头也好吃，然后说朋友们说有一种白色的可食用的菊花品种，可以炒着吃也可以涮，说据说清代的慈禧太后也非常青睐菊花火锅，所吃的菊花品种叫雪球。
2: 哎呦，
0: 这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哈。那说完了这个吃菊，我们再来说什么吃菊上菊，我们再来说一说螃蟹。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好的。刚才我们还在热烈的讨论哈，到底是这个大闸蟹好还是梭子蟹好？这个时候都开始肥美起来了哈。
2: 因为进入这个天气，尤其寒露之后呢，天气一凉啊，本来那些螃蟹都是在水底下这个养精蓄锐的，这一凉了，它们也要活动活动，一个是暖和，二来是那个像螃蟹母蟹准备出来到它们河口啊什么去产卵了，所以它们一出来了，咱就好捞了。然后那时候它们因为养精蓄锐很长时间，然后加上要产卵，它们吃的也多了，所以这时候他们的肉最鲜，然后母蟹的话那个黄就也特别好。
0: 七尖八团嘛，现在正是吃公蟹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再过一段时间吃这个母蟹。这个咱们北京其实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头就讲过这个，就关于这北京人吃螃蟹的哈。谢老师，
1: 但是说就是说北京人他其实对海鲜就是不是那么特别重视。
0: 因为
1: 就是说
0: 以前北京也没有那么多海鲜，
1: 但是呢北京呢它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是吧，就是从明清开始大量的这种橘子进京，它来了很多南方人，它会带来很多南方的这种生活习惯。吃蟹其实就是一种啊，其实在过去你要说特别的老的那个老北京，他很少接触这个东西啊，你说让他吃蟹他还不见得会吃，是吧，只有南方人吃的那么精致。
0: 尤其这些年物流发达了之后，这个螃蟹可能。
1: 对，包括你像红楼梦里边。
0: 南方送过来。
1: 红楼梦里边写到这个吃蟹，是吧，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争议，就是说红楼梦到底是写的南京的生活还是写的北京的生活。那么这个吃蟹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0: 对。
1: 是吧，好像就是说这个北京人很少吃蟹，那么要写到吃蟹可能就是写的南京。但是其实那时候北京也有人吃蟹，就是他的主要是一个是富人，一个是文人。是吧，这你要说穷人就那就吃不起蟹，现在我们穷人也吃不起蟹，是吧，对不对，
0: 现在有各个不同地方的，你要不吃某个特定产地的话还是可以的。
1: 对对，现在的这个你要说这个就光靠退休金是吧来生活的人，我觉得可能不敢望尘莫及这个大闸蟹，是吧，太贵了。
2: 谢老师您这么有名，肯定老有人给您送。
1: 因为我不吃海鲜。 所有水里游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2: 哎呀，那您下次送我家来。就是咱们北京啊，以前吃螃蟹，就是谢老说的，确实是

0: 那绝对运不过来。那时候咱们吃什么螃蟹呢？是这个白洋淀东淀这块产的，叫盛芳蟹。
1: 嗯，
0: 这种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1: 盛芳是个地名是吧？
0: 嗯，哎，这我还真不太了解，反正他就叫这个盛芳，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五芳斋这五芳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盛芳蟹来了之后啊，人家先送到那个正阳楼那块的一个叫正阳楼大饭庄吧，可能是，先送到那儿，让有钱人先来挑，先来吃。然后呢，那个正阳门那附近还有一个市场，是一个螃蟹市场。然后那些地方，然后你就是还稍微有点钱，你可以去那儿买。然后再穷一点，你还想吃，那你就等着那个人家挑剩的，然后这个挑到这个胡同里边的这种沿街叫卖的这种油商，从他们那儿买点，也能吃上。但那个时候确实是富人先吃。
1: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说到了，一说到这个，李秀兰说了，大螃蟹我不吃，我看着它被五花大绑不能活动，心里难受。7758说了，秋高气爽好时节，登高望远赏红叶观云海，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是人间仙境啊。这就得去到刚才谢老师您说的更远一点的地方，城里。

0: 喜欢北京秋天的那太多了啊。
1: 那么这个时节呢，这个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去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如果是把比如说西山啊，或者是我们城中心的这个景山啊、天坛啊、北海，或者是植物园串在一起，如果是谢老师您去走的话，您推荐大家寒露走个什么样的线路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到周边的这个一些远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是吧？不管是高速也好，还是一般的公路也好，北京的路修得特别好，尤其这个，现在我们看，原来我们说叫远郊区，是吧？那现在几乎都是个把小时就能到，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选择一些自己原来不太了解、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一种新鲜感。反正我愿意去这个没人的地方，这个人太多了，你光看人头啊，你什么全都感觉不到，都是乱哄哄的，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找那清静的地方比较舒服。
2: 我觉得这路线上就是这个西山啊，就其实是个挺大的范围，它其实包括了这个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香山八大处，这个还有那个植物园，就植物园不算西山啊，但是它离这个地方很近。如果说哈，您真的特别有劲儿，你这四个可以一块儿去，但是我觉得那是累死人了。这其实这每一个公园都够待一天的。就如果是您是外地来京的话哈，就时间不富裕，那您就选其中两个，四个是无论如何来不及。然后如果是咱就是北京本地的哈，您就这四个里边选一个，从早到晚好好的观赏一下，从日出啊看到日落啊，其实就已经很美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城里的话，这城里其实我们家是离这个北海比较近啊，就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因为东南西北有点分不清，就是北海的东门它是正对着景山的西门，这俩公园是肯定可以一块儿去的。当然如果你时间富裕，还是一天就去一个好啊，就如果你时间紧张，这两个一块儿去。另外就这两个公园离中山公园也都很近了，就是这三个您可以考虑在一块儿去。
0: 北京城里边最高点可能就是景山了。是吧？
1: 对，是市中心的高点。
0: 如果走到景山这个最高处，那也是可以欣赏一些东西，
2: 而且从景山那个最高地方看，那个叫什么亭子来着？从他那看那个故宫也是特别特别美，故宫的全景。
1: 玉信成说，提起赏花赏景，这个北京啊，首推去看五颜六色、姿态多样的菊花。然而赏桂花也是不可错过的。桂花虽然不能在北方越冬，但是在颐和园、卧佛寺这些地方，在园丁们的精心养护下，仍然能在秋天观赏到它们独特的甜香味，真的是沁人心脾啊。
0: 现在其实很多这个社区里边，这个小区里边都已经种了这些花儿。我觉得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够感受，我们小区里就有桂花。
1: 真的啊？
0: 他现在那个小区为了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环境美啊。他也种各种各样的花木，是吧？包括这个玉兰啊，春天的时候也是很早就开了啊。就我们小区这个这我都说那是大氧吧，那是有一个
2: 小区代言人又来了。
0: 真的这样的，就是那个环境非常好啊。有时候你跑很远，是吧？去了以后不见得能够欣赏到什么东西，
1: 欣赏身边的美，
0: 就你在身边就能发现很多好的地方啊。
1: 不过
2: 汪曾祺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北京的秋天，里面有特别长的一段篇幅专门写这个桂花。他就建议多种桂花，又美，闻着又香，然后还能吃。
1: 或者我们可以去到市中心的，刚才说景山的望春亭，这个万春亭哈，我们去上面看一看这个，但是就人特别的多，这个时候拍这个日落会特别的美。然后寒露时节其实还有很多古诗词哈，这个来蔡老师也给大家来一首，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好吧？
2: 我这当着播音系的师姐让我来朗诵，我实在是太班门弄斧了，我试一试啊，如果念得不好大家不要笑啊。我就来读我们书上引用的这一首吧。这个是8月19日，试愿梦冲清，宋·王安石。

0: 平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逆知后应不复隔，谈笑明月相与闲。
1: 嗯，好，我们也来听一听诗词里还有哪些写寒露的。
2: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到了寒露便是深秋了。甲骨文中寒字的形象是人蜷缩在四周是草的屋子里，这种冷意自寒露时，却也催生了傲然之花菊。杜甫诗云：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白居易又道：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小更青。可见不论何种情景，总有绽放的生命之姿，譬如菊。但菊又是花中隐士，又爱开放于荒篱边，香气幽冷，自是明艳。唐人司空图曾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折磨历经磨难却不幽怨，独傲秋霜却愈发淡然的生命之境。绽放又隐藏，夺目又淡然，这便是寒露节气之美。
1: 刚才说到了这个盛芳的螃蟹，上书重霄说盛芳是廊坊的一个古镇，火车有一站，他说前年去那边办过事儿
3: 啊。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在景山的这个万春亭上面照这个故宫的这个景色，太美了，
3: 金光闪闪的。
1: 是姚姚乐说了

0: 变黄。
1: 是，那么从节气物候、京城风俗到个人记忆，寒露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还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谢老师，
2: 现在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哈，
1: 嗯，
2: 就是再加上现在都在从国家层面也是刺激大家消费，所以现在一说到节气，首先是想到吃，啊，是吧？然后想到玩啊，想到这个，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
1: 嗯，
2: 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到了寒露，是吧？刚才有人说还要吃饺子，
1: 嗯
2: 啊，吃饺子可以，北京人尤其爱吃饺子，是吧？我想那吃饺子也不妨大家也可以吃一点哈，
1: 嗯，
2: 这个只不过做馅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跟寒露有关的啊，这样一些。

0: 是，
1: 哎，我是觉得首先是要还是要感受这种变化，像我们现在走出家门就能看到物候，像白蜡转黄啊，这忍冬挂满红果啊，秋菊开放啊，就我们也能感受到说在这些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里，其实我们人类还是那么渺

0: 寒露节气前我还穿凉鞋呢对，
1: 是，
0: 然后也不太爱喝水，所以就是到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多喝水添衣服。
1: 3885说了，听了老师们的讲解寒露的知识太开心了，应时应景，谢谢你们，也

0: 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

0: 听到的是，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4: 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之间，171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牌育人的办学逻辑。特级校长熊进将办学思想转化为171中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

0: 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熊进，以及通过熊校长的介绍去了解北京市第171中学，请来我们的嘉宾熊校长。熊校长你好。
1: 你好。嗯，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
0: 嗯，今天请来您呢，其实一方面是要祝贺您啊，这个获评特级校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先希望借由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去更多的了解171中学。171中学的名声非常大，但是主动宣传真不多。
1: 嗯，
0: 是一个我觉得一直在做事儿的一所学校。所以呢，咱们一步一步聊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对您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在教育一线，从老师然后到做管理，然后到不同学校做管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最开始工作的地方171中学去做校长。您觉得这个171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密码是什么，以及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支撑你这个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人总会有倦怠期。
1: 好，我觉得最支撑我做校长大概19年。应该说也历经了多所学校，在做校长过程中真的有成就感，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支撑我努力前行的密码，我觉得一个词就是热爱。我觉得热爱呀，这个能够让我能够从琐碎中解放出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充满着活力和激情。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这份追求，对吧，能够让我努力的去发现老师和学生，去看见老师和学生，去激励老师和学生，和老师学生学校共成长。这个171中学，大家对171中学有不同的一些认知和了解，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价。但是我觉得171中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概在多年前，在全北京市的所有基础教育的校长的大会上。是我们全北京市的基础教育的校长聚集在一个北京会议中心开会。当时我们的市里主要领导分析了大量的数据，第三方的数据，最后在全市的基础教育大会上第一个提出，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他说171中学是加工率最强的学校。这种评价是来自于，对吧，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系列的原始的数据的分析，也是对171办学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加工力强，所以社会就开始有议论，是不是因为171作业量大，学习任务重，对吧，对这个学生通过这种高负担高这个压力来实现学生学业的增长。其实在当今这种中考高考的这样一种模式下，通过无限的刷题，通过过重的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中考高考在这样的考试形式下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对吧，这个是从考试命题的角度上，他已经对刷题这种去获取高分，那么就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制度性上规避了这个问题，
1: 规避了他，是吧。所以我讲171他之所以有今天，有171的文化和171的密码，对吧。171的密码是什么，我讲我们从学校文化上来讲，我们学校倡导的是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教育主张。就无淘汰，我们是希望学校能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普惠的优质的教育，满足每一个孩子基础性学习的要求。 无淘汰就是我们针对学生发展多元，学生成长差异化，通过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供给和培养通道，让不同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各得其所的发展，对吧？实现

0: 那么最后通过这样的这种有层次无淘汰的教育，实现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自身的发展基础上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学生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不跟别人比，孩子跟自己比，跟过去比，对吧？跟自己未来面对未来的发展他的信心，那么他，我们相信每个孩子他都能够从学习要教的学校教育中汲取了成长和发展的力量，对吧？都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要教的学生，刚才你在讲，为什么中考的时候很多都愿意留在要
1: 教，
0: 都不愿意出去，不是因为说学校老师不让他走，
1: 对，
0: 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他在学校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成长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他感受到在这个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灵动而有生机，他能够感受到在学校。

0: 生一定是对学校他有归属感，
1: 嗯，
0: 他有认同感，他有一会儿我还讲这种安全感，
1: 嗯
0: 嗯。那么杨潇的，这个是我们叫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核心教育主张，同时我们杨潇的老师有一股劲儿，我们一股劲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有一把一件事做到底的这样一种办学精神，对吧？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去提供适合的教育。幺七幺特别倡导的是教师的团队文化。
1: 嗯，
0: 幺七幺的教师文化可以跟很多学校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特别坚持大气成大气，合作谋共赢的文化。我们每个老师都知道，学校团队里面倡导的一句话叫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
1: 嗯，
0: 这是我们幺七幺团队的核心，团队文化的核心价值。
1: 嗯，
0: 幺七幺老师对于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作为自己的职业价值和职业尊严的最高体现。这份认同，我可以讲是流淌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血液里，刻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骨子里。我们，每一个老师从团队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同时我们每一个老师又为团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他能为团队做什么？我能从团队中汲取什么？这样很好的一个教师文化，能够带动着我们一批老师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1: 嗯，
0: 带动一批老师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不断的在追求、
1: 打磨自己，也在。嗯，
0: 是的。嗯，
1: 刚才您谈到这些啊，其实，我有几个感受。
0: 嗯，
1: 我觉得做这样的学校的校长呢，也是何其有幸。因为有这么棒的一批老师，
0: 嗯，
1: 相当于我有这么好的一群伙伴，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在共同完成一件事儿，一件育人的事儿。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教育这件事情，它当然很辛苦，但跟别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就是在于我们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0: 是的，
1: 嗯，所以这种成就感，它是在正向的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0: 是的，所以我每天在校园里的时候，我每天有一个习惯，我只要有功夫，我都会去巡视校园。
1: 嗯，
0: 我会都到每个班里去看一看，
1: 嗯，
0: 看一看课堂什么样子，看一看我们老师工作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也是努力想让自己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
1: 嗯，
0: 我每一次巡视都会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看到我们老师在课堂上那样一种工作的状态。
1: 嗯。
0: 那一种投入的状态，
1: 嗯，
0: 课堂上师生之间那一种相互的这种感染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特别让我感动，我也特别骄傲，
1: 嗯
0: 嗯，幺七幺的课堂是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是师生这个融洽，
1: 嗯，
0: 这个互动、这个智慧共享的，
1: 嗯，
0: 这样一份课堂。
1: 嗯，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学校给我们孩子带来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然后又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回过头来回到学校之中啊，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中间其实曾经问过您，就是您的职业倦怠啊，但是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职业倦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做长了，尽管课标会有改变，教材会有改变，但对于老师来说，在经历了最开始当年轻老师转为成熟老师的过程之后，再想突破这个天花板是不容易的。怎么样去做好学校的管理，去像您刚才所说的去帮助老师去成就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好奇，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有他们的职称要去评，有他们的课要去评，他们要去做好教研，做好自己的教案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从哪个方面

0: 是激发每一个老师工作的激情，去释放每一个老师的工作潜能，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管理中努力去实现的状态。我们把我们老师的所有的善意都聚集到教育好学生，
1: 嗯，
0: 提升好教育教学质量，对吧？能够把这个他所带的学科、所带的班，能够达到他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管理中，我们很少用制度去管老师。
1: 没有 KPI 吗？
0: 我们没有 KPI
1: 哦，
0: 没有用制度去管老师，用制度管出老师，他是很规矩的。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创造力，也很少有主动的内驱力的。
1: 嗯，
0: 我们管理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激发老师的创造力和激发他的内驱力。
1: 不怕刺头吗？
0: 我们容许老师有个性，
1: 嗯，
0: 但是有一条，你的我们的对你的教育教学质量，你是否得到学生认可，
1: 嗯，
0: 同行的认可，
1: 嗯，
0: 在要求有一个，如有一个，就你的教育教学质量好，你觉得你能达到，
1: 嗯，
0: 对吧？这个
1: 顶尖啊，
0: 哎，那么我们容许，
1: 也支持，
0: 容许老师有个性，嗯，我们不希望老师是被管得都规规矩矩的。
1: 嗯，
0: 我们希望老师有创造力，
1: 嗯，
0: 老师有活力，也希望老师

0: 他所做出的努力被认可，这样会激发老师不断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学校管理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头，至少从我校的来讲，批评的时候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我们更多的是遇到问题坐下来跟老师谈，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如何一起共同努力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老师，而不是一种批评苛刻要求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不是应该对老师应该有的一种管理方式。
1: 您刚才说到这儿。

0: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律，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对吧？
1: 嗯，
0: 我们要尊重它的自然的规律，对吧？教育的规律去培养学生，
1: 嗯，
0: 不搞形象工程，不搞这样的活动，这是校长的定力。第三个是主体的定力，
1: 嗯，
0: 就是说教师一定是课堂的灵魂，技术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教师永远是课堂的这个主人，
1: 嗯，
0: 技术是服务教师、放大教师的，所以讲接下来是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局。那么变革，我们说定力不是保守，那么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之下，
1: 嗯，
0: 要去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啊，拥抱变化。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到了，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
1: 嗯，
0: 这个浪潮扑面而来，对吧？我们已经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1: 嗯，
0: 我们的学生已经主动拥抱了人工智能，
1: 嗯，
0: 甚至我们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师，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挑战，对吧？但是我们既不能说排斥，也不能一股脑的全纳，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讲到了我们一些教育场景，
1: 嗯，
0: 它是科技公司开发的，
1: 嗯，
0: 它和我们一线的教育的实际需求它还是有最后一
1: 距离
0: 的，
1: 嗯，
0: 那我们老师在用的过程中说起来很美，用起来我们老师觉得
1: 不合用，嗯，
0: 所以我们讲，但是不能不合用我们就不用，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学校老师提的要求是三句话，
1: 嗯，
0: 用这个开放的心态，
1: 嗯，
0: 拥抱技术，批判。

0: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执着。第二个我们讲求实，求实也是要求符合要求，你像我们也很低调，这是我们办学的底色。如果执着是办学定力，求实就是我们办学的底色。我们尊重教育规律，也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我们办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是吧？我们在教学上就是要抓实课堂，深耕教研，做好课程。在人才培养上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在管理上就是要面对真实问题，务实解决，重实干，重实效。这是我讲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我讲求心。那么求执着是定力，求实是底色，我想求心就是我们要求要办学的活力。守实而不守旧，对吧？传承我们也需要创新，对吧？我们也要面向刚才时代的发展，要主动去突破，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的去求新。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以执着坚守方向，以求实做好当下，以求新奔赴长远。我们要办好的是有根基、有实效、有活力的171教育。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徐校长做客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和网友。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左右，比较适合大家出行。温度呢也是不高不低，非常的合适。但是早晚最低的气温只有13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早晚寒意比较明显，外出的话还是得穿长裤长袖。
1: 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寒露了，它是24节气中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它节目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就是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也就是说这个天气要从凉爽向寒冷进行过渡了。
0: 嗯，那也有一个叫寒露吃芝麻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为什么要在寒露吃芝麻呢？因为芝麻它有养阴防燥的功能，所以呢有寒露吃芝麻这样的一个习俗。在今天大家不妨比如说在菜里面加点芝麻，
1: 是，
0: 或者咱们平时吃点芝麻酱也行，
1: 可以。当然了，这段时间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吃螃蟹了。
0: 哎呀，大闸蟹下来了。
1: 对，正好是这个雌蟹的这个黄膏非常丰腴的时候，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去吃吃海鲜啊。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其他的这个海鲜也都是比较这个黄膏的非常丰腴的时候、啊。
0: 嗯，梭子蟹什么的，现在也是正肥的时候，所以说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尝试着吃一点。
1: 对，
0: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尝试着吃？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的脾胃相对来说比较虚弱，
1: 是的，
0: 又是比较偏寒的体质，那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腹泻等等这种症状，那这时候呢咱就不要吃了。
1: 对，
0: 如果吃完以后哎身体还没什么问题，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品尝一下螃蟹的美味。
1: 嗯，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别吃。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国庆假期大家最难忘的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晒一晒在国庆假期自己拍出的一些图片。刚才呢，我在聊天室里面发了一张我在国庆假期拍到的图片，大家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晒晒图，因为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非常网红的一个打卡地，而且还有音乐节在现场，所以说如果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晒一晒图片。这个好爽去过那个地方吗？京西道的种植基地，
1: 我不但去过，而且还带着我们的帮友在那儿做过直播，邀请了很多的帮友去京西道，感受了我们的地标农产品的魅力。
0: 对，但是我看网上有拍到那个胭脂红的水稻，但是我去没看到，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刚好拍到了，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图片哈。
1: 对，其实在京西道啊，大家不仅仅能够看到遍地的金黄，当然是由就是京西道熟的时候啊，遍地金黄。另外呢，那儿还有很多的市集和可以玩的地方。
0: 对，
1: 我在那儿第一次碰到了就是可以套圈套鹅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抓大鹅是吧？
1: 对，套圈套鹅，而且你知道就是动物它是很聪明的，就当你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
0: 它的头就开始来回甩了是吧？
1: 它的头非常非常的一致，就全都是躲那个圈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啊。
0: 鹅肯定心里想说还想套套我，
1: 对，你们也是有点做梦了。
0: 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长假。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国庆假期整体的出游人数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了5%左右，出游的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了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增幅超过12%。
1: 真的是觉得这个假期啊人山人海，当然了也是感受到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假期里面出门去走一走啊，拉动了消费。确实景区的人是不少的，尤其咱们北京啊，这景区
0: 热门旅游目的地啊，
1: 热门旅游目的地确实是很夯啊。这个拿一个网络用语来说，夯爆了啊。
0: 北京市商务局也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达到了79.5亿元。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的客流达到了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实现了消费金额156.8亿元。
1: 对，当然这次的旅游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关注了夜经济，就是晚上的时候是非常有活力的。
0: 对呀、
1: 尤其是朝阳区的三里屯的太古里灯光节啊，又联合了这个国际艺术家啊，铺展东方美学光影的一个长卷。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去了这个首钢园。首钢园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也有光影节，而且也有部分的市集，相当的好玩好看。在这个假日期间呢，除了这些商圈呢，还有一些老字号也是非常棒的，就是他们擦亮了自己的品牌，带来了新的魅力。比如全聚德的和平门店啊、前门店，还有仿膳的饭庄等等的主力店，客流增长了近2%，便宜坊呢，它的客流增长了近1%。我觉得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们来到北京必打卡的一些餐饮，是我们的老字号。
0: 没错，就是要品尝地道的北京味儿。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说了这么多，怎么没提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呀？
1: 大运河音乐节确实也是非常棒的，有很多
0: 从早到晚，
1: 真的。而且我看大运河音乐节，大家不仅仅是去这个听音乐，去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还有很多人也是去逛市集了。
0: 对，
1: 就是好运通达那个市集特别好。
0: 对，而且在音乐节的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小吃的一个摊位，而且咱北京时间还在那儿摆了一个特别大的展台，
1: 是的，
0: 大家还可以免费夹娃娃什么的，有好多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对，
0: 虽然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结束了，但是咱可以共同期待一下明年的。
1: 对，明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又是多么的强大呢？
0: 对，
1: 还真的，我看到这现场有这个万人大合唱的这种感觉，其实我都很感动。

0: 剧大运河音乐节相聚。
1: 嗯，
0: 那说了这么多，再跟大家说一说咱北京的一些郊区。其实这个假期旅游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密云区古北水镇、平谷区金海湖、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等郊野景区这个假期热度攀升，观光索道、环湖骑行、湿地科普等特色项目备受青睐。根据银联的商务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本市的线下旅游售票类销售额同比是增长3.6%。
1: 对，当然了，说到京郊啊，现在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京郊逛一逛的，因为北京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京郊很多的活动都在等待着大家，尤其是些什么采蘑菇啊、摘栗子啊、捡栗子啊、采摘等等的这样的活动，也在我们的京郊火热的开启啊。
0: 嗯，这个不光是京郊，其实要赏咱们北京的秋天，咱们市区也有好多的好地方，
1: 是，
0: 比如说这个假期，很多朋友就去了颐和园，因为颐和园有着桂花。
1: 桂花展，
0: 你知道颐和园桂花展的人有多多吗？就是我想去看桂花，但是它限流了，就是已经变成了单行道，就是你要去看桂花的话，你必须走顺着人流要绕一圈才能绕到东门那个位置。
1: 我的天，
0: 就是因为我不是从东门进的啊，从东门进当然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我是从其他的门进去的，所以呢必须顺这个人流，它当时进行了单行的限流，所以要绕一圈才能去看到桂花，我就放弃了。
1: 是啊，但是其实咱们不都说嘛，咱们有一个约定，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还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我们的外地朋友。
0: 对呀，所以我就没去挤这个热闹呀。
1: 对啊，在国庆假期之后，它的桂花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过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凉，可能就没有了，
0: 桂花就谢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这个假期正好过去了啊。大家可以去那儿玩一玩。
0: 嗯，颐和园的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主题文化市集呢，它主要是设在颐和园博物馆和八方亭的两个点位，围绕着。

0: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颐和园，圆明园也有一个叫做金韵海淀非遗万象，很多的非遗文化都在上面有呈现啊，比如说皮影戏啊、舞狮啊、民乐演奏等等的。像民乐演奏，我们这次假期不是有群英贺国庆这样的一个节目嘛？但是大家没听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听一下。
1: 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回听了，
0: 真的可以听一下，因为这次呢，有很多的民乐演奏就来到了我们的精神帮帮团当中，像昨天是金韵大鼓，10月5号那天有中阮啊，还有二胡，
1: 还有剧琴，
0: 还有剧琴，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华的音乐的魅力哈。当然了，游客在这个圆明园的市集，不仅仅能够听见这种民乐的演奏，还可以体验，比如说面人、剪纸和香囊制作，这些也都是非遗的文化哈。
1: 对，大家如果这个十一假期出去玩了，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咱可以再听听 FM。找到
0: 回听一下，
1: 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品味一下。
0: 是的，
1: 因为很多音乐的魅力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语言是无法描述清楚的。你看这个7758给我们晒了这个胭脂道，多好看
0: 哦，
1: 红色的水道，
0: 对，还真的，
1: 这一般不太常见。
0: 这我是没有见到，他应该是自己拍的吗？还是就是找到了一个图片？
1: 应该是自己拍的吧，因为我看了没有水印。
0: 对，应该是自己拍的，那就说明他去过这个胭脂道的地方，应该在北坞啊。
1: 北坞公园，不，
0: 北坞
1: 那个京西道在上庄那个地方，
0: 不是胭脂道，
1: 对，就是胭脂道。胭脂道在上庄那地方说也有
0: 啊，也有
1: 啊，但是我去了没找到，所以我才想说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晒一晒图片。
0: 对，
1: 我拍到的就是这样，就是金黄色的这个水道。
0: 是的，特别漂亮，真的特别漂亮。因为京西道在这个时候就是成熟的时候，它是遍地金黄的，去那儿特别治愈，看起来特别棒。
1: 对，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晒了自己国庆拍的好看的图片，也跟我们互动了，说假期里面最难忘的是什么？丢丢小幸福去了烟。烟囱下的音乐会，这是首钢园吗？
0: 这应该是首钢，
1: 应该是吧。烟囱下的音乐会，为祖国唱支歌。
0: 是，而且他还去了这个屹立云端的碳水节。这个也挺有意思，这也是一个市集的一种哈。
1: 贺京拍了胭脂道，他说他是在北坞
0: 啊，北坞拍的。对，我记得胭脂道在北坞是有的。就是当然京西道是以京西道为主哈，可能有部分的胭脂道，
1: 对，
0: 可能你需要找。
1: 对，鸣笛说他去了京华福满园，就是东六环的高县公园，这也是今年新开的一个公园嘛。
0: 是的，这个公园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看
1: 的。
0: 大
1: 大的胡子特喜庆。
0: 对，当然了，这个贺京也说了，他这个买了一只猫啊，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就陪着他哪儿都没去。在这个家里面补补觉，休息休息哈。
1: 咱们不是北京有景山奇喵夜吗？他们是在家就有奇喵夜。
0: 奇喵夜，对对对。
1: 然后6677说了，在国庆假期最难忘的是和家人聚餐，家里人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开心极了。
0: 哎呀，太好了！其实，在假期的时候能够陪陪家人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在。

0: 讲一下。另外呢，今天也是闲置物品转让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您的比如说闲置物品转让的需求，求购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啊。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需求。首先这一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各类空调的遥控器，空调遥控器的品牌呢包括了双鹿、科龙、 LG、 春兰、奥克斯。电视机的遥控器品牌呢涵盖了创维、牡丹、长虹、飞利浦、歌华有线等等，打包单买都可以，价格不一样，5.88元起。第二个转让的是老式的大铝蒸锅，带盖子和双层的笼屉，锅口是38厘米，深是19厘米，容量大，适合蒸包子、馒头、饺子，家用或者是商用都行。锅身很厚实，结构完整，手柄结实，纯铝的材质，重量大概1.9公斤，适合燃气灶和电磁炉，成色还可以，有正常使用痕迹，价格是188.88元。但其实我们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直接接触实物的东西，大家如果是购买二手的话，一定要做好消毒工作。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不推荐大家在平台上转让这种直接接触实物的一些这种二手的餐具。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买回去，比如说这锅咱是就盛东西或者是装东西的话，也可以，但是咱们做好消毒工作。
0: 是。
1: 第三个转让的是上海牌的老式脚踏缝纫机，带原装的木桌，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能够正常使用，适合家用缝纫，皮带松了，怀旧收藏或者当影视道具都可以，机器成色还可以，有使用痕迹，具体细节见图片。然后呢，他说木桌还带一个抽屉，结构非常的结实，保存也很不错，转让价格588.88元。这个交易的规则是见面确认收货，无售后不退换，电话和微信是13521264656。

0: 的是 Find X3 的这个手机，它只要是这个液晶屏和触摸屏的总成是好的就可以了，手机坏了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地点是在锦绣大地附近，电话是1580168953815801168953。
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电饼铛，未开封，电饼铛上下面都可以热的。

0: 大概是23厘米左右，有两个，每个是6块钱，可以单取。第三样转让的物品是4双全新的，足陈是42号的鞋垫，一共是5块钱4双。他的联系方式：微信和电话同号15801114566，15801114566。
1: 下面这位朋友依然是求购啊，他说谁家有木工的那个袍子，说想求一个小的，就能做木工活的那种袍子。他的微信号是92591333，92591333。如果有需要，不，家里有这个木工袍子的，可以跟他联系。他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能做木工活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
0: 应该是刨子，就是那个刨那个，把那个木材然后刨平。应该是木工刨子。如果家

0: 助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10月8号周四，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如果您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闲置物品发送过来。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想要问问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您最难忘的到底是什么？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件事儿，可以是一个美景，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同时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是，说到这个美景之前啊，先说我刚才漏的一个怯，不是说这个豹子和袍子吗？我们特别亲爱的这个用户宝啊。

0: 爆花叫爆花，
1: 还有一个板子叫爆花板、
0: 啊、对，
1: 就是用爆下来的这个压成的板子，
0: 对，叫爆花。木屑呢叫做锯末，说七十年代卖的娃娃里填充锯末，他说你还想

0: 哈。他说趁着节后京城美秋可以安排起来，可以预约一下博物馆啊，还可以去广场看看壮美之景。
1: 对，
0: 说到广场，这个天安门广场不是有大花篮吗？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了，说节假日的时候一直没去，害怕人多。六六七七说了，说这两天准备去看看这大花篮。
1: 哦，而且他说了，节假日里一直在帮忙团，每天都参与，很开心。
0: 嗯，
1: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0: 对，就是我们节目觉得在这个上班啊，有大家的陪伴，就觉得哎，非常的开心了。
1: 是的，
0: 向着阳光跟我们说，在国庆假期最难忘的是逛长安街，看国庆花坛，一路繁花，一步一景，既震撼又亲切，十足立体花坛和 TAM 广场的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坛。
1: 是，
0: 我说 TAM 广场是一什么广场？
1: 天安门
0: 广场的首字母。他说边走边看，不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踏实的自豪感。
1: 哦，我觉得他描述的特别好。
0: 他发的这个应该就是王府井路口的那个立体花坛，
1: 真漂亮。这个立体花坛确实很漂亮，而且他发的虽然说是一个夜景，但是拍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呀，不是还有一个花坛里面有小猫咪吗？
1: 对，
0: 立体猫嘛，咱京城四猫说这个国庆假期，
1: 啊、对，京城四猫，我只见了一个猫，就是在日坛
0: 公园、
1: 日坛公园那个猫，
0: 绿色草猫，
1: 绿色草猫。另外还有一个，好像是在东单还是在。反正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猫是张着眼，就是睁着眼睛的。他说没有这个日坛的那个猫看起来那么可爱，因为那个日坛的那个猫是眯眯眼、笑着的。
0: 对，反正这个京城四猫，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打卡？有不少朋友其实是专门去打卡了京城四猫。
1: 哦，京城四猫，对，还有飞家人他也说了，说五号啊去了西海子公园，人不多，看到了蒙曼老师吟诵的那两句诗。就是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
0: 去看了这个我们燃灯塔是吧？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跟我们说，在国庆假期，哎呦，他去了不少地方
1: 啊。他去了不少地方。
0: 先是打卡了永定河森林公园，他说不用长途步行就能够欣赏到园林、湿地和滨河的风光，没有市中心的喧嚣和拥挤，只有开阔的视野和清幽的环境，让人瞬间放松，还给我们拍了张图。还去了老舍故居，他说老舍故居的院子里面啊，有老舍先生亲手栽种的两棵柿子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宛如小灯笼点缀在灰墙青瓦之间，呈现了老舍先生笔下北平之秋是人间的天堂的意境。
1: 哦，他描绘的太美了。
0: 而且你看这柿子一个个金黄金黄的，又有收获的氛围，颜色又好看，
1: 真的
0: 再加上这个红墙青瓦，
1: 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当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好。
0: 哎，你看贺金给我们发了另外一只猫
1: 啊，这个猫是在哪儿的啊？他说
0: 西单的猫。
1: 哎，这西单的猫也非常可爱。西单的猫是三花猫。哎，
0: 而且人家是用那个这个无尽夏吧，应该是绣球花做的那个猫。
1: 绣球花，哎呦，绣球花可是不好养啊，它需要很大很大的水才能滋养它。那这个猫可千万不要枯萎喽。这个太可爱了，这只小猫。
0: 我跟你说，说到了柿子，
1: 你想吃柿子了？
0: 我拍的一只小猫咪，小猫咪树后面好像有柿子，等我找找，然后把图片发到这个群里面。
1: 对，看大家又开始发图了。我们这个一到假期过后啊，我记得是中秋过后那个假期，小长假刚刚过后，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就变成了一个图片照片的海洋。今天一样的，大家都会把这个图片分享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哈。
0: 对，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同时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找到我们。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今天的话题词，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在国庆假期您最难忘的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继续帮大家来物品转让。这个朋友转让的三件物品，第一件物品呢是一个 BTWEN Between 品牌的发带，全新的，未拆封，带原包装，保存很好，多款混装，颜色以粉色和米色为主，弹力好，日常扎头发、运动拍照都能用，适合女生日常配搭。然后呢，5块钱转让。第二个转让的东西是全金属的哑铃一对，9成新，可拆卸设计，金属材质，结实耐用，重量见图片，结构完整，功能正常，适合家用健身练力量，新手也能用，手感非常的好。转让的价格是39块钱。这个他拍过来了这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它这个重量啊，它这个是可拆卸的，就是有好多的片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呢不停的添加这个片儿。但是 我确实通过这个图片我得放大了才能看清楚，我这个通过小图是看不太清楚它的每一片的这个重量到底是多少
1: 的。是的，看不太清楚没关系，今天关注一下 BRTV 京城帮帮团会有推送，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清晰一点儿。
0: 对，然后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联想的 M0620 的迷你音响一对，全新未使用过 USB 的接口，黑色款，插上就可以用，功能正常，适合电脑、笔记本、手机等设备，听歌看视频都非常方便，带原包装，线材齐全，转让价格是9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大概的地址是在甘家口附近，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有机的鱼缸啊，玻璃的鱼缸，10块钱。他量了一下长宽高啊，这长是大概50厘米，宽是大概29厘米左右，高呢看起来是41厘米左右，反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玻璃鱼缸吧。10块钱，如果家里面有需要的话，跟他联系13691576987，13691576987。
0: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呢，首先是一个全新的足球，转让价格是。

衣服您绑东西也是没问题的，是全新的。同时呢，转让第三件物品是一个全新的大挎包，纯棉材质，转让价格是10块钱。这个挎包的颜色是粉色。

0: 应该料理机，
1: 反正就是应该是一个品牌的料理机。他说买了之后几乎没有用过，价格是40块钱，地点呢是在丰台区的南顶村71路公交站。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是153-1143-1198，153-1143-1198。
0: 嗯，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而让的。首先呢，第一件是全新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北京晚报一套，保存良好，友情价格30块钱，就是有收藏的
1: 朋友。收藏价值。
0: 嗯，第二个是全新的几十年前的特别的什么表彰的收据，收藏价值很高，友情价格50块钱。
1: 嗯，
0: 第三个转让的是70年代的红金丝绒的厚布一块，长1.2米，宽85米，适合收藏和怀旧使用，转让价格是50块钱。1312688-5186，在地坛公园附近。1312688-5186，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
1: 嗯。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多功能的厨房用具，全新的，20块钱出，有需要的话跟他联系，13521861969，13521861969。嗯，我看到的是这个，嗯，都是厨具啊，都是厨具，有这种不锈钢的小盆儿，
0: 啊、嗯
1: 就是
0: 还有人篦子吗？还是那个就是
1: 擦丝
0: 的，
1: 对，那种擦丝的，这样的一些工具。但这个擦丝的工具啊，真的一定要这个小心，
0: 嗯、
1: 这个擦不好的话，特别容易擦到手，
0: 嗯，
1: 我就受伤过。
0: 就是到最后剩不多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别用手摁着擦了，
1: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当然这些就是在做饭的时候都能使用得上的，
0: 嗯、
1: 就比如分装啊之类的，嗯。还是比较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跟他联系，全新的20块钱，不是单一的东西，是打包出售的。
0: 嗯，好，这个朋友呢转让的物品是3件，第一件呢是玻璃的茶几，尺寸是80×40公分的，20块钱拿走。第二个是全新的带响的双轴的空烛，转让价格是20块钱、
1: 嗯。
0: 第三个转让的是玉石的腰带，可以加温，冬暖夏凉，20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7800155889，17800155889。
1: 嗯嗯，再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去哪玩了、嗯、我自己也提供了一个资讯啊，他说这几天呢，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有大集举办第7届的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啊、正在举办当中啊，11号馆，他举办的日期呢是从10月6号一直到10月11号，所以说现在还在举办当中，说共6天，想去逛逛大集的这几天可以去逛一逛。
0: 嗯，还有1528说了，这个看了朋友们发来的。京城各个花坛夜景是拍的最美的，他说这几天准备安排走一趟，沿着长安街观赏一下夜景和灯光的璀璨。
1: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开始找猫了
0: 啊！
1: 对，你看丢丢的小幸福也拍了一个，这是在哪个地方啊？
0: 嗯，
1: 在一个楼的上面，有
0: 房顶上有一只
1: 大猫、
0: 大橘猫。
1: 是，刚才你也把那个图片发送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0: 我发的是小橘猫，
1: 对，小橘猫啊，旁边是小柿子，那它中间如果要是没有。中间的这个好像
0: 栏杆就好点了吧，
1: 真的是太这张照片太活色生香了，觉得、
0: 还有这个一个朋友美丽心情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他说是家门口的免费公园逛一逛，处处都是景。
1: 我怎么感觉这免费公园有点大呀？
0: 对呀、这是在哪儿啊？看起来景色真不错，有这个非常大的一片湖面还是水面？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像湖这么大的可以称得上是湖了，
1: 我觉得真的是也有可能是不是用广角拍的，
0: 因为我觉得小池塘应该没那么大，
1: 真的是很漂亮、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还没有到聊天室里呢，还关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在首页就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了，您点击进来就可以啊、嗯、
0: 非家人还给我们发了燃灯塔，
1: 嗯，
0: 他说特别的好看，发了一个更清楚的，
1: 对、
0: 还有荷叶呢，这是秋天去的11去的吗？还是说之前夏天去拍的照片啊？这荷叶还挺绿的呢，现在荷叶是不是没这么绿了？
1: 现在荷叶虽然没这么绿，但是还有荷叶、就是还是有的。
0: 对，您跟我们说说哈，您什么时候去的？
1: 因为日坛的荷叶就
0: 还在是吧？
1: 还在呢，还在呢。这个我自己也说了，说这个国庆假期他2号去了一趟园博园、免费看了一场这个在园博园的闽园上演的北京曲剧，叫京城拍卖会，又叫老舍故事会。的确是现在不是有这个戏曲周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那儿转一转哈。
0: 对，
1: 另外好像大家都没。 没出北京。
0: 有出北京的0155这个朋友，去了额济纳旗看了胡杨林，给我们发来了照片。
1: 那这个地儿也是相当的这个火爆的。
0: 去了小塔的老家，
1: 是
0: 内蒙古吗？
1: 内蒙古
0: 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他拍的这个照片，11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好像还没有完全变黄。
1: 嗯，
0: 因为额济纳旗很多朋友知道是通过张艺谋当时拍的一个电影《英雄》，
1: 是
0: 就是两个红衣女子在漫天黄叶当中打斗的那个场面，就是在额济纳旗。
1: 是的，就是通过这个电影出的圈嘛，很多人都了解了。
0: 但是他拍的这图片，你看，就是、
1: 还没有完全变黄，但是人这么少吗？他拍的这个景色感觉是很空旷，就是感觉好像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跟我们说一说零幺五五，您去十一的时候，这额济纳旗是。

0: 是的，贺晶又发来小猫咪了，说家门口新来的小野猫，这小野猫两个瞳孔的颜色还不一样呢，
1: 一瞳的，
0: 对，一瞳的，非常漂亮，
1: 一蓝一黄的眼睛，
0: 是啊，就小的时候我觉得波斯猫，就波斯猫的眼睛的瞳孔颜色可能是会有这种情况，后来我发现有很多的小野猫，就是因为它血统的原因，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哎，这个假期我还刷到了一个朋友捡到的一只
0: 小野猫，
1: 对，
0: 就是不停的在往上爬那只吗？
1: 不是，不是，是一个。看起来脏兮兮，但是呢长得特别的萌，同时呢它又是三花猫，而且还是一瞳，然后网友们评价说你捡到了猫中的小妲己啊，
0: 特别漂亮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次啊，这个花坛里面有四只那个小猫，真的可以激发大家去探索的这个欲望。就是像我，像还有歌才客晶不是说了吗？说还想去其他的这个猫去看一看。我也是，
1: 就是打卡一下，
0: 打卡一下。我现在只看了这个日坛的，还有他这个西单的，我今天在聊天室里看到了，其他那两个我都没看到。
1: 京城四喵，咱们争取把它都收集齐了。
0: 对，还有天蓝寺也说假期别。

0: 已经突破了10亿。其中呢，这个神探之轨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暂列这个档期票房的前五名的。
1: 嗯，
0: 小猪佩奇这个肯定是很多是带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不知道这个假期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如果走进电影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看了哪部电影，跟我们晒一晒自己的电影票根。
0: 对，
1: 现在的票根经济真是挺火的。
0: 是啊，
1: 对吧，很多的这个票根都可以享受优惠啊，然后呢领取一些小礼品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大家看演出啊，参加一些这个活动啊，这票根咱们留好，有的时候说不定就有额外的小惊喜的。
0: 而且这个假期我一次电影都没有去看，所以大家可以推荐，如果这五部您看了其中一部觉得比较好的，您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推荐给我们。
1: 但是龙餐馆之前已经上映过一段
0: 时间了。龙餐馆我看了，龙餐馆之、啊、就是除了龙餐馆之外的，好像是这个神探之痕迹是挺火的。
1: 但是我比较想看的是生化危机。
0: 哦，对，好多人都是比较想看这个。你喜欢看大制作的那种？我喜欢看比如就逻辑感故事感强一点的。
1: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你在电影院看了电影的话，哪部你觉得哎特别的好，哎呀可以回味再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推荐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说了，有不少朋友趁着假期出去好好的休息了休息，出去逛了逛，玩了玩，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是有一些朋友不太适应。
0: 是的，
1: 这个昨天我就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希望十一假期重来一遍。
0: 当然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也有些朋友说哎呀晚上就感觉到头有点疼啊，睡不着觉啊，
1: 今儿早上起不来啊，
0: 对，有点焦虑啊，这些可能都是假期综合症的情况哈。
1: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假期综合症哈。首先呢就是睡觉，一般的话你可以和假期相比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入睡，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吃的方面，这个大鱼大肉比较油腻的东西先停两天，多喝一些温水，这个时候呢即便早上咱们起来特别的困，也尽量少喝。

0: 就是压力的一个激素哈，它可以运动是可以帮助您清理掉的，对，可能还会分泌，比如说这内啡肽呀、多巴胺呢等等呢，会让您快乐起来。另外呢，今天开始，就从今天周一，不是今天是周四，
1: 日子过糊涂了，
0: 对，就是从今天周四和明天周五这两天稍微吃清淡点，大鱼大肉咱们在假期吃的挺多的了，咱们就先挺一挺。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相声也来聊起一下这个假期综合征、周日综合征哈。
0: 嗯，
2: 问您个问题吧。
3: 啊，这什么问题？
2: 让您说啊。
3: 啊，
2: 对于上班族来说，哪天最烦？
3: 上班族最烦的。
2: 哎，
3: 那您说哪天？
2: 哪天？
3: 周一呀。
2: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3: 嗯，
2: 一看就。

0: 我们职业女性来说，平时工作压力多大呀？
1: 啊，那倒是。
0: 你上我们的高档写字楼里边看看去。
1: 嗯，
0: 我们职业女性可有范儿了。
1: 什么范儿啊？
0: 那打扮就有特点
1: 啊。打扮还有区别啊？
0: 光腿穿风衣
1: 哟，
0: 歪头夹手机
1: 啊，
0: 左手拿咖啡，
1: 哇，
0: 右手摁电梯，
1: 嗯，
0: 走起路来可飒了。
1: 什么模样啊？
0: 这模样的。
1: 你先回来吧，你回来，你怎么意思？怎么的？干嘛呀？怎么都这模样的？
0: 打电话呢吗？
1: 哦，都这样。
0: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啊，没学习。
0: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1: 啊，还锻炼？
0: 爬山呢？
1: 啊，
0: 锻炼身体。
1: 哎呦，
0: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1: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0: 哪儿还行？
1: 可以了。
0: 你看这秤
1: 多少？
0: 都521斤了。
1: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0: 看反了，
1: 看反了，
0: 125斤，
1: 125斤也可以了，
0: 还可以呢，
1: 可以可以。
0: 你不瞧我这个儿
1: 多高？
0: 1.32米。
1: 哎呀，好，地高。
0: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1: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1: 这不疼你吗？
0: 光吃不锻炼，
1: 嗯，
0: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1: 我妈怎么了？哎

0: 烦呢，
1: 我也完了。
0: 为什么烦呢？嗯，他们单位啊，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1: 你不点名行吗？
0: 早上八点，
1: 对，
0: 准时啊，村里头报道，
1: 就是啊，
0: 开会去。哎，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哎，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0: 你不许美化自己。
1: 谁美化自己了？
0: 开什么会？
1: 哦，生气，
0: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嗯，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1: 太烦了！
0: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1: 哦，谁不烦？
0: 你母亲就不烦呢？
1: 老太太，
0: 老太太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哦，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1: 是啊，
0: 走啊，老尹，嗯，跳舞去！哎，
1: 还跳。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进行闲置物品的转让，同时呢，大家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您最难忘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这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最难忘的到底是什么。咱刚才不是放相声了吗？北京222说了，每天都来一段，喜欢听
1: 啊。是，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乐呵起来。
0: 对，
1: 有很多的朋友今天啊，稍稍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这个情绪低落，觉得这个假期感觉好快就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假期，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这个开心的日子。
0: 元旦假期不远了。
1: 是啊，
0: 这个就
1: 还有2个多月呢。
0: 11月、12月，然后马上就到了
1: 元旦。
0: 嗯，
1: 期待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啊，就算是我们平时的工作日，还有周末呀。可以规划一下周末的时间。
0: 对。然后贺京也提醒大家了，说西单路口那个猫啊特别小，在马路西北边，不注意看啊容易看不到，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咱们北京今年的立体花坛有京城四猫，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在西单路口的那个小花猫长得特别好看，但是呢它个头比较小，不像日坛公园的特别老大。
1: 对，日坛公园的比较大，还有这个刚才说菜市口门口有这个比较大，那个猫也是睁着眼睛的，特别漂亮。
0: 对，北京222还在问说西单路口还有猫吗？这应该还有的
1: 、还有的，
0: 看看。
1: 是的，还可以去看看。
0: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还会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和建议，都特别的欢迎。大家如果想在节目里面比如说多听

0: 青年的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吕秀宇呢，也是带领了15组亲子的家庭集结在了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鸳鸯楼段的长城脚下。那队伍里面最小的孩子只有7岁，每个人都身穿着蓝色的马甲，然后背着垃圾袋啊、垃圾夹等等的这种工具，大家一边巡查一边清理垃圾，徒步走了大概有2.5公里，爬升了400多米，抵达了海拔约1000米的鸳鸯楼段的这个长城。他目之所及的这些垃圾呢，都放到了自己的垃圾袋里面，而且呢也都运到了山脚下。这样的志愿服务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啊，我们京城帮帮团也为他们点赞，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服务当中来，我们大家帮助大家。
1: 没错。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帮大家来闲置物品转让。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呢，首先是全新的各式的围巾，40块钱4条，总共是50块钱，一条的价格是15块钱。同时呢，转让的第二件物品是一个收纳箱。您稍等啊，我来找一下。第二个物品是
0: 收纳箱，
1: 收纳整理箱，价格是10块钱。第三个是闲置物品的打包转让，总共的价格是15块钱，但是它的物品非常的多，有这个塑料盘子，然后呢，这个有勺子和筷子、叉子的组合，然后呢，还有4个瓷碗，还有我看肥皂盒、
0: 玻璃碗，
1: 对，肥皂盒、
0: 肥皂盒，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储物的小的塑料的筐，然后还有这个是，应该是就是
0: 这是不是开快递的那片儿？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开那个什么。八旦木或者是那个就是开心果啥的那个、
0: 哦、
1: 开果壳的那个器，
0: 坚果的那个开果器。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螺丝刀啊、酒起子呀什么的，这些总共转让价格是15块钱打包，而还有2个这个卷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会整理成图文版本帮大家来推送。他的联系电话跟大家来说一说，是155-1023-5731，155-1023-5731。
0: 这位朋友说刚刚买的全新的轱辘不合适，有需要的可以出2个，一对16块钱，有配件。
1: 啥轱辘、啊、
0: 您的轱辘是自行车的轱辘还是这个什么轱辘啊？
1: 对
0: 对，看到
1: 了，发过来了是吧？
0: 发过来了
1: 啊、哦，
0: 这是一
1: 个小轮，
0: 对，小拉车的轱辘，它这个轱辘的直径啊是5厘米。直径是只有5厘米，所以这个轱辘，6英寸的黑轮的，宽2.5厘米的，轴孔是8毫米，直径15厘米。
1: 嗯，
0: 它这直径是15厘米，跟刚才的这个5厘米的不太搭呀。
1: 所以他不是转让吗？就是自己家是不是不合适啊？
0: 哦，反正就是您具体的这个情况还是。

0: 他说为了腾地儿总共只要5块钱，价格比较便宜。转让的这个地址是在崇文门附近，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和他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我看一下，13718393087 13718393087。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应该不是全新的，但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东西是稍微的放宽了一些这个规则，但是大家买回去之后还是要做好消毒工作，对吧？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朋友还转让这个几个罐子，1块钱一个，可以用来腌制咸菜、糖蒜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总共是几个罐子？我确实是没看到。
1: 他这个就是小的罐子，应该是
0: 大罐儿
1: 哦。
0: 就是他应该是原来放陈皮的这个玻璃罐
1: 儿。哦，他这个转让了很长时间了。
0: 对，所以他说降价了嘛？
1: 啊，降价了，
0: 1块钱一个。
1: 1块钱一个。
0: 对，但是总共有
1: 几个是吧？对，
0: 他没说，他说1块钱一个罐儿可以用来腌制咸菜，总共就一个呀，还是说您有好几个都是这个样子的，1块钱一个，这个您给我们补充一下，反正有这个需要玻璃罐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
1: 但是1块钱一个罐儿，他确实是降价了，之前没有卖这么便宜。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哈。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物品转让，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庆假期大家最难忘的是什么。哎呀，这好多的朋友在国庆假期都出去玩了，这个。即便没有去外地，也在咱北京好好玩的玩。哎，前。

0: 来的扑棱蛾子了，但是它是美国白蛾的幼虫，所以它还是幼虫的这种形态呢，就是一个长满白毛的一个毛毛虫的形态。
1: 嗯，
0: 这有点吓人了。说起来，
1: 它即便是孵成蛾子了之后，那个蛾子也比我想象中的小，
0: 是
1: 我以为特别大呢。
0: 我也是，
1: 因为它怎么能吃那么多树叶？
0: 尤其是我对于这个美国白蛾，就是查了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真的感觉它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
1: 嗯，
0: 可能有部分已经羽化过了，但是你可能看到也没有说啊，这个蛾子我以前没见过呀，或怎么样。
1: 而且它真的就是白色，
0: 它就是纯白色的。
1: 美国白蛾这名字非常的贴切。
0: 是的，嗯，不过呢，每一年啊都会有这种美国白蛾的出现，就是美国白蛾幼虫的出现，但今年可能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多的。
1: 对啊，所以我们采取了多种手段去治理它嘛，可能明年咱就见不到这么多美国白蛾。
0: 对，如果您就是最近还见到的话，您就自行的给它消杀一下，
1: 踩死它。
0: 对对，
1: 那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好多朋友说了，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确实非常舍不得大家，但是没关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相聚的。京城帮帮团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守护着大家。
0: 是的，北京二月二就说了，又尾声了，没关系，每一天都和您相聚，尤其是周日啊，我们还给您放迟来的爱呢。
1: 等着周日迟来的爱。
0: 是。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那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

0: 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

0: 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然肯定去了哈，像万里呀、万达呀，包括龙街呀，还有去了一趟这个我们这个艺术中心呀，也去打卡，包括还有这个音博会呀，基本上都去了，而且还有大运河音乐节，这个特别遗憾错过了哈，但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我也这个在网上浏览了一下，特别热闹哈。
1: 对，没错，我们副中心这些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休闲游玩啊、亲子打卡啊、互动体验、夜间文娱等多线火热，可以说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

0: 哈，商圈现在已经不光是我们可以逛了哈，它还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万达呀、万里呀等等哈，这些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假期啊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们到底是交出了一个怎样的假期的消费成绩单啊，包括从一组组的像客流啊、销售数据的背后啊，我们又能够读懂怎样现在我们消费的一个新的偏好和变化。
1: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因为大家要一起探讨和解码假日经济的新活力。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娟。王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阳。郭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上班的第一天我们聊什么呢哈？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儿逛了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赛事相结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特色市集、夜间 Lab 演出点亮副中心的夜晚。如今逛商场早已不止购物，当下商圈涌现出哪些消费新业态？来到副中心逛商圈，又能体验到哪些独有的特色休闲项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副中心假日消费新途径。
1: 我们今天一起和大家来探讨副中心十一国庆假期商圈的经济新活力啊。其实刚才和张扬也探讨了，咱们商圈已经不单单是可以买东西了，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有社交属性的东西，也是一个社交的重要空间。我补充一个场景，大家应该都知道，通州其实是因为漕运而兴，因为这套河而兴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啊，历史上就是漕运兴盛，这商贾云集之地。而现在呢，我们的副中心的商圈消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河商业文脉的一种延续和经历，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副中心的消费可以说是刚刚收官。那副中心整体的客流啊，包括消费的监测数据表现如何呢？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请商务局的王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的假期期间呢，其实呢，副中心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特别亮眼的一个答卷。我们文商旅体展融合带动效应呢，充分的释放，重点呢，商圈的客流量、销售额呢，是实现双双的提高。假期期间呢，我们监测的重点商业综合体呢，是累计接待了客流呢，是约230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41.27%。我们监测的重点呢，这个实现的商业体的销售额呢是2亿元以上，同比呢增长呢是42.39%。这份成绩的取得呢，其实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节前。

0: 惠民生、聚人气、促消费，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的消费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升温。
1: 嗯，你看这个消费券，它不仅是双节的消费券，而且是大运和音乐节的消费券。很多人就是外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来看音乐节。我们副中心每年都会有这样国庆假期的大运和音乐节，今年的这个日子也特别好，10月5号和10月6号连的两天。其实大家如果来到通州的话，5号6号完了以后，7天7号的时候还有一天这个休息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在通州区的各大商圈里逛一逛，用我们的消费券啊，
2: 哎，让生活慢下来哈。因为前两天我们刚欣赏完这个，比如说音乐节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玩也好哈，各种消费也好，7号呢是大家一个调整的日子哈，也是好好的来享受，特别是美食啊，其实通州的美食还是真多耶啊。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也是在搜罗很多美食，包括在湾里啊，在万达，我都尝到了很多美食，还有在宋庄。如果大家有机会哈，真的是可以到副中心来逛一逛。那我们话说回来哈，这个十一假期呢，可能很多

0: 打造宠物友好。
1: 嗯，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时尚的客群来到我们湾里还有万达商圈啊。其实横向对比往年来说，国庆我们通州万达湾里这些客流总量还有客群的结构，相比今年来讲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万达，
2: 结构上来说，今年其实是这个优化的这个态势，主要三个方面。第一是本地的客群基本盘更加稳固了，副中心常住居民占比我们超过八成，然后顾客的复购频次持续在提升。第二个是跨区域的客流占比上升了，尤其是朝阳东部、亦庄这些周边的区域，专程到我们这边来到访，项目的服务半径也拓宽了。第三是客群的年轻化趋势比较突出，18到35岁的客群占比持续提升，夜间演出潮流赛事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1: 嗯，确实，尤其是这些时装周夜间的活动可以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啊。
3: 嗯，是这样的。而且你看哈，就是我发现哈，因为我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就在副中心哈，说实话这个东南西北的商圈呢也都差不多。

0: 变化。那今天的消费者到商业里真的不是在把买东西当成唯一的目的，寻求的是情绪价值、社交场景、沉浸式的体验，所以来这里玩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诉求了。对于万里来说，我们定位呢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场，我们是希望成为一个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复合空间、真正成为一个城市的维度加目的地。为了做到这个目的地呢，我们从业态引进层面就做了一些选择，比如呢我们把50%的面积给到零售，50%都做了餐饮和体验业态，让消费者既能保留高性价比的零售基底，做好购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呢也做了重点的布局，做了更多让用户能够参与停留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诺兰酒店和听云小镇，我们重点补齐了住的板块、我们引进的诺兰酒店啊，还有建国系的酒店，还有一瓢酒店、我们把这个住的部分补得非常完整，这在商业体里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补充。另外呢，为了让消费者住下来之后有很好的体验，我们还做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有北京白话的脱口秀喜剧，有么么哒的宝宝戏剧，有有话滑板场，这样消费者就不是真的只是在这住着逛着，还可以在这玩着这样消费者的体验就比较多元，真正的将运动体验、宠物陪伴、旅居度假全部打包在一起。在活动策划上，我们也坚持内容造景长久留人，比如说本次的双节，我们策划了中华首届美食节，把11家的驻京办请到了我们的听云小镇，这样消费者就不用舟车劳顿，一站式的就能吃遍大半个中国。这一次我们的万里王府井还落地了一个绿色循环市集，把低碳的理念用在大众可以参与的市集活动表达。还举办了王府井集团的街舞巡回赛的总决赛。诺兰酒店还做了多场主厨的烘焙手作课堂。所以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听云小镇还打造了4场宠物活动，让养宠群体共享假日美好时光。我们相信这些特有的体验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一点点生活的美好。顾客来到湾里可以购物也可以不购物，可以吃一桌团圆家宴，看一场巡游，带着宠物肆意玩耍，静下心来做一堂烘焙手作，真正实现从交易型消费向体验型度假的转变。
1: 我觉得特别好。如果你来到商圈里，不是被强制消费，就是你消费也可以，不消费也可以。我相信这个商圈它肯定是有一种很自信的表现的。他相信我们来到这里边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各种项目，包括您说的这个宠物友好的活动啊，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等等，精彩纷呈。万达这边呢，贺总？
2: 万达这边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比较老的广场，已经有12年了。而这一趋势我们感知的是可能更为的非常的这个明显啊。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到店呢不再跟以前是单一的购物为目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在明显的在拉长，体验式的消费占比也在持续的走高。商圈呢就从传统的只是购买东西的场所，已经现在向这个休闲社交文化综合目的性去转变。对应这一变化呢，我们主要从两个地方在发力。第一是业态引进方面，重点引进这个社交餐饮、沉浸式的亲子体验、互动型的零售等强体验的业态。同时呢推动传统零售业态升级服务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店铺里面加入一些休闲场景或者是水吧、咖啡吧。然后比如这次我们华为的这个新机的路演，我们就配套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的环节，实现既消费及体验。活动策划方面呢，我们在打造文化加休闲加消费的复合场景，日间排布非遗展演、少儿赛事等亲子内容，晚间推出音乐派对、live 演出，构建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1: 所以说咱们现在来到商圈里，真的是白天除了消费之外，晚上咱还能停留在这儿逛逛夜市，逛逛周围丰富的业态啊，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3: 是哈，你看刚才贺总提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其实根据现在的人的消费的这种改变哈，我们这个商家呢也是做着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包括你看现在逛街的人哈，好像在选穿搭方面哈，也是想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种建议和意见，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圈业态当中也会有专门给大家选穿搭的这种服务哈。贺总，咱们这个万达广场好像这个商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选择穿搭的这种建议和这个意见的服务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之前王局也给我们介绍了消费者这边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像万里和万达也是适应我们消费者这种变化而去做的一些改变哈。像中心呢，这个规划有9大商圈哈，那各个商圈呢，他们都是怎么

逐步完善了这种亲子成长、家庭生活还有运动休闲这类的刚需业态，引入了更多的这种消费亲子的消费品牌，补齐了这个区域家庭的消费短板，实现了这种副中心邻里欢剧场的这种定位校准。远洋乐迪港呢，则聚焦的是银发消费赛道，常态化的开展义诊，然后节气养生、音乐会这种特色的活动，把健康服务、文化体验嵌入到咱们这个商业空间里边，挖掘了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消费潜力，实现了这种全课程的

0: 统商圈依赖固定客户品牌促销的这个短板。湾里的听云小镇呢也打造了特色萌宠友好消费场景这种特色的 IP、刚才主持人也比较感兴趣，而且呢我们郭总也重点进行了一个介绍。假日期间呢我们开启了这种就是谐音狗狗萌运会、我们的狗狗萌运会，还有组织萌友一日店长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呢等特色的活动，成为了养宠家庭专属消费欢聚的一个平台，提升了商圈的这种粘性。总的来看呢，不管是年轻的消费，还是家庭消费，还是银发消费、兴趣消费，副中心呢不同的商业项目都在培育自己独有的消费理由。各商圈可以说是各美其美，错位出圈已经成为当下城市副中心商圈消费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了。
1: 哎，真的是各美其美啊！这九大商圈其实都是有自己差异化的特色的。其实结合今年的国庆假期，副中心也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打卡的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包括我们现在的商圈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商城只是在里边了，有一些商圈包括艺术街区已经搬到了户外，像这样的艺术商业和城市微度假的模式现在发展的情况如何呢？王珏，
0: 其实2026年这个国庆假期啊，副中心消费场景跳出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传统室内商场，延伸到了艺术街区、运河游船还有郊野花海，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主要呢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呢是艺术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升温。现在消费者，刚才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再只是为商品买单，其实更加看重的是精神文化的体验，习惯呢把这种休闲出行、社交打卡还有艺术鉴赏、文化交流进行结合起来，大家愿意为文化内容去奔赴到这个现场，在沉浸式的这个氛围里边自然的就产生了消费。我们新开业的这个首开的龙街呢，就是立足了宋庄的这个文化资源，把艺术展览、文创空间、现场演绎植入到这个整个的街区里边，引入一大批北京、通州的首店，将艺术观赏、文化交流和商业消费进行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让商业街区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感受艺术氛围的一个公共文化的空间。今年呢国庆期间呢也成为了这个市民打卡艺术消费的一个热门点位，刚才听主持人也去打卡了一下。
2: 对，
0: 第二个呢是城市微度假商业成为假日消费的一个新趋势。对比前些年流行的这种特种兵式的这种高强度的打卡旅游，游客呢假日偏好呢逐步的转向为松弛慢节奏的短途休闲。湾里呢作为副中心微度假商业标杆，在2026年的整个国庆期间，依托开放式的街区载体呢，也是集中推出了潮流赛事、主题研学和夜间的演出等系列活动，配套了特色的住宅呀、住宿啊，还有这个休闲的业态，打造成一站式的。

0: 这个人这个叫什么呢，像 cosplay 一样的那种，你知道吗？
1: 二次元，
0: 对，二次元，然后人从这个画框当中出来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就像画框活了一样那种。
1: 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艺术装置，户外的艺术装置，
0: 对，户外的艺术装置，
1: 这人送装非常
0: 整个看上去特别的洋气。
1: 包括这个现在我也，你刚刚说到这二次元，我也新了解到一个词叫做痛车，也是二次元 cosplay 的车。对，其实关于宋庄龙街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

0: 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在刚刚圆满收官的十一国庆黄金周，城市副中心处处烟火升腾，人气兴旺啊，不少市民选择了就地过节，也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来到通州游运河逛城市，所以我们各大商圈抢抓假日流量窗口，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热潮。
1: 没错哈，这个假期呢，不管是本地的居民出门逛街，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哈，进行打卡体验，商圈呢已经不仅是买东西的场所了哈，更是变成了我们城市休闲社交的一个重要空间。像万达广场、湾里呀，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也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消费成绩单哈。包括呢，像我们的客流啊、销售数据呀、这些背后哈，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和变化哈。
0: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十一国庆假期副中心的消费场景解码、假日经济新活力。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

0: 情的小图片啊，你看这个活泼女孩是去了房山的坡峰岭，
1: 哎，
0: 这个峰岭特别有意思，是蜿蜒起伏的，
1: 没错没错哈。
0: 包括还有一位用户2416RA 说，哎，这个他自己是北京

0: 逛街游园的场景中，真正实现了艺术可看可逛可消费。同时呢，龙街还承担起了宋庄文旅会客厅的作用。游客现在呢，可以先到龙街，再去周边的画廊、艺术工作室，散落的艺术资源呢，因为这龙街的开业串珠成链了。
1: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龙街呢，因为我刚才也是十一的时候逛了一下哈，觉得好像之前以为啊，这个画家的工作室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从来不敢奢望去这个画家的工作室去感受一下哈，包括他们作画的这种过程。但是呢，现在宋庄有这样的一种活动哈，就是包括每周六的时候呢，都会组织我们这些百姓去参观这个专业的这个名家画作的这个画廊哈，这是每周六会有的活动。但是在龙街，我们随处可见的这个开放式的哈艺术家的工作室，大家都可以感受哈，而且还有些画作可以现场就。

0: 所以我们从建设之初就把我们的项目做了多元的设计，比如我们既有盒子式的王府井 Well Town， 也有一个户外街头听云小镇，还有一个五星的度假酒店诺兰酒店，从空间上就让大家看出来这是一个多元的业态。其次在里面的内容上也做了一些差异化设计，比如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我们是奥莱，但不只是奥莱，我们只有50%的商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奥莱业态的东西，但其他的很多都是新鲜的业态，比如说我们汇聚了很多的城市首店，像来自厦门的黑明，来自广西的魔染啊，还有云贵山林烤肉柳珍珍，这些都是城市首店，所以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还有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度假业态，我们的听云小镇的商街部分有70%都是主理人业态，就是创造了一种异想感，不是在家门口就能常见的那些啊体验业态。还有我们很多的餐饮业态和娱乐业态，也是大家在度假中希望能够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比如像我们啃火锅结合的一个三科樱花影院，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1: 对，我去过这个影院，而且我自己还亲身消费过。其实之前它是在城区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店铺，
0: 对，
1: 我自己是在里边消费过两次，体验特别好。而且它这个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你除了吃火锅之外，它人比较少嘛，你可以，而且那个味道扩散不了，很快就吸把这个烟气吸了，所以你在店铺里既不会感觉到嘈杂感，又能够沉浸式的观看影片。
0: 对，就边吃边看。还有像我们这个摸摸大宝宝戏剧，还有白话脱口秀现场，我们在听云小镇上还拿出了一个10,000平米做了一个口袋公园，它既可以作为消费者休闲的一个空间，还能定期的举办市集呀、音乐会，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另外夜晚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火山公园，可以放那个光影秀，和对面环球影城的光影秀可以交相辉映，让消费者可以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独特的体验。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独创的一些场馆，比如像我们的小王子主题乐园、油画滑板场、国家地理恐龙馆、还有万里当代艺术中心。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商业空间里边创造了很多的独特体验，让消费者除了购物之余也能探寻到幸福生活的各种可能。
1: 谢谢郭总。贺总那边，
2: 通通万达的定位啊，是城市时尚社交中心，它是紧密围绕着周边居民的高频次日常消费，通过持续的品牌迭代和体验的升级，然后来提升顾客的复访的意愿，减少副中心的消费外流。在店铺引进和业态布局上，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去深根。第一个是品牌结构兼顾刚需与升级，既满足日常所需的便民基础的业态，也持续引进一些新的业态，比如 Camel， 比如华为的超级大店，以及搭走等头部的潮流品牌，补齐副中心的时尚消费的品类需求。第二呢，是业态配比侧重高频消费，重点提升餐饮、亲子、生活服务类的业态占比，覆盖居民的日常消费与休

0: 的跨年派对，在零点玫瑰花瓣雨和集体倒计时形成了很强的记忆点。此外，我们也落地了多场重量级的 IP 市集，像三丽鸥的冰雪奇境全国首展，漕运时光集、深山市集等等主题活动。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四季轮回的常态主题叠加自有 IP， 让消费者每次到访都能遇见不一样的主题内容，真正实现常来常新。
1: 好，贺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问答。
2: 我们策划主题的活动的核心逻辑其实有三点。第一是我们锚定这个政策与节点，像今年我们就绑定了北苑的消费季这类区域级的 IP， 然后结合重要的节假日融入全区的消费大盘，也借势了这个公寓的流量。第二是贴合我们当地客群的需求，针对亲子客群打造非遗体验、少儿赛事，面向年轻客群推出时尚秀、音乐派对，实现全课程的覆盖。三是迭代了活动的形式我们不重复单一种模式，从传统的路演升级到沉浸式的市集互动赛事，每次活动都带来差异化的一些体验。活动节奏上面，我们保持季度有大主题，月度有小型活动，周周有小惊喜，然后保障了我们顾客的常来常新。
3: 真的是常来常新。听了这么多活动，大家每次来到商圈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说是周周都有小惊喜，保障常来常新。刚才湾里我们听到郭总也说了湾里的一系列活动从跨年那会儿的飞翼鱼灯，到前段时间夏天的这个火山光影秀，再到国庆刚才您说到宠物友好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内容密度是非常高的。而提到这个夜间经济，不得不跟大家讲，其实中国的夜间经济规模在市场规模上已经超过了40万亿元，夜间消费其实是占全体消费的60%左右。而湾里呢，我们主打的就是微度假，把客人来留下来过夜，晚上能够在这边好好玩。那么从这个晚间的场景营造啊，包括客流的激活方面，湾里做了哪些尝试呢？活动
0: 啊，特别感谢主持人的提问，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一般的商圈的营业时间呢是早十到晚十，因为湾里项目布置了很多的酒店业态，所以我们其实是想打造一个24小时的一个游逛体验，所以湾里的夜经济布局是以

0: 配套活动，票根联动呢已经从单次的活动逐步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二呢是推动票根模式呢特色创新，就是通州区呢文旅资源丰富，这也是我们票根经济发展的一个源头活水。今年暑期呢，我们迭代推出了票根经济2.0专项活动，我们用运河游船门票、大运河文化艺术节、高铁站，还有包括我们的环球影城的门票，这些核心的地标票根均可以享受万象汇专属的一个折扣，真正的把看演出、逛展馆的游客呢，导流到了我们的商圈消费，持续激活区域活力，放大环球影城以及副中心文旅 IP 的这个带动效应。
1: 你看这个票根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火，而且不断的升级啊，现在都有1.0、2.0。十一假期这个虽然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副中心的票根玩法，包括消费的玩法，其实是在持续升级和延续的。也请王局跟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十月还会有哪些重点推出的文商旅促消费的活动呢？
0: 虽然十一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副中心的我们的消费热度是持续不减的。十月呢，副中心的商圈特色街区呢还有50余场的这种主题的活动。第一类呢是文艺演出类的，首开万象汇呢推出了音乐人专场、主题歌友会、央美联动艺术展。宋庄呢首开龙街呢每周呢都会邀请宋庄在地的红色音乐艺术家演出这种正能量歌曲。通州灵展广场12周年呢店庆活动呢也将举行轻摇滚的音乐节。第二类呢是潮流运动与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湾里的 Well Town 还有听云小镇、诺兰酒店呢推出滑板赛事、披萨、甜品、烘焙等课程沉浸式的项目。通州灵展广场呢还会举行这种青少年的街舞大赛、乐科健身、律动派对。远洋乐体港呢也会推出越山向海6边形体能的挑战赛，点燃副中心的运动热情。第三类呢是市集展销加惠民福利。通州万达广场呢继续开展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的这个市集。第四类呢是亲子休闲互动体验。湾里听闻小镇呢打造秋日小重逢儿童旧物市集，北投爱心海购物中心呢也将会打造亲子的系列活动，面向家庭客群打造亲子休闲好去处。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持续把消费活动的快乐延续下去。欢迎市民游客来副中心游运河、逛商圈、品美食，感受副中心秋冬消费新活力。
1: 哎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啊，50多场主题活动，种类满满。那其实湾里万达在十一假期之后，我相信也会有很多重点的活动吧，因为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好玩的活动，值得我们观众朋友们一起去期待一下。来，郭总。
2: 两句话。第一呢，我们打造了专属的宠物公园，即将投入运营，希望大家携宠来前行。另外最重要的就是12月份我们将启动我们的店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1: 好，贺总。
3: 好，国庆之后呢，我们第一是把中国正当红的主题促销消费，各家店铺都有优惠啊，延续到10月31号，确保节后的这个消费热度不减。第二呢，是我们持续发放美妆、服装、餐饮等多品类的消费券，覆盖我们所有的主力店铺，然后同时将国庆期间广受大家好评的音乐演出、非遗体验，还有主题化的市集常态化落地，保持活动节奏。最后呢，也是邀请大家跨年夜去通州万达。
1: 哎呀，真好！今天我们感受到了，从无论是消费券还是湾里的宠物微度假

0: 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20位。据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消息，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昱于10月7号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昱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本市方面，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长假，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 1381.36 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 103.54 万、89.98 万和 67.58 万人次。据军博统计，国庆假期七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提供公益讲解超270场。近期，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经过系统性修缮与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余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遗址墙体破损得到有效修复，周围环境焕然一新，谷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有效守护。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我们还是请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先听为快，想请二位给我们大家现场先来一段我们的朗诵作品。那么两位就给我们大家朗诵我们在海选现场的时候表演的那一首《背叛》，好不好？哎，好的，那么就请两位做准备，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感受告诉我们。好，郑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哎，您来控制一下音响，这也是一专多能，自己控制。好，可以开始了。对，两位站到前面，好了，可以开始了，音乐起。好，

声音，郑老师，您的麦克，郑老师，您的麦克打开了吗？开着呢是吗？但是没有声音，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一下，看一下，没有声音。对，我们的麦克。

0: 调整一下，没有关系的。那两位可以先就坐一下，等我们调好了我们再开始，好吧？哎，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哎，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调整一下，可能呢是我们这个之前啊是直播其他的节目，所以这次呢没有调整好。哎，可以了，行，我们再来，好事多磨，我们再次的开始。好嘞，那我们再放下音乐，郑老师。
1: 哎
0: 哎，辛苦了，放下音乐，没问题。
2: 有的
0: 没问题，我这边没有问题，然后网友朋友们听也没有问题。
3: 这几天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保住我们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络点，我们不得不一再搬家。
4: 我是个懦弱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在做什么，我受不了整天整夜担惊受怕的日子，不为自己，只为他。
3: 每天清晨，我望着在睡梦中仍带着一丝惊恐的他，心中十分歉疚。我决心与他分手，提出这话时我努力表现得粗暴，否则他绝不会愿意离开我。
4: 那天他的样子十分可怕，他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3: 我早已准备好为革命献身，但是我不忍心连累他，这个美丽而柔弱的爱我的女人。
4: 他走后没几天，日本宪兵搜查了我们的居室，他们对我用刑，让我供出他的去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出卖他。
3: 再过二十分钟。

0: 挨过打，我不知道挨打的滋味。精神迷乱中，我胡乱地说出一个地址，那是我们最初的爱的小窝。我们曾经帮过那么多的住处，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忘了那儿，而我只记得那儿。
1: 与他分手后，我住进了我们最初的小屋。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除了他。

0: 心痛的是，我这辈子曾深爱过的女人，她竟然是个叛徒。
1: 她死了，最后只是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0: 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1: 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一切，只想让你知道我追随我的爱情，也将信仰你的信仰。我只有这一夜悲伤的权利，明天还要继续我们的使命。
0: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但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我爱的人，我对你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被必要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敌人不会了解，我不是一个人。
1: 你不是一个人，
0: 这是理想的代价，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2: 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

0: 诵啊，唱歌，过起了非常精彩的晚年生活，
1: 真的太精彩了。一会儿我们随着访谈的进深入，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真的退休生活太丰富太精彩了。郑连贵老师，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好，我叫郑连贵，今年66周岁，在机关退休。退休的生活并不孤单单调，而要寻找快乐，我们喜欢上了朗诵和唱歌。
1: 太好了，大家发现了我们这两位嘉宾呢都是零起步，可能也会很好奇，那么是如何从零起步变成了这方面的朗诵达人、演诵达人的，这中间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零起步听起来不管是学习什么都会很艰辛，那么夫妻二人又是如何从零起步开始学习朗诵的？欢迎继续收听第12集。

负责人唱歌和群众合唱里边的选、每个人念几句话，念几句、念几句，我们俩也念完了，那就你们去，我们两个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感到了爱上了这一行，喜欢上了朗诵。从24年的7月份开始，参加了朗诵的各种昌平区的培训呐、然后又后来接触到了。

0: 没想到他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
1: 哦呦，含金量非常的足，真的是很高兴。其实刚才说到的是做心理建设，怎么样的去鼓舞老伴儿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实际上，我们从技术上、从感情上、从朗诵的方方面面，应该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其实朗诵当中心理上的放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终取胜的还是我们要有充沛的情感，我们要跟现场的观众有共鸣，我们要有朗诵的技巧。这方面，您是不是也会跟刘老师一起来切磋，甚至说会说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就是这样，但是每次参加比赛也好和平时练习也好，就两个人的心理的沟通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从情感呐、气息的运用啊，还有发音吐字啊，就互相帮忙。
1: 嗯，
0: 你纠正我，我纠正你。
1: 嗯，
0: 然后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其他的老师学习。
1: 嗯，
0: 就是这个态度。
1: 互相会有争执的时候吗？甚至会
0: 争
1: 得脸红的？
0: 非常多
1: 啊、哦，非常多，
0: 非常多。
1: 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争执？
0: 比如说，我们是说这个长征的一个题词啊，题材就是、嗯、这条路还是这条路？
1: 嗯，
0: 像这个，我们两个在这和这上都分析特别大。
1: 哇，这么细小的地方都非常的要求严格。
0: 对，对，还有一个我朗诵一个。祈祷谁是中国人。
1: 嗯，
0: 完了他老说是谁还是谁。
1: 嗯，
0: 在这个问题上我俩争执了两三天。
1: 嗯，
0: 最后问到了我们昌平朗协的主席。
1: 嗯，
0: 说这个字儿应该怎么读，他们朗协给我们做了正确的指导。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们感到又哎呦又学到了，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嗯， 嗯，
0: 在朗诵上就这样的进步。
1: 没错，刚才都是一些细节的，那么从一些情感的把握啊，一些技巧的处理上，两位是谁比谁更胜一筹，或者谁更愿意给谁去指导的？
0: 刘老师、啊、刘老师给我指导的多。
2: 理性嘛，啰嗦一点、
1: 啊、
2: 老师给他说、
1: 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
2: 对，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文本的处理啊、
1: 嗯、
2: 啊，文本的处理一定要，我就认为应该是一定要把文本吃透，
1: 嗯
2: 啊、才能表达出来，因为你的那个受众那个对方他一定是很清楚你，非常聪明，
1: 嗯，
2: 人们都很聪明，

的话，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摆过去，雪叔，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泪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

0: 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新时代，
8: 新老人，
7: 新生活，
8: 新榜样。
7: 欢迎收听
8: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那么我是小丹，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为您带来美好的故事。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哈，跟我们大家讲述了怎么样的误打误撞进入了朗诵的这个领域。刚才呢，刘老师还给我们大家即兴的来了一首自己得了全市一等奖第一名的作品。这首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选百合山谷这样的一个诗作，然后觉得这个对您两位的进入朗诵的领域是不是也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刘老师您跟我们说说。
9: 我觉得我选这个出发点就是它是一个，咱们是职业女性嘛，就当时还是一个延续的一个那个劲头，就是一定要自立自强啊，一个女性，一个百合嘛，努力的生长，然后在很恶劣的环境，然后开出很多的花，让给大家带来愉快，然后就逐渐的就感觉就是朗诵，然后就那些技巧什么的还要运用啊，一些理解的透彻呀，一定要都做到位。
8: 是，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听您朗诵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特别像我们退休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么周围的人可能也会觉得，那你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一棵小草，那么可能还不以为然，但是呢，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长，而且我们坚信自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果不其然，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和我们自身的努力，最终呢，开出了美丽的花，就像是我们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哈。所以刚才听您朗诵也是声情并茂，这是获得了我们的一等奖。其实呢，我之前的时候只

0: 我们在一起，他们引领着我们，就我们使我们的水平逐渐的越来越提升。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学习，完全是靠自学，我们加入了一个公益的团体之后，我们有了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就是大家同伴哈，彼此之间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帮助，那么就像我们说的如虎添翼，是吧，郑老师您来说。
2: 是的
1: 啊，
2: 因为今年在这个昌平区的朗诵大赛，他在北京市来讲这个朗诵比赛是水平比较高的，一共14个进入复赛吧，我们经验朗诵团就进入了7个。
1: 哦呦，我们一个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团占了一半是吗？
2: 对，因为两个老师的指导非常重要，就使我们每个学员嘛就有跨越式的进步
1: 啊，所以
2: 这一点很高兴。
1: 可见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就是在退休之后，不管是学习像什么样的技能，其实呢加入一个团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因为自己一个人是单打独斗，加入团队之后我们就是齐心协力了。
2: 对，因为加入一个团队之后大家在一起团结默契都非常合得来，所以说进步也快，
1: 是的，
2: 玩的也开心。
1: 而且我看到了视频，就是我们还在学吟诵，是吗？
2: 也有
1: 啊，也有。

0: 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1: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众伤员，他和战士们一起向前挺进，这支队伍在冰天雪

0: 七月份嘛，也就两年多一点，可以说在案书桌上一放，大概有一尺厚了。
1: 哇，天哪，太厉害了！
0: 抄的东西，
1: 嗯，
0: 而且都是，马上用的作品嘛，来回抄啊、背呀、使你记忆犹新，都是随时拿出哪个作品来学过的，它不容易忘。
1: 嗯，
0: 虽然说现在科技很发达，
1: 嗯，
0: 就电脑啊、复印呐、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是抄一遍。加深印象更好，
1: 太棒了。其实本身我就想说，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之后怎么样延缓我们的记忆衰退，怎么样的让我们远离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其实学习特别重要。那两位老师不但学习了，动了脑了，还动了手了，本身手脑他们就是一体的。哎，太健康了，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这个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难怪呢我们朗诵的背诵的这么的娴熟，其实就是一方面有苦功，另外一方面也有巧劲儿。大家听到了吗？抄，手抄非常的重要，哎，特别好。那么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两位的这个讲述之后呢，心里也都是特别的羡慕哈，说哎呀，这两口真是太幸福了，玩能玩到一块儿去，学能学到一块儿去，聊能聊到一起去。这还不止这些，两位还能跑到一块儿去、啊、
0: 对，我们已经跑了这两年了吧，
1: 嗯，
0: 就是几乎就一个星期，就是最少也要跑4-5公里，
1: 嗯，
0: 就是每天的5公里，就是每星期要跑4天到5天，
1: 就是一周

0: 那让我们大家来检验一下我们的零基础学习的效果怎么样，好吗？给大家来一首歌，
1: 唱一首《共和国之恋》。
0: 共和国之恋呀，太好了！好，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两位嘉宾的才艺。

0: 一般我们请这种才艺特别多的嘉宾做客的时候，都会觉得时间特别不够用，恨不得把我们所有的专长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零基础吗？怎么唱得这么好啊？太棒了，而且夫妇两人款款深情，互相搭配的水乳交融，真的是特别好，给我们大家又带来了一次艺术的享受。那么郑老师您有话要说是吧？关于唱歌也有话要说。
1: 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家音箱啊就好几套。去大公园的，去小公园的，而且在家里边唱的，在这方面我们俩舍得花钱吧。
0: 舍得，该花的也不含糊。其实说

0: 老年人的生活现在非常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么好的条件，是不是？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现在就开始。其实就像刘老师说的，您别老去想，您要把它付诸到行动。咱们开始了，那么慢慢的就会找到自己所热爱的那一个项目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下次再见。
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5: 哎，你这丫头，不打八分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4: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

出来放在玻璃手里。其实姚一斌早就该回家去刨盐罐，但是他懒得回去，他一想到大小子那张铁青的脸、通红的眼睛和抽搐的嘴角，心里就翻一个个。这小子翅膀没硬就敢跟我举花盆，再过几年还不翻了天，就冲这小王八羔子，老子也得远走高飞，离他们越远越好。姚一斌眯着眼睛抽烟，他下了决心，不管怎么着，今天也要把银票弄到手。他想着这些天，胖娘们一定躺在炕上，让两个小子去买药，自己不如趁他们不在时挖出盐罐。姚一斌掐灭了烟头，对水仙说：“我出去一趟，你把门插好。”姚以斌叫了辆洋车，从虎房南里一直坐到头发胡同，到自家院子门前，试探着推了下门，门吱扭一声开了。他大步走进院子，在屋门口使劲地咳嗽了一声，挺了挺腰杆，推门进屋。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却有一股腥臭的气味，这大大出乎姚以斌的意料。他自语道：“人都上哪儿去了？”姚以斌看了看埋盐罐的墙角，那里安然无恙。姚以斌到小棚子里去找来铁锹，正好二小子开门回来，看见姚以斌，怯怯地叫了一声：“爸。”姚以斌听了，心里酸酸的。他想，这孩子老实，

0: 也是亲骨肉啊。姚一斌紧锁着八字眉，翻着三角眼问二小子，你妈呢？
1: 我妈和我哥到大舅家去了。
0: 姚一斌听了吓得心里发慌。姚一斌的这个大舅子住在定兴乡下，外号叫麻雷子。这个人性情急躁，点火就着，他若是看见妹妹被打成那个样子，一定会到北京来找姚一斌拼命的。姚一斌的八字眉王启皱了一皱，你妈去了几天了？
1: 今天早晨才走的。
0: 姚一斌听了儿子的话，多少放了点心。今天去，明后天那个麻雷子来不了，我得赶快办事儿，要是耽误了，恐怕就要出老屋子。姚一斌拿出两块大洋交给二小子说道，你去便宜坊给爸爸买只鸭子，回来再去给我打酒。看二小子接过钱，姚一斌又说，剩下的钱都给你。二小子拿着大洋走了，姚一斌拿了铁锹进屋，插上门，先搬下铜脸盆，挪开方凳，用脚蹬着铁锹挖地。姚一斌挖了几锹土，锹头就碰到了盐罐子，又挖了几锹，从地里拔出盐罐，撕开封口的油布，掏出一个纸卷，那就是他的银票。姚一斌把银票掖在跟头搭链里，又把罐子放回原处，填了土，趟平踏实，最后放好方凳，坐上铜脸盆。他站在屋子里想了一下，要不要给家里扔下2000元钱的银票，一点不留下也太没有人情味了，留下又怕他们不认识，当废纸扔了。想来想去，还是不留为好。算不得我心狠。等两

0: 廊桥。姚以斌在自家四合院前下了车，交了车钱，见车夫走远了，伸手拽了两下门铃。水仙开了门，姚以斌进院，亲自插好门，径直到北房，见欧阳玻璃依然躺在床上，气色却大有好转。姚以斌心里一阵高兴，掏出纸卷，一层层地拨开，露出银票来，郑重其事地交到欧阳玻璃手里，看着欧阳玻璃的眼睛说：“你把这银票收好。”欧阳玻璃的眼睛里罩满阴云，不经意地接过银票，看都没看，随手就放到褥子边上。姚以斌提醒他说：“这是70000大洋，你把它收好。”欧阳玻璃没有表现出十分在意的样子，他微微地撇了撇嘴，似乎是在说：“这几个钱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姚以斌知道欧阳玻璃的爸爸是商业巨头，从小见过大钱，10万8万的不在话下。可是这些银票却是自己的命根子，银票万一有个闪失，姚以斌也就没命了。他把银票用纸包了两层，装进欧阳玻璃精美的意大利小皮包里。经过一夜的温存，次日早晨，欧阳玻璃睡得十分香甜。姚以斌心里有事儿，他克制住睡意，起身穿衣。欧阳玻璃慢慢睁开眼睛，伸过雪白的胳膊，紧紧地搂住姚以斌的脖子，娇滴滴地说：“我不让你走。”姚以斌就是亲了他一口，温柔地说：“宝贝儿，我去办事，快去快回。”“
1: 你再搂搂我。”
0: 姚以斌重新躺下，搂过欧阳玻璃，轻声说：“宝贝儿，晚上回来我给你换个样啊。”欧阳玻璃神色迷离，笑着说：“
1: 讨厌，去你的。”
0: 随即松开了姚以斌。姚以斌心情舒畅，一边穿衣服一边想：“这女人对我实在太好了，身上受了伤还不耽误和我干这件事儿，这可是我一生的福分呐。”姚以斌洗了脸，也不吃早点，在虎房路叫了辆洋车，坐上车喊道：“东琉璃厂。”姚以斌在洋车上还想：“玻璃对我是110的，他老是说我离不开你，我离不开你。我要是晚回来一会儿，他就生气；见我回来，他就高兴。看起来还是我姓姚的厉害，把事情做到份上了。这些年逛窑子没白花钱，学了一身能耐。我要是没有这两下子，怎么能把玻璃迷住？说1000到10000，还是得看真家伙。”胡思乱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东琉璃厂。姚以斌见隔壁运谷斋已经开门，就一直过去找田守成。其实姚以斌比谁都清楚，买卖之道，你越是要急于出手，人家却越不理你这个茬儿。如果不是前有木来后有大舅子这两个吃生米的，姚以斌会稳坐钓鱼台，把古运斋兑出去的。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稳不住价，要是不赶紧办，

刺激于交银票了。田守成问姚以斌：“您看，请哪位做中人好？”“就请迟一民先生吧，今天黑线交接，原想请金爷来着，可是他年事已高，不太方便。”“好，就按大哥说的办。我得回家看看，迟先生就由你来请吧。”“那成。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您请便。”姚以斌下了楼，才想起来没交饭钱，就让田守成交吧。姚以斌想着，走出饭馆，坐洋车回到虎房南里的住所。姚以斌进屋，看见欧阳玻璃情绪大有好转，正在地下走动。他想，倒是黑信儿伺候明白了，于是顿觉心里敞亮了许多。他告诉欧阳玻璃：“哎，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你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欧阳玻璃扑进他的怀里，闪动着大眼睛说：“我怕。”姚以斌搂着玻璃，

知道了，我要去上海开买卖，这个铺子对给田掌柜了，谁要是想跟着我干，我就带他到上海去闯天下，谁要是想留在北京，田掌柜的保证接着雇佣，大家不用担心。姚以斌的这番话说的伙计们个个眉开眼笑，屋子里顿时喧哗起来，伙计们畅谈自己的打算，有的说要去上海，有的说要留北京，有的则拿不定主意，嘶嘶哈哈，左右为难。正在乱哄哄地嚷着，门外走进一个人来，那人进门就冲着姚以斌抱拳，姚以斌一看，原来是石忠信。姚以斌高声说道：“嘿呦喂，原来是忠信大哥，

0: 电给上海发个电报，哎，大哥，您听好了，不超五天，我就和玻璃一起动身去上海。石忠信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喝了两口茶，起身告辞。姚以斌也站起身，他思索一下说，哦，对了，我想在远东饭店开个包间，请表哥给办一下。啊，是宝浩来了嘉宾？啊，不是，我想为玻璃，哎，玻璃在四合院住不习惯，我想，
1: 啊，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今天晚上就住吗？
0: 明天上午搬过去，你们兄妹俩说话也方便。
1: 啊，我到电灯公司去，还有些事务要办，那就明天见了。
0: 石忠信说完，一抱拳向外走去，姚以斌一直把他送到店铺的门外。当天晚上，姚以斌在古运斋等候，听到有人敲门，慌忙去开了门。迟一民和田守成两个谦让着先后进来了。姚以斌让了茶，扯了几句闲话，便说到正题上。迟一民提笔为两个人起了契约草稿，朗声念了，二人都说好。迟先生又书了证，一式两份，两个人画了押。田守成从腰里掏出两张银票来给姚以斌，姚以斌接过来仔细验看，是大洋两万。事情圆满办完，田守成请两位到全聚德吃宵夜，田守成要了一只鸭子和六碟小菜，酒至半酣，迟一民说，以斌兄到了上海可不要忘了老婆。

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银票，对姚以斌说：“先给您5000，明天交那5000，立字据，怎么样？”姚以斌接过银票看了，毫不掩饰内心的高兴，朗声说道：“得嘞，那成。”喝完酒，

0: 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佚名的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3: 中国古代诗人中作品最多、寿命最长的陆游，离开我们已经800年了。大家谁不曾念过他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呢？他像一个宋代的发光体，一直照耀后世。穷其一生，他写了9362首诗，平均3天1首。他像一个倾诉狂，高兴时写，悲愤时写，半醉时写，做梦时写。像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也被后人强行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具，上面写着3个身份。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但对于这样的介绍，他肯定不会满意，他一定会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战士。今天我们就通过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深度了解一下陆游其人。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故事，他内心就生长出一种刻骨的仇恨。虽然他自幼对文字敏感，但在他的偶像名单上排在最前列的却是李刚，从师道那样的抗金英雄。可以想象，当他46岁第一

0: 而罢官，他官职低微，却忧国忧民，爱抨击朝政。作为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干部，他认为就是某些尸位素餐不思进取的同僚毁了北宋。一次他在奏章中说，非宗室外戚，即使有功，也不应随意封加王爵，希望朝廷不要急于加封那些急功近利的干部。不久他将进言的对象瞄准了皇上，听说高宗酷爱珍稀玩物，他认为亏损圣德，建议皇帝严于律己。为雪国耻，他还当着皇帝的面请求上阵杀敌。在有些干部眼中，陆游这个人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样的人简直没法跟他共事。但是陆游的名气实在太大，如果不给他一官半职，显得当朝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他经历过的六个皇帝都给了他做官的机会，但都是一些点缀朝廷的虚职。宋光宗执政的时候，看陆游不顺眼的人实在挑不出他的毛病，于是从他的诗文入手，整黑材料攻击他潮涌风月。陆游再一次被打击，他回到故乡养伤。公元1202年，宋宁宗召77岁的历史学家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朝廷做事。公元1210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一首诗，那首诗后世人人能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这是他去世前留给子孙，更是留给世界的大大的感叹号，里面有理想的幻灭，更藏着巨大的希冀。
1: 朋友们，佚名的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我们欣赏完了。我们有时会播出一些讲述文人生平的文章，当然这些文人往往有着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选播这些文章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创作。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认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古代又有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途径，所以很多文人的人生和创作都与他们的宦海沉浮紧密相关。今天欣赏的陆游似乎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与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是爱国自律，与他在官场上的遭际没有多大关系。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牵钩终于修通了，可是吴国的百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夫差却洋洋得意，万艘楼船浩浩荡荡升帆待发，伯皮等一般谄媚的朝臣也恭维他，此一去必定威震中原，奠定霸业。但是老将伍子胥百般劝阻，说霸主中原博得的不过是一时的虚名，其实东吴百越才是吴国立国的根基。夫差对伍子胥这个时候扫他的兴十分反感，伍子胥进而告诫他勾践屯兵三江，剑搏五湖，虎视眈眈，心怀异志。伯匹在一旁说，勾践这几年开边境纳贡称臣十分恭顺，终不能因为他多了几条战船几队士兵就放弃大王的中原霸业。伍子胥不顾满头的白发匍匐在地，公子千万要三思啊，吴国的疆土是先王阖闾南征北战开创的，不能因为公子一念之差就毁于一旦，连先王享祭都无处了。对伍子胥白老资格，夫差早就有些不高兴，这时候板起脸来训斥道，前年我派徐成发齐，你就极力的反对，现在我要去黄池和晋定公会盟，你又用勾践来吓唬我，我真不明白你是何用意。他越说越气，你张嘴闭嘴公子，哼，眼里还有我这个王生吗？你要觉得在我的眼皮底下不自在，完全可以自便。夫差说着解下了腰间的佩剑，当啷一声扔在地上拂袖而去。伍子胥拾起了佩剑平端在胸前，慢慢地向宫门走去，刚走出宫门他就用这柄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在锣号和战鼓声中，夫差率领吴国的船队沿着牵钩朝北进发。在夫差率领大军北上之后不久，勾践就召开了讨伐吴国的誓师大会。越国的军队兵强马壮，戈矛如林，勾践为文臣武将一一分配了任务，他特意把范蠡留在后军。面对着欢声雷动的越国战士，勾践激昂慷慨地说，夫差不仁，侵我疆土，杀我百姓，辱我君臣，毁我宗庙，现在天就其责，命我百越虎贲三军，刁民伐罪，一失长驱，必将所向披靡。他让战士中家里有困难的，没有长兄少弟的，体弱身残的，一一站出来，打发他们回家去赡养父母，将息身体。勾践的举动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最后一队武士推出三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跪在军前，勾践顿时满脸杀气，厉声说，凡不听号令临阵脱逃，滋事乱军者，格杀勿论，法不容情。在凄厉的号角声中，武士举剑向犯人砍去。越国的军队像一条游动的巨蟒越过吴国的边境。夫差的船队还没有到达黄池，一个使者飞马赶来报告勾践入侵的军情，而且形势相当的危急。

马举棋不定。剥皮还在怂恿他如期地赶到黄池，认为这样必定可以霸主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小的勾践不在话下。当另一位谋臣告诉他，军粮只可维持一月，夫差才下决心退兵，但是为时已晚，他的退路已被勾践的船队阻断，夫差只得弃舟登岸。当他的军队精疲力竭地赶回姑苏，只见他和父王阖闾两代

把越国赐给吴国，夫差不肯接受。如今上天又把吴国送给越国，越国怎么能够违背天命呢？况且寡人苦心孤诣经营十年，为的就是夫差，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怎么能够轻易地放过他呢？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夫差请降，寡人实难从命。绝望的夫差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战车林林，战马萧萧，在强大的越国军队压迫下，夫差的士兵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而且像一股截不断的潮流裹挟着夫差向后退去。他退到一处高岗上，举目四望，周遭都是越国的旗帜。夫差一声哀叫，举剑自刎。吴国终于覆灭了，战事刚刚结束，越王勾践派人寻找范蠡，四处都找不到。人们在一个越国士兵牺牲最多的地方，看见了一把插在泥土中的剑柄上挂着一片洁白的绢纱，在风中轻轻飘舞。后来有人向勾践报告说，看见叶小舟载着范蠡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湖中。勾践说，到底是让他跑掉了。哼，不过用不了多久，寡人就兵临楚境，他也逃不脱文种的下场。原来范蠡的同乡文种在战火刚熄灭后就被勾践砍了头。至于西施，传说是他被烧死在姑苏的吴宫中，因为勾践总不能让一个被称为自己姑母的年轻女子衣锦荣归。另一种传说，他和范蠡一块走了，

0: 作者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爱情主题，写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罕见的政治戏。在从明初至嘉靖末年沉寂了将近200年的戏曲历史中，《浣纱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革新之作，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戏曲历史发展过程中来估量和认识它的价值。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

0: 市广播 FM 102，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着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0: 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

0: 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

0: 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们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里，没错，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 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

0: 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四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四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

0: 那阿萨硫磺手工精造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造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造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造四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
0: 嗯，
1: 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儿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漏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能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

0: 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

0: 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

0: 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嗯，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

0: 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5罐。

0: 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1: 常温就行。
0: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
0: 嗯，
1: 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1: 嗯，
0: 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了。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
0: 嗯，
1: 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你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

0: 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

0: 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显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指

0: 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二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运河之上文化之
3: 不负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翩翩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

0: 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

0: 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1: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
0: 嗯，
1: 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享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0: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
1: 哎，
0: 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
1: 嗯，
0: 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1: 是这样理解
0: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1: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0: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1: 有一定的道理，
0: 有一定的道理、
1: 啊、对，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1: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 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
0: 嗯，
1: 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嗯，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啊。
0: 还有这样的吗？
1: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
0: 嗯、
1: 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

0: 舒姆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1: 对，他就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个性化的体验吧。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 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 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因为你不缺呀，
0: 是，
1: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 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就

0: 些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但是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被高贵的快乐源，一旦能够摆脱俗物，
1: 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财富的作用。他也并不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他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0: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1: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0: 对，叔本华肯定是

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

0: 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
1: 嗯，
0: 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
1: 嗯，
0: 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很清醒。
1: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的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0: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1: 对，
0: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1: 对，
0: 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生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1: 嗯，
0: 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
1: 嗯，
0: 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1: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0: 对，
1: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0: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自信的品质，或者是一些能力，或者是你对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
1: 对，
0: 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
1: 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啊，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0: 对，
1: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啊，我觉得这也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0: 是
1: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
0: 包括对事物的必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
1: 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跟陈彦明老师一起来分享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

0: 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叔本华的这本《人生智慧录》啊，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上半时段呢，我们是以通俗的语言呀，表达了叔本华的一个观点啊，也相当于是给予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建议哈。在这个《思辨与箴言》一章中，叔本华似乎是进入了更为实在、深入的一个思索，袒露了他这种哲学底色，就是骨子里的他，似乎并非总是如咱们上半时段所说的那样的话表现的那么乐观，啊，就。正如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什么观点呢？明智的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快乐。他总是试图从快乐的反面去感受快乐，从幸福的反面去体验幸福。虽然呢，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啊，就是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是呢，在这里啊，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哎，
6: 对这个地方他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开始有了一点那个哲学的深奥，对不对？
5: 有点深奥。
6: 他从幸福的反面去理解幸福。
5: 嗯。
6: 甚至他说就是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在规避痛苦。
5: 嗯。
6: 你看这个就是你需要去理解一下才能够体会他的一些意思，对不对？
5: 对，就因为他为什么
6: 他的语言、
5: 他为什么叫哲学叫深奥呢？就是你好好理解一下，比方有一句话叫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
6: 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理解。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包括他的哲学的形成，可能跟他自身的生活，他自己的体验，他自己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领略可能都分不开的。其实叔本华包括他早些年成长也是有很多的坎坷，可能就是他对幸福的理解，对痛苦的理解，成为他哲学当中就是体现出他自己特色的一个部分。
5: 嗯，
6: 我们谈论幸福可能就直接就谈论幸福了，那他从就是幸福的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和谈论这个幸福。
5: 嗯，
6: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上半时段提到的就是包括那个幸福，他从包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怎么能够就是获得人生的幸福，从不同的方面去说，对吧？
5: 嗯，
6: 也是就是把它分解成很多的面向。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单独的一章就是思辨与箴言的一章里边呢，他恰恰又是从幸福的反面去分开来去说幸福，就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5: 是。

0: 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在某些人看来啊，在某些悲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句话，你可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呢，让你坚持下去，是吧？
1: 对，作为读者来讲，我觉得一千个读者里头可能也是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包括读者其实也以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体验也会渗入到这个阅读过程当中，跟作者进行一个交互。有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你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心得感悟，可能也会对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
0: 对，因为他也给出了一个角度啊。
1: 嗯，他也是指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叔本华可以有他自己的体验，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你比如说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叔本华的这些认识吧，也许。那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一个人，什么都还没有经历的一个人，他可能就很难理解，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我们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深入，那我们对书籍里边一些观点的认识也会不断的加深。
0: 是，你比方说像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不满足于叔本华的结论呢。曾经是围绕着人生的价值苦苦求索，因为他也隐隐地感觉到在悲观之外啊，应该有一种支撑人类幸福生活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快乐、忧伤、幸福、困苦，并非所有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左右，世界只是如其所示。因此呢，我们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坦然地悦纳人生的所有？当然了，每个人他的境遇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即使同为哲学家，每个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叔本华说，衷心接受我这一番哲学的人，他们自然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存并不理想，睥睨人生乃最高智慧，对此生的任何事物和情况都不抱奢望。说我们前半生的主要特征，如果是渴望幸福但从未获得满足，我们的后半生就是害怕遭遇不幸。这个表达有点
1: 沉
0: 重啊，是有点沉重啊，书中的这些原文啊。
1: 也许就是他面对的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境遇，或者是说在他从现实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感悟，对吧？所以就是世人将他的哲学也是称为悲观主义的哲学，当然也不全然，就是悲观的底色。

0: 过简单淳朴的自己和谐相处，这都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谧，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谧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完全置身于退隐之中。他其实也是说要回到自身。也许就是听起来我觉得似乎有一些消极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在退隐之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吸纳他。他所说的这个就是隐身为在自己当中，其实还是说要回到自身，要把很多的东西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把自己培养的更加的就是强大有力，对不对？
1: 明白。
0: 嗯，
1: 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不要考虑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哈。
0: 在他看来，能否独处甚至与一个人的智力直接相关，所以他把这个前头我们也提到，他把这个独处能力就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在一个智力超群的人眼里，到处都是一群群不值得交谈的人。虽然这个他的语气上有些极端，但是也说明他在表达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坚决的一个程度，对吧？伟大的心灵也不在乎是否有他人经常作伴，孤独是高贵心灵的显著特征。在此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所有被重大目标所驱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作品的人士是最为幸福的。他给予那些人的一生更为高尚的敬畏，一种罕见的恩典。所以他是把那个就是无论是文学创造还是各个领域的一种创新和创造能力当成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趣味。这都是我觉得可以吸纳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能够有启发的一些东西。
1: 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话说的挺绝对。
0: 对，
1: 但这种绝对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刺痛一些人哈。
0: 对，
1: 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说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逸，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逸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安全置身于退隐之中。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觉着对于阅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姑且听之，但是呢，在里面可以吸收一种积极的，积极的因素。这个叔本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啊，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是针对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啊，他其实也是予以斥责的。
0: 对。比如说他强调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说的这个创造的乐趣其实是一种由纯然的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兴趣引发的一种积极的创造一些乐趣。你比如说他在书里边也其实也列举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在之前的时代他看不上的一些诗人呀或者是作家，也有一些名单被他列出来。他为什么看不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年老甚至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赵端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地滥用

0: 长者已矣，无论怎样难过，此怀可释。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叔本华说，只有在某时间一定会到来的不幸，才有资格扰乱我们，而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幸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种情况可以分两种，一种只是可能，大不了是极其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但纵使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确定。那么成日如果都为这两类不幸做准备的人，没有片刻是安宁的，
0: 那就是不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
1: 对，要不你担心这个，要不担心那个，实际上哪个也还没发生，对不对？哪个没有发生或还没发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想由于恐惧不幸而失去人生的所有享乐，我们就应该把前类不幸看作永远不会发生，把后类不幸看作不会立刻发生。也就是说，不管那么多，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对吧？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才能做到心境平静啊。现在很多人焦虑就是为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多是极大可能，然后在那块不断的去担心。那你说每一天怎么能够好好活呢？
1: 对，他同时还说要排除一切虚荣炫耀，投身于简朴无华的生活中。这也是他在书中反复谈到的，就是能够做到心境平静，就要做到那个简朴无华，把自己投身到简朴无华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奠定一个幸福的基础。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主张还要设定活动范围，减少不良刺激。那么其实这些思想如果放在今天，我觉得更适用。他说的比如说减少一些无用的交往啊，没有意义的交往啊，还有一些不良的刺激。那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网络，
0: 那天天短视频呢就是不良的刺激啊，
1: 天天有很多的刺激，所以更要就是有所克制。他说限制对外活动的范围，不仅有助于获得快乐，而且对于获得快乐是必要的，单纯甚至是单调都将会促成我们快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生活的重负最不会为难我们，我们的存在将在没有波浪和漩涡侵扰的小溪中平静地滑行。人只有在独处时可能显露本色，如果他不喜欢

0: 四周的各种福恩，我们大家一定会感到生命的确是光辉伟大的传承。
1: 对，这个跟叔本华的就是刚才读到的那块关于痛苦的一个思想来对比的话，显然就是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0: 嗯，
1: 言语中就多了许多明快的调子。
0: 嗯，
1: 所以就是我看到他这篇就是最后在书最后的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我感觉跟我当时的心境其实是更为合拍的。
0: 对，
1: 在他看来，就人们承受了无限的福祉，只要我们选择，宇宙的光辉和美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愿望可在最大限度内实现，而且我们在寻求平安以及战胜痛苦和悲伤方面拥有伟大的力量，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可转变为欢乐的歌声。
0: 嗯，
1: 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从正面去领会和解读人生，其实也是就是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所得吧。
0: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9: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8: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

0: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1: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0: 对，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然后靠谱的厂家，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1: 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1: 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啊，送
0: 个礼
1: 人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

0: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保还有哪些保啊？
0: 第二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1: 空
0: 对，一个是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1: 对对对、
0: 啊，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占分量。
1: 是啊，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0: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1: 哎，
0: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1: 哦、啊。
0: 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1: 啊、哦。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0: 啊。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
1: 嗯、
0: 啊、
1: 哎。
0: 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1: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0: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1: 啊、哦！
0: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
0: 嗯、
1: 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哎，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整出水以后、
1: 哦，
0: 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
1: 嗯，
0: 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
1: 嗯，
0: 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

0: 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1: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哦。
0: 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们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1: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0: 也会有礼盒、
1: 哦、
0: 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
1: 哦、
0: 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
1: 哦、
0: 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
1: 哦、
0: 都给大家配好了，
1: 太方便了、
0: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1: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0: 来，
1: 实惠款是5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5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
0: 哎。
1: 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的是799，实惠款是299。
0: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1: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哦哎。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1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
1: 跨越？
0: 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1: 物以稀为贵，
0: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1: 没错，为什么我们老说哎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0: 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1: 哦、
0: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1: 现在没开壶，
0: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其他的地方，
1: 到时候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0: 哎，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1: 进去了，
0: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啊，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10只，然后5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5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10只，然后是5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5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 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1: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0: 哎，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啊，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1: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有咱们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0: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然后另外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啊，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周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嗯、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1: 嗯、
0: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0: 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0: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就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嗯、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嗯。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哦、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

0: 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4: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14: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1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4: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14: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1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全国高血压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血压的话题，跟您一起来说一说中医高血压调控。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根据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高达2.45亿，但控制率仅为16.8%。作为三高之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血脂、血糖也需要特别关注？最近一段时间，陈建州、吴君如等都因为高血压登上热搜。如何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中医控制血压的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我爱问医生特别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刘密，和您一起说说中医高血压调控。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血压的健康。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刘密，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来调控我们的血压。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8: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刘密医生。
1: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控血压。其实我特别想问一问刘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身边会不会有一些朋友有高血压，就想问你说，哎呀，我是不是可以不吃西药，单纯用中药啊？会有这样的朋友吗？
18: 非常非常多，好多的人都是去我们 找我看高血压的时候，总是说我不想吃西药，因为我怕吃上去就停不下来了。
19: 嗯，
18: 然后我只想用中药，或者是连中药也不想用，用点什么中医的办法
19: 啊、什么穴位按摩呀，我们的一些外治方法啊，把这血压控制住。
18: 对，
19: 我能不吃药就不吃药，非要吃药的话，我宁愿吃中药，我也不想吃西药。
18: 对，有好多好多的这种。
19: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刘主任，这个给他答案能让他满意吗？能做到停了西药，咱们单纯通过中药或者是中医的外治法控制住血压吗？
18: 我们要看他这个血压的高了多久，最高血压到过多少，还有没有合并了其他的危险因素呀，有没有合并症啊，这些情况。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刚出现血压升高，比如说才高了一周，血压最高也就140多一点儿，高压140，低压也就90多一点儿，这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他先不上西药，可以通过一些中医的这个中药呀、中成药呀，或者是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呀，这些来观察先。
19: 嗯，但是如果高血压已经很多年了，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单纯的通过中医中药的方法其实是很难稳定住血压的，还是得推荐他在西药的同时咱们再采用中医的方法？
18: 对，因为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原发性高血压呢，它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疾病，它是以后就是如果诊断了原发性高血压，它终身都要控制的。如果从咱们这个经济学角度来讲哈，吃西药肯定是更合算的，又简单，然后又便宜，又方便，
19: 效果还不错，
18: 对，效果还不错。中医呢，我们当然有中医有自己的优势，有一些患者我们不是说能完全中医是不能替代西医的，在降压方面啊，但是中医也是有自己的优势，
19: 比如说咱们中医的优势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8: 就是有一些患者啊，在早期发现高血压这个初期血压不是太高的时候，我们通过中医的方法，或者是在吃了好多种降压药了，他还有一些头痛啊、头晕啊，还有一些乏力啊、困倦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用中药。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血压它波动特别大，比如说他早晨的时候血压可能早晨醒了血压160，然后吃上降压药之后夸一下就降到了110、然后他降下来之后呢，血压就其实正常还不舒服，我们可以
19: 用一些就有低血压的表现了。
18: 对对对，或者是血压降到了90，我有一些患者也老年人哈，他就是早晨的时候血压160，下午中午然后那会儿能到高压能到90左右，他非常不舒服，然后我们加用中药之后给他把血压可以更加的平稳降压。
19: 所以说中医西医它各自有优势，但是在长久的平稳控制血压方面，其实我们的中医中药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西医西药的。
18: 是的，
19: 这个我们一定得告诉大家，而且这也是我们国家其实控制高血压的一个优势，就是咱既有西医西药，同时我们还有中医中

0: 先问，就是因为我特别害怕有些朋友在网络上啊，在一些视频上啊刷到了说独家秘方，什么祖传秘方，吃了之后就可以停止服用高血压的西药。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所以这个一定要再三强调一下。但是咱中医也有优势，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刘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高血压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中医的高血压调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呢是寒露节气，北京十月秋意最盛，素有金秋十月之称。此时冷空气比较活跃，天气逐渐转凉。从中医角度来看，节后的身体可能面临着内积外燥的双重考验。此时养生应当恪守秋收敛藏的原则，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危急事件。因此在这里建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之下，避开清晨低温时段来晨练，以防受凉。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有不少朋友出现了节后综合征。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表示，假期戒断反应并非是医学概念，本质是身体对于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适应性反应。他建议在返岗后不要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儿。上班前三天可以适度的降低一下工作强度。大家如果出现了情绪低落、失眠、烦躁等症状，并且持续时间超过2周，明显的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就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帮助。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数据，2026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统筹基金总收入超过了20727亿元，总支出为1550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在国庆假期期间，高铁座椅相关话题再次引发了网友热议。根据央广网的报道，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专家辟谣说，网传图表信息并不可靠。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是很难存活的，经过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很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刘密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医如何对于血压进行调控。那刘主任刚才先告诉我们了，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是希望通过中医的方式把血压稳定住的，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下，它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西药。但是刘主任，我们的预告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组数字，说我国18岁及以上的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率大概是27.5%左右，人数呢大约是到了2.45亿人，平均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患有高血压，但是控制率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控制率说只有16.8%。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数字准确吗？还是说现在这个数字有更新呢？
2: 这个数字呢是来源于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24年的啊。
0: 嗯，
2: 这个数字是非常准确的。它这个16.8%呢，是指的就是血压控制达标的人群占诊断高血压的这些人群的一个比例。
0: 嗯，
2: 其实才不足这个1/5。 是相当低的一个数。
0: 嗯，但是其实高血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类慢病了。
2: 对，
0: 而且很多的朋友提到这个高血压，自己都能说出来，比如说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的一些危害啊，因为我们节目太常给大家科普这相关的政策。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它的控制率反而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能够把血压控制住。因为现在的药品按道理来说其实种类也挺多的，效果也都挺好的，为啥控制率还这么差呀？
2: 控制率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我们群众，我们老百姓对高血压的认知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2: 对，还不够。
0: 嗯，
2: 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自己还没有对这个高血压有足够深的这个认知。
0: 嗯
2: 嗯，对高血压的这个危害呀，大家就知道高血压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病。
0: 嗯，
2: 但是
0: 心梗脑梗啊。
2: 对对，还没有就是有，因为我们在门诊上会遇到很多的患者，他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上加压药了，但他平时也不监测，然后照样的抽烟呀、喝酒呀，那个也不减肥，还是不去运动，还是大腹便便的这种样子，他虽然知道，但是做的不够好。
0: 哦，明白了，
2: 道理都明白。
0: 大家知道这个病对自己身体有危害，所以呢，他觉得我只要去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把这药吃上了，就万事大吉了。
2: 对，也不去监测。等到来到等到他你不舒服了，发现哦血压没有控制好。
0: 嗯，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很多朋友没有很好的控制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压高了之后，其实我们并不会有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表现。
2: 对，
0: 因为高血压我们知道有很多典型的，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这都是非常典型的高血压的临床症状。但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有这些症状。
2: 有的患者血压高到收缩压，就是高压高到230，他没有任何症状。
0: 他就觉得自己血压控制还挺好的，
2: 他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在病房里，就是上节前吧，收了一病人，40多岁年轻男性，他的血压高到了230-150，他没有症状。然后我们通过静脉的用药把血压给他降到150，他反而出现了恶心、头疼，他反而出现症状了。
0: 那这时候该咋办呢？我把血压控制到正常的范围之内，身体不舒服，让它一直高着，可能对于我们的
2: 适应正常血压就好
0: 啊。哦，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2: 对，
0: 嗯，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其实觉得，哎呀，高血压离自己还特别的远，或者觉得高血压我只要吃上药，那我的身体现在底子还挺好的，那我血压一定能够控制稳定，就忽略了日常的监测。这其实都是我们血压控制非常大的一些误区。
2: 对，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很好的去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呀是三高之一，但是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是一高没有控制好，三高就全都找上门，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2: 就是我们说的三高哈，三呢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咱们包括了血糖呀、血脂呀、高血压、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肥胖呀等等啊，这些我们都给它就是归到这个代谢综合征里去啊，属于代谢综合征。这个有高血压呢，不一定有血脂高呀，不一定有糖尿病这些，但是它经常和这个血脂高脂血症呀，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血症，还有糖尿病呀、肥胖啊之类的这些合并出现，他们是这种属于兄弟问题，他们有共同的这种病理基础，就是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胰岛素抵抗。通俗的说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像是吸烟饮酒呀，饮食上过高油高脂，这种高盐的这种饮食呀，好吃外卖呀，然后不爱运动啊，这些都会导致这个有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然后从而出现高血压。他们经常是就是这个三高呀、四高呀、五高呀都是经常合并出现，没有因果关系。
0: 就是他们都和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相关的。
2: 是
0: 这个刘主任刚才边说我边觉得他在点我的名儿，怎么这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像收音机前的你我都有相似的这种生活的表现。但其实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偶尔一次两次可能无所谓，但如果是长年累月的话，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三高、四高甚至五高的问题了，这些都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最近呢，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了这个微博的热搜，比如说吴君如在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这血压突然飙到了100 174。然后呢还有这个陈建州突发心梗，也是因为和高血压相关的，这都冲上了热搜，也让大家就关注到了这个血压好像平时即便控制挺稳定的，在比较劳累的时候或者是突然激动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波动是吗？
2: 对，就是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在跑完步啊，在跑完步当时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血压也是会高的啊，可能也会能高到160。然后高血压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血压的一个波动。我们要求就是如果出现了血压比如说高到了160了，我们静下来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测一下，如果血压还高，我们就需要用点药物或者是休息。
0: 也就是说对于血压的这个监测，它其实是有时间节点的要求的。
2: 对对对，
0: 如果在情绪激动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其实测的血压是不准的，这个时候血压都是偏高。但是对于有高血压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他的血压可能控制的稳定程度他就会更差一些，更容易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导致血压的升高。而且它是不是更不容易平缓下来啊？像我们您刚才说了，休息个5分钟10分钟再测，可能血压就下来了。但是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可能休息个5分钟10分钟，这血压还下不来呢。
2: 对，因为它长期的这种高血压，它的这个血管的结构啊，已经一些微血管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血管的收缩舒张功能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它血压更不好调节。
0: 那所以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需要让自己的血压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2: 对，
0: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恢复平稳的功能要和正常人比更差一些。
2: 是
0: 的。那他们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的血压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刚才我听您说了，有一些朋友即便是用了西药，这血压也不是很好的能够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他也是用药之前特别高，用完药忽然一下特别的低。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中医是不是有一些方法能帮他们？
2: 对，我们那个降压呢，不是单纯的用药，也不是我们作为中医大夫来说哈，我们都是用的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啊。除了用中药用西药的一个降压药之外呢，我们还会经常给患者辨证论治，通过辨他的这个通过他症状呀舌脉呀，我们给他辨证论治，采取一些汤药呀、中成药啊，或者是代茶饮的方式，来给他更平稳的降压。
0: 那对于比如说有高血压基础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他的这个血压稳定不住，即便是用了药物，可能也会出现用药前、用药后的一个剧烈波动。其实这种波动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反而会更大。
2: 对，血压的波动对这个血管的损伤，还有对靶器官的损伤是更大的。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除了规范的用药之外呢，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呢，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一些情绪的波动，大起大落，像这种大喜大悲呀、咱们平时要练就这种就是平和心态嘛，要这个使自己的心境更加平和一些。
0: 这个网友也跟我们发过来了，说陈建州啊平时是不抽烟不喝酒的，但是呢他突发的心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熬夜所导致的。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熬夜的问题。
2: 对，
0: 但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好和我们的血压联系到一块儿。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医和西医的各自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长期熬夜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呀？
2: 首先啊，我从西医角度说吧，熬夜呢哈，它会导致咱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因为大家都有体会啊，熬上一晚上，熬到3点钟，凌晨3点，第二天心率就快哈、心率快，血压偏高，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然后从中医角度讲呢，熬夜呢它是伤阴的，阴亏了之后呢，就不能够制约阳气，就导致肝阳上亢，容易出现这个血压高。这是中医的这个病因病机。
0: 所以我们熬夜对于血压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有没有在临床上遇到病人本来通过药物控制的挺好的，就是因为熬了几个大夜，血压突然上去了？
2: 非常常见啊。有的人工作的时候最近太忙了，老下班很晚，到凌晨才能到家，血压就控制不好了，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0: 但是我得问问刘主任，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确实挺无奈的，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最近确确实实我需要熬夜，这我没法避免。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是需要比如说知道我自己要熬夜了，我自己这时候把比如说降压的药物我增加一片，还是说这个时候我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代茶饮的这种辅助，能够让我的血压尽量保持在熬夜之后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2: 啊。对于不得不熬夜的人群来说哈，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放平心态，不要着急。既然这个夜不得不熬了，就静下心来，
0: 咱先坦然接受。
2: 然后对，然后呢，再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在工作的间隙呢，也要给自己放松一下，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按摩呀，包括我们按摩一些曲池穴，然后舒缓一些舒缓神经，我们通过按摩曲池可以平肝潜阳，这样达到一个就是一个辅助降压的作用，可以泡杯代茶饮。
0: 所以我这时候不推荐大家自己私自的调药是吧？
2: 对，我们还是要加强监测，如果最近工作特别累，我们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出现了这个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啊，或者是困倦啊，疲劳啊，要加强监测血压。如果血压高了，我们及时的去就医。
0: 就是这时候别自己说我明天要熬夜了，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药多吃一片，让我的血压能够尽量控制住，这时候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您别自己随便调。
2: 是的，
0: 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首先放平心态，接受我们要熬夜这个现实，其次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通过穴位的按摩和一些代茶饮的这种方式尽量稳定住血压，同时您再监测一下我们在熬夜之后血压是不是还能够控制住，如果控制不住的话，这时候你得求助医生。
2: 是，
0: 加什么药，加多大的量，这些都让医生来帮您做决定。您刚才说了这样的一个穴位推荐给大家叫曲池穴是吧？
2: 对。
0: 这个穴位大概在哪儿啊？
2: 就这个很好找哈，就在我们把胳膊肘给它曲起来，然后就在我们这个肘横纹的外侧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
0: 就是如果您把大小胳膊折叠一下，
2: 对，
0: 我们可以摸到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这个骨头旁边有一个凹槽，
2: 对，
0: 是不是这个凹槽里
2: 只要是使劲一按就会有点酸，
0: 有点麻。
2: 对，这个地方就是曲池穴，然后我们可以按压，就是轻轻的轻柔啊，轻柔两三分钟，然后交替左侧揉完揉右侧，这样起到一个平肝潜阳的作用，就可以辅助降压，也会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0: 所以说曲池穴您可以在熬夜的时候试试。当然了，咱能不熬夜就不熬夜哈。刚才您说了除了这个穴位之外还可以推荐一个代茶饮能够帮助大家辅助降压。您也跟我们说说这代茶饮需要什么样的药材啊？
2: 如果经常熬夜的这些人群哈，因为熬夜上瘾啊，熬夜咱们就容易这个肝阳上亢，咱们推荐一个菊花、决明子、桑叶，加点那个或者加点麦冬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个代茶饮，各3到5克。
0: 菊花、决明
2: 子、桑叶
0: 和麦冬，
2: 对，对于熬夜的人群是比较合适的。
0: 咱们来分别说一说这几个中药材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桑叶、菊花有清肝的作用，平肝潜阳，然后决明子呢它是清肝明目，咱们熬完夜之后熬夜的时候都会觉得眼睛有干涩呀这种情况啊，
0: 对，
2: 包括菊花也有清肝明目的作用。麦冬呢它是一个养阴的，我们在熬夜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咽干口干呀，包括眼干都会是一个阴伤的表现，所以加上5到10克的麦冬可以起到一个

0: 或者是百合能够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决明子、菊花和桑叶，
1: 对
0: 啊、大家可以一起来泡代茶饮，大概每个3到5克左右就可以啊、这个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相对来说感觉好像都有点偏寒凉。哎，
1: 是，就是对于一些像平时容易大便拉肚子，容易拉肚子便溏的一些人啊，吃寒凉的东西就容易胃疼的这些人，咱们就谨慎的使用这些寒凉的降压的这些代茶饮。
0: 对，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肝阳上亢的患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这肝阳上亢比如说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个不舒适的症状咱们包括哪些呢？干燥是吧，您刚才说的眼干口干。
1: 对，肝阳上亢表现的就是这个肝阳啊，是阳气，它是气血上涌感，有一种就是头胀头疼，太阳穴这胀疼，眼眶胀痛、这种，或者是有一些视物的这种模糊呀，这种情况。
0: 它其实很多的症状和我们高血压在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表现是一样的。
1: 这是高血压的一个症型，是肝阳上亢。
0: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呢是57岁的男性，目前的血压是109/59，静息心率是48，平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属于血压过低吗？是否需要治疗啊？
1: 他这个血压。他是50多岁啊，109/59，还可以，血压算是正常，算是正常。
0: 但是他说了，平时也没有不舒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其实高血压的这个判断标准是低压90，高压140。这朋友明显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59和109，这个对于低血压大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熟悉了，不知道是多少才算是低血压？低血压的标准
1: 是
0: 什么？
1: 就
0: 是
1: 血压低于高压，是收缩压，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但是59的话也可以算是正常。
0: 它就稍微低了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它的高压其实是比较合适的，109不算特别的低，
1: 对，
0: 而且你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他可能比较焦虑的是因为自己的静息心率也比较低，只有48次。
1: 如果他在运动的时候，他的心率能上去，比如说，有的人在运动的时候，比如上楼梯或者是走过街天桥跑步，他的心率上不去，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监测啊，他心率上不去，表现出来胸闷、胸痛。或者是头晕、眼前发黑，甚至晕厥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就是什么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呀、窦房结功能紊乱、窦房结功能障碍呀，这些情况就需要去重视了。如果他在活动的时候心率还是能够上去的，就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如果只是静息心率相对偏低的话，您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您的心脏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上自己的身体所需。
1: 是
0: 我们运动的时候不难受，那你又没关系。
1: 是，
0: 而且这反而好像是身体好的一个表现， 是吧？
1: 对，你看有一些运动员他比较强壮，他的静息心率是偏慢的。
0: 好。所以说您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虽然稍微有一点点的偏低，但是不用特别的焦虑，这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干预。好。刚才说到这个

0: 能够通过一次测量血压来确定吗？
1: 一次的血压高咱们不能够诊断高血压啊。
0: 嗯。
1: 高血压诊断的目前咱们国内的这个诊断标准还是不同日的三次血压超过140/90。就是140/90以上，或者是单纯的高血压，单纯的高压超过140，或者单纯的低压超过90，才定义为高血压。
0: 嗯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刘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偶尔的一次发现自己的血压高，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如果连续三天测它都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血压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中医如何调控我们的高血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根据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高达2.45亿，但控制率仅为16.8%。作为三高之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血脂、血糖也需要特别关注？最近一段时间，陈建州、吴君如等都因为高血压登上热搜。如何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中医控制血压的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我爱问医生特别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刘密，和您一起说说中医高血压调控。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全国高血压日，我们为大家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刘密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医如何对于高血压进行调控。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7758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说了，说高血压一定要控制一下，低盐、低糖、低脂肪，这是首要的。其次呢，高血压的药物还不能停，一定要遵循医嘱，不能够私自停药。还提示了，其实高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会有很大影响，不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所以控制血压非常的重要。还有燕林也提示大家说，低脂、低糖、高纤维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辅助一些降压的食材，比如说芹菜呀、山楂啊等等。还说了可以通过针灸来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问题，他说能够刺激穴位，调节气血，达到降压的效果。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请教刘主任，看咱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啊，一些药食同源的方法能不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稳定住血压。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医高血压的调控。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刘主任，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想要确诊的话，不是测一次血压高就是偏高了，那我们得连续3天测不同的时间的这个血压。这3天的血压是不是比如说都测早上或者都测晚上？你不能说今天测早上明天测晚上，这不行。
8: 它是不同日的3次，不一定是连续的3日。也没有固定早晨、早中晚，只要是3天不同日， 有一次每这一天里边有一次血压超过140/90，
2: 哦，
8: 连续有三不是连续啊，有三个不同日的血压超过140/90，
2: 哦，
8: 按照目前中国的诊断标准，就诊断高血压。其实，在国外，包括日本呀等等国家，他已经把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降到130/80了。咱们国内目前还没有降，还是维持了140/90的一个标准。
2: 为什么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0: 150、190都可以的啊。
1: 嗯，但是这个一定是针对高龄的老人，并且有一些基础疾病的。
0: 是的。
1: 对于健康的朋友来说，其实咱们最起码得控制在140-190，如果比较理想的话，可以控制在130-180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对。
1: 嗯，但是我也看到了，咱们现在好像对于这个血压的监测，除了我们说带一个这个臂带，然后在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来检测血压。

0: 他到医院之后血压高，在家里他说在家血压都不高，这种呢叫白大衣性高血压，
1: 就是紧张嘛，看到了医生。
0: 还有一些人呢，他每次去测血压他都不高，但是他经常会有头疼的症状，就是我们怀疑他有高血压，这可能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另外有一些患者呢，他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平稳。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夜间打鼾的这些患者，我们怀疑他有夜间高血压。这些患者，我们就推荐他，做一个24小时的，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把血压背在身上，白天每一小时测一，每半小时测一次，然后晚上呢是每一小时测一次，这样我们看白天和就是看平均压，白天的平均压多少。夜间的平均压多少，24小时的平均压多少，我们根据这个平均压也能够诊断是否是高血压。
1: 哦，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它测量的更频密一些，所以它的准确度可能更高，尤其是对

0: 比如说缺氧的情况也会导致血压升高是吗？
1: 对，这个呼吸睡眠暂停这个低通气综合征呢，它是导致血压高的一个继发性因素，非常严重，这个值得大家注意。对一些肥胖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不肥胖，就是挺瘦的，他也打鼾，这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就去医院做一个，如果有这种打鼾的情况，家里人说他睡觉打鼾，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多导的睡眠监测、对，看一下夜间有没有这种呼吸暂停，低氧症低到什么程度啊？如果出现了这种重度的、中重度的这种呼吸暂停、低氧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佩戴呼吸机。如果这个打鼾改善了，夜间的这种高血压也会改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可能就需要佩戴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
1: 对，
0: 因为咱晚上睡着了打呼噜的时候，咱没法测血压，
1: 是
0: 不知道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推荐您，如果是打鼾比较严重，并且伴有呼吸暂停的朋友，可能需要戴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还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北京212想问问刘大夫，说自己散步回来躺下休息半小时之后，量自己的血压150，这应该是高压。
1: 对，
0: 他说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针灸啊或者是三九贴啊有效果吗？咱们先来解释一下

0: 有高血压的病史，是不是已经在用药了？
1: 我们建议他监测血压，然后如果血压高了，就需要这个，就是如果诊断了高血压，需要进一步调整药物。
0: 嗯，好，如果您还没有这个用药的话，那刘主任，这时候需要加上一些西药吗？还是说这时候他通过刚才说的针灸啊，或者是三九贴啊，就能够在早期的时候把血压控制住？
1: 咱们高血压的控制呢，哈，它不是说咱们喝上三个月的中药，或者是用个三九贴，或者是针灸上几天，咱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不可能天天去针灸去，也不可能就是这三九贴啊，或者三伏贴啊，或者是这种，它都是可能这个高血压哈，用三九贴、三伏贴的效果还是不是太好。
0: 嗯，因为这个好像更多的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啊，
1: 对，
0: 然后三伏贴还有什么消化系统，
1: 是
0: 相关效果比较好。对于血压的控制，三九贴、三伏贴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1: 是，
0: 但是针灸确确实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稳定血压，
1: 能降压，但是它不能做到天天的去
0: 针灸。
1: 针灸，对。
0: 所以说，这个朋友，我其实建议您啊，因为他只有运动之后测量血压才会出现高的情况，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最好是能够备一个24小时的这个血压监测，
1: 对，
0: 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水平是不是只有在运动之后才会出现，还有就是可能跟您的运动量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但长期的运动，长期的有氧运动其实是能够降压的。
0: 嗯，
1: 在运动当时，还有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血压可能是偏高的。
0: 嗯，
1: 但是休息半个小时以后，
0: 应该能恢复过来。
1: 恢复，如果它还不恢复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还是一个属于高血压了。
0: 嗯，这时候可能就得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了。嗯，咱们刚才啊跟大家一起说了，咱们中医看高血压很多的是由于肝阳上亢所引起的。我们刚才也说了，肝阳上亢在临床上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就感觉总有气儿往上顶着，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肝阳上亢所引起的。但是我查说中医看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啊，不只是肝阳上亢一种，
1: 对，
0: 还包含了痰湿中阻、阴虚阳亢和淤血内阻，加上肝阳上亢总共是四个类型，是这么分的吗？
1: 这是常见的四种这个症型。
0: 但是肝阳上亢是占了绝大多数，是吧？
1: 对，肝阳上亢占了绝大多数，其他的就是肝阳上亢邪痰，就是肝阳邪痰上扰，另外就是阴虚阳亢，
0: 还有淤血内阻。
1: 对，淤血内阻它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淤血内阻，大部分也是就是合并了肝阳上亢的一个淤血内阻。
0: 嗯，所以说大部分可能我们在临床上看中医的高血压原因都是和肝阳上亢有关系，
1: 是，
0: 只是肝阳上亢可能会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咱们也说一说肝阳上亢的临床表现，咱说了痰湿中阻，这临床表现是什么？总有痰吗？
1: 痰湿中阻，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有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能咳出来的痰这是有形之痰啊，无形之痰呢就是不是说能咳出来的啊，一个比如说看一个大腹便便大胖子，这种这个脸红脖子粗这种大腹便便的这种人，然后伸出来舌头一看舌苔厚黄厚腻，然后平时也是觉得胸闷啊头昏沉啊，老是昏昏欲睡的这种患者，
0: 这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吗？
1: 对，就是痰湿痰浊，痰浊上蒙清窍，然后就是肝阳邪痰上扰，这样的患者就是属于痰湿中阻
0: 啊。那阴虚阳亢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
1: 阴虚阳亢是多见于一些老年人哈，他这个久病，以上阴，阴虚不能治阳，出现了一个肝阳上亢，这是老年人比较多见的一种高血压类型。像肝阳上亢啊，多见于一些年轻人，脾气比较急躁，经常加班，比较焦虑，精神紧张的这些年轻人，体质比较壮的这些，多见肝阳上亢的这种症型。对于老年的高血压，
0: 就比较虚弱的人
1: 群，可能会出现有一些阴虚，阴虚不能治阳，出现阴虚阳亢的这些症型了。
0: 那阻血这个淤血内阻，这个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身体有一块这个青斑紫斑，我们不是说这是淤血吗？这个淤血内阻在临床上的症型是什么呢？
1: 就是久病啊，就是气血亏虚，有一些久病还会伤耗气伤阴啊，气血气虚不能够就是行血，导致淤血内停啊，淤血阻滞这个就是脉络啊，我们就会导致一些不通。就是气血不流通嘛，不通则痛啊，表现出来头痛。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有头痛的症状，我们通过他的这个 头痛的痛处固定不移呀、啊，再看舌头，有一些瘀斑啊、瘀点儿啊，脉比较涩的那种脉哈、啊，然后舌下络脉也是。

0: 淤区的我们可能可以给它变这种淤血内阻这种。
1: 我们刚才告诉大家的都是在临床上比较典型的一些中医的分类方法，但是我们刚才刘主任也特别提示了，很多高血压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单一类型，
0: 对，
1: 它可能是两个合并出现，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三个合并出现，所以到底属于哪种，咱们还是得让医生望闻问切，
0: 对，
1: 然后帮我们确定这不同类型是不是在咱中医的用药上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区别呀。
0: 对，我们要中医是辨证论治，是个体化的，每个患者他用药都不完全相同。
1: 所以这也提示大家，为什么有的朋友这中医用了某个汤药之后效果特别的好，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朋友通过中医的这种介入，其实西药是可以减量
0: 的，
1: 虽然不能完全停，但是它可以减量，这是中医可以做到的。
0: 有一些轻度的这种高血压或者初期的高血压也可以，就是不用西药，可以用中成药或汤药能控制。
1: 对，但是这个一定是建立在因人施治的基础上，并不是说他用了这个药能减药，那你用了这个药也能减西药，有的时候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这个中药降压在什么时间段介入更合适一些？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高血压的老患者，西药已经吃了一段时间了，这时候他就想知道中医比如说如果是调控血压的时候，是在我西药控制不住的情况之下再介入，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中药西药同时并用可能效果会更好？
0: 都可以，就是我们中医呢可以在这个高血压的初期早期就是只用中医，或者是用了西药之后，血压控制达标了，但是还有症状，如果还有这种困倦呀，头晕啊，这还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再加用中药，或者是用了西药了，血压控制不稳
1: 哦，就这时候咱们还是定期监测，每天测最少早晚两次，
0: 对，
1: 发现血压有不稳的时候。
0: 是，也可以加上中药，加上汤药、中成药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在这个，这个患者就是特别抵触西药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中药。
1: 所以这个，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然后呢，我们可以适时的加入中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西药对于血压的控制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但咱中医对于血压的控制也需要终身服吗？
0: 就是他回归了这个这个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上啊。如果咱们这个肝阳上亢的这个症或者是说阴虚阳亢的这个症型得到了改善之后，血压控制平稳了，血压控制平稳了，对于一些轻度的高血压，咱们血压就如果控制挺好的，最近比如说工作也没有那么累，心情也很好，也能做到规律的这个饮食。那个不熬夜，然后能规律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用一段时间中药之后，然后你的生活一切都捋顺了的时候，是可以停中药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中药相对来说，它的组方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0: 对，
1: 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说中药它就完全没有副作用，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的肝肾来代谢，它会也有一些副作用存在。所以并不是说中药咱就可以一直吃，它一定比西药的副作用更小，这其实不能够这么绝对化。我们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该用西药用西药，该用中药辅助咱用中药辅助。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0: 是，
1: 还有这个02-03这个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说自己的母亲今年71岁了，年轻的时候呢血压一直是90-60，60岁左右开始血压慢慢的变成了170，有的时候呢是120-180，虽然都是正常值，但是老人经常会说自己不舒服，但是呢又不吃药，想问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说了，最近一段血压还特别的不稳定，最高的时候到达了148-80，而且都是发生在早上，到医院去测的时候呢血压又正常了，带了24小时的血压监测也没事儿。这种血压忽高忽下也没规律的情况需要干预吗？如果需要干预的话该怎么做？再来解答一下。
0: 他是带了24小时动态血压也没事儿。
1: 也没事儿。对、
0: 就是。
1: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监测最高早上的时候到达过148-80。
0: 偶尔如果咱们超过这个149-90的这种有3次不同日的血压就诊断高血压了，需要去干预，不一定说是就是上来就得吃西药了啊，我们可以给他做高血压的教育啊，然后就高血压的教育就是改善教育他，给他做一些知识的这个宣教。
1: 就是生活方式。
0: 对， 对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用一些中药、中成药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平时教他一些就是身心调理的这些办法。
1: 但是这个朋友，您没说自己的母亲不舒服，到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比如说是头疼啊，还是说总是这种虚弱的情况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高血压，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背部啊，或者胸闷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具体是哪种不舒服。因为每一个不舒服的类型，可能对于中医来说，它都意味着不同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咱的穴位的按摩，刚才我们告诉大家了嘛，曲池穴，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这个头疼啊，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0: 如果头疼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百会穴，就是在头顶、
1: 正中间。
0: 对，正中间、头顶正中间最高
1: 的两个耳朵的连线和我们的鼻子这样的一个连线，
0: 对，最高点。然后我们可以按揉一些，就缓解头疼。刚才这位朋友，他的母亲出现了血压高，我们其实也要重视这个血压高的原因。除了年龄是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之外，就是老人家他有没有说精神压力偏大呀，焦虑呀，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生气着急呀、有一些老人可能我在门诊上经常见到的哈，他是看孩子，晚上就是看孙子，晚上要带着孙子睡觉，睡不好、有没有这种情况呀？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让年轻人带孩子、晚上好好睡觉，把觉睡好了，那可能血压也就正常了。我们要找一找他血压高的原因，不单纯是降压。
1: 而且这个朋友还说了，这个老太太最近血压不是特别的稳定，这可能也和季节，就是气候的变化有关。
0: 对，
1: 最近一段时间早晚相对来说偏凉，中午又相对气温比较高，忽冷忽热，也确实容易引起我们的血压波动。
0: 是的，
1: 所以您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排除掉之后，然后再看看母亲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如果还不舒服的话，其实可以找咱们中医去寻求一下我们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法呀，或者是通过一些中药的调理来解决这个短暂的血压高问题。
0: 对，
1: 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说西药和中药共用，现在高压只有110，低压只有85，想问问高压是不是有点太低了，这时候是不是需要减少用药，想问如果要减的话是减中药好啊，还是减西药好啊。咱们先来说一说高压110，低压85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
0: 高压呢是正常的，低压是偏高，在正常就是如果在我们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哈，它还属于一个正常高值，是偏高的。如果他是年轻人的话，我们建议他还是要血压进一步控制，不能减药。现在
1: 就是继续中药和西药还同时共用。
0: 对，然后
1: 觉得这个控制的效果还可以，
0: 甚至这个低压还可以再降到80以下。
1: 因为其实这个朋友高压和低压都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所以您这个高压啊也不用特别的焦虑，说是不是太低了，其实这个数值还可以，
0: 对，
1: 能够被接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压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110减85，这个高压减去低压是我们说的一个压差，

0: 需要关注的。
1: 对，压叉呢，那种单纯的舒张压偏高，就是高压可能高压也就134，但是那个舒张压呢，低压到了190多、100，就是这种舒张压偏高的这种高血压是青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对于老年人，他的高血压特点经常是这种，压叉大，就是高压高，低压50、60不高的这种。
0: 低
1: 压反而低。对，这个是跟血管的这个结构。有就是老年人啊，他血管动脉硬化
0: 啊，弹性变差了，
1: 然后还有一个主动脉瓣会硬化呀、反流啊，这些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的。嗯，
0: 那像这个朋友，他的压差算是比较小了吗？需要比如说干预一下吗？
1: 他需要干预，就是把低压降一稍微再降一点儿、
0: 哦，
1: 对，降到80以下。

0: 对，或者是再改善一下生活方式，进一步的增加运动呀，如果没有平时生活方式有改进的空间，改进生活方式。
1: 好，所以说您千万别减药。这朋友还问了，说减药减中药合适还是西药，都不能减，
0: 是，
1: 甚至有可能这时候还需要一下调药。
0: 对，
1: 所以建议您专科就诊一下。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最后再来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出现过心梗、脑梗的老年人，血压是不是应该控制的更低一些？需要把血压控制的更低吗？
0: 嗯，咱们心梗和脑梗都属于这个就是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就比较重的疾病了哈，高血压呢，会导致这个心梗、脑梗，但是对于脑梗的患者，我们不建议把血压控制的太低，因为它需要一个灌注。血压就是像咱们那个高压水枪一样，就是如果压力太低了，它这个血打不上去的话，咱们就通俗的理解，血打不上去，就脑灌注不足的话，它会有一些就是这个脑缺血的症状。

0: 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 就是高血压呢，它是终身需要控制的。咱们这个控制呢，不仅仅是用药啊，不仅是中医西医的用药，还包括了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调理，改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就是戒烟戒酒，就是尽量减少熬夜，平衡心态，这个避免情绪的一个剧烈的波动，避免这个紧张呀、焦虑呀，还有情绪激动、发火呀，这些哈。再一个就是，如果肥胖的话，我们需要减重，减重是咱们现在国家一直在提倡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
0: 对，其实我听出来了，刘主任就是告诉大家了，对于高血压的控制，最好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也是我们的一级干预，
1: 最重要的。
0: 好了，最后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副主任江颖主任医师和围产保健科副主任医师于莹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安心孕育从心开始。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70到140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5: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通州600年苍墙遗址焕新重现，假日解锁新体验，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客流同比增长超40%，副中心国庆假日文旅商盛宴活力涌动，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厂双选会释放725个岗位，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5: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期位于副中心中仓苍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经过系统性修缮与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余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遗址墙体破损得到有效修复，周边环境焕然一新，谷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有效守护。据了解，本次工程严格恪守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文物修缮原则，施工中精准清理墙体病害，依照古建形制补配城砖、沟缝封护，增设墙根散水疏导积水，拆除与古建风貌不符的铁质拦网。随着修缮工作的收官，东西仓墙残断后期水泥磨面、违规加高部分全部处置完毕，城砖古朴厚重，残断轮廓清晰完整，与周边环境相融协调，遗址内10年等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保护，文物周边环境整洁有序，苍墙的历史风貌得以重现。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统筹各类文旅资源，推出文博特展、精品演出、市集游园、非遗夜游等一大批高品质文旅活动，文化场馆、休闲市集、运河景区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打造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10月1号到7号18点，通州区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227.78万人次，同比增长163.33%。与此同时，副中心商业市场活力涌动，各大商圈打破单点运营模式，联动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双攀升。记者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 10月1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 19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83%， 累计销售额 17,190.45 万元，同比增长 43.88%。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好戏连台，展览、音乐会、文化讲座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重磅特展《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于昨天落幕，展览汇集十多家文博机构400余件套文物，珍贵文物占比超 51%， 一级文物达 20%。假期期间，博物馆接待游客 4.5%。

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系列阅读文化活动，假日累计接待读者 9.4 万人次。这个假期宋庄首开浪街，延续中秋假期的热度，继续以艺术为底色，美食为亮点，打造一站式度假消费场景，七天总客流突破20万人次。通州首届恰巴塔市集恰好美食节全程开市，50多家品牌，其中有10余家品牌首进通州，12款特色恰巴塔汇集东北、新疆、贵州、长沙等全国多地风味。除特色美食外，街区文艺活动精彩纷呈，前三天蓝调音乐会，后四天民族主题音乐会轮番上演，搭配捏面人挑战赛、名画巡游等趣味活动，市民不出金就可收获度假体验。国庆假

0: 汉水节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汇聚100多个优质市集摊位，集结米其林推荐店铺、网红流量美食 IP 及全国特色餐饮资源，涵盖头部烘焙汉堡、轻食精酿、特色小吃等多元品类，一站式满足大众假期吃喝玩乐需求。 活动同步打造集章闯关、趣味竞赛、 NPC 巡游、音乐路演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并落地瑜伽派对、随机舞蹈、亲子儿童剧等全龄段社群活动，兼顾潮流社交与家庭休闲，大幅提升游客体验感。国庆假期，清华福满园累计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 其中10月1号到5号碳水节活动期间接待游客24.93万人次， 实现销售额166.79万元。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里水廊清波旖旎，生机勃发，吸引大批游客奔赴通州感受滨水之美。通州水岸层次分明，各有风姿，西侧永顺白沙滩，沙静岸柔，风朗静明，是都市近郊天然的亲水休憩秘境。 中部水域开阔澄澈，水上竞技训练有序推进，主题水景演绎，叙事绽放。东部滨水营地绿意铺展，业态鲜活，尽显水城活力。浅滩之畔，稚童逐沙嬉闹，秋千摇曳，沙足飞扬，笑语漫遍堤岸。滨水绿道间，市民临水驻足，缓步徐行，静赏秋日河川盛景。 一城碧水串起两岸风华，一幅澄水共生、景民相融的生态宜居画卷在副中心徐徐铺展。随着副中心运上行水上观光业态热度攀升，乘船揽运河逐水赏秋光成为市民休闲生活的新风尚。资运河码头向北延展1公里，五河交汇片区的水岸活力次第绽放。如今的五河交汇水岸实现精细化分区管控， 专业训练区与大众体验区划分明晰，水域深度可控，配套设施完备，专职救生力量常态化值守，为亲水运动筑牢安全屏障。监测数据直观印证着水城民生质感的持续跃升。北运河城市段，沿岸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0人次，温榆河水上运动基地投运以来，累计服务群众水上体验超100,000人次。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焕然一新，全新建成的游船码头正式投用，仿古游船静静停靠岸边，配套升级的公共休闲场景宽敞舒适，通透雅致。运营方北京国润新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过节期间，这里推出一系列特色水岸主题活动，水上沉浸式演绎、 运河特色市集、江畔赏月休闲等丰富业态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的优质亲水空间里沉浸式感受运河生态之美，欢度双节美好时光。持续到11月20号，双河水会滨水空间全新启幕，运河宴趣野童趣节主题活动聚焦亲子家庭核心需求，打造专属郊野童趣体验区，
1: 配齐户外互动游乐、标准化露营场地，配套自助烧烤、便民餐饮等服务，构建运动健身、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的全链条休闲体系。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委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
1: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
1: 新任务、新挑战，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记者昨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走进亦庄，走进明启
0: 2026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场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 活动聚焦集成电路产业人才供需对接， 汇集4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点龙头企业， 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

0: 201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0五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人才。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每天7点30分，
3: 17点30分， 19点1刻，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7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2030年 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 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2035年 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 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先行地、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优质资源集散地、 纠纷解决优选地和价值实现新高地。 2026年国庆假期， 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 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假日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 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 焕新红色研学、云吟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其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王府井、亮马河国际。

海风景区南锣鼓巷颐和园。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

0: 河之上，月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长焦虑的根源，厘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经验判断到科学评估的底层逻辑，拒绝纸上谈兵，将复杂的心理学模型转化为一套覆盖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清晰界定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最近新出炉的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让大家了解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3: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一批优质新校明年投入使用，北京教育学院组织中小学校长入校把脉问诊，朝阳区展示中小学安全教育三进成果线内容。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金庸里校区，新校区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与金庸里路交叉路口西北侧，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将新增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位于王四营乡，由朝阳区和北京市11学校合作办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7高中部位于18里店乡，总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共72个教学班，将提供约2800个学位。该校小学初中部已于2025年9月借址开学，高中部2027年9月建成投用后，将实现小初高一贯制办学。北京市教委表示，15-5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日前，北京教育学院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校长办学成果提炼专题研修班交流活动走进中国教科院朝阳实验学校。29位研修班学员通过聆听学校汇报跨学科课程体系建设十年来的探索，以及课堂教学观摩等活动，帮助学校进一步凝练办学特色，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研修班的29名学员来自全市16个区，深入到每一所学校进行调研和交流，是研修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帮助各校完成真问题的精准诊断与验证，痛点清单的攻克与优化，将办学经验升华为教学成果，构建完整的证据链，让每位校长既是被诊断者也是诊断者，在交流中借鉴他校经验，反思自身不足，从而促进众筹智慧与集体知识的创生，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中小学安全教育进课程、进课堂、进课表建设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市第80中学管中分校汇星校区举行。这是自今年9月1号朝阳区全面启动安全教育三进活动以来的第二次现场会，旨在为全区各校搭建安全教育经验互鉴、成果共享的交流平台。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

0: 目前原子光中利用原子中的电子跃迁作为频率参考，精度已经达到数千亿年不差一秒的水平，而核光中的出现在原理上有望把精度推到更高。 日前运河英烈薪火相传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在永乐殿镇长征主题红色研学公园举办，本次活动以史实专家讲解、红色文艺展演、本土红色故事分享、退役军人实景术史等多元形式，让厚重党史英烈精神可听可看可感可悟，引导广大市民群众铭记百年征程、尊崇革命英烈、传承奋斗精神。 活动期间，永乐殿镇党员干部、退役军人、青少年代表等在活动分会场开展祭祀活动，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擦拭墓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寄托无尽追思与敬仰。日前，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中学分校清水学校举行第五届秋收节，活动以“秋收古为卷，丰年续华章”为主题。 来自玉芬清水一体化办学相关学校的中小学生共同走进田间地头，以田野为课堂，以劳动为实践，共上一堂城乡携手、五育融合的丰收大课。本届秋收节活动特别设置了秋收定向越野挑战赛，城乡学生以混龄编组的方式组成小队，按照所分配的不同路线，围绕九个打卡点位完成相关任务。 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消息， 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各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 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 400-013-6066-022-6012-0600。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
8: 越聆听，越成长。
0: 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长焦虑的根源，厘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帮助社会与家庭看

0: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怎么样通过潜能更看见孩子的成长。我们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超常儿童啊，关于拔尖上进人才的这样的话题，包括去年前年其实我们也都做了相应的一些内容，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它更加系统化了。尤其是最近我关注到有一个叫做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 这个测评系统其实引起了我特别大的关注，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应该孩子们都应该去测一测，满足一下家长的这个好奇心啊，尤其小学阶段的家长。所以今天呢，我也特别把这个系统的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参与者啊，这个也是这个牵头人张新丽老师请来了我们节目的现场，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新丽张老师，你好。
1: 啊，姚老师好。
0: 您可以再靠近话筒一点，大家一拳距离会比较好。另外一位坐在他旁边的这位老师呢，是我们北京市第80中学的副校长严林佳。严老师你好。您好，姚老师。今天请您来呢，其实也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到80中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获得了很好的成果，不管是在高中我们看到的这些那个联赛 的就5+0赛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获奖的一个情况来说也好，包括在做1+3，包括做0.5+3等等这样的一些贯通培养的时候，八十中也走出了自己的范式。同时这个如果大家熟悉八十中的话会知道，八十中在信奥上一直是全北京最强的几所学校，11学校实验中学80，这是最强的几所学校。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些内容贯通起来，让孩子在我们原来一直在讲高考其实是

0: 层逻辑，拒绝纸上谈兵，将复杂的心理学模型转化为一套覆盖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清晰界定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1: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那智商130，那其实这相当于要比97%的人或者多少的人要高哈，也就相对于你的这个分数，它只是一个量表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从这一个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我怎么去判断的问题。但事实上的话，其实当今哈，从这一个不管是心理学研究、教育学研究还是脑科学的研究，到当今的话，其实已经超越这种静态的能力观
1: 哈
0: 啊，对，智商也是唯一的智商，其实它可能是一个多能力的，所以我们的孩子的话，它主要是一个整体，所以其实它有它的身体的发展，那么有心理的发展，还有它社会关系的发展，当然我们还会说它有一个叫什么，其实包括如果要讲健康的话，还有道德健康，那这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多维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0: 器晚成，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多维加动态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只从一个角度来评价，已经
1: 远远超过了之前那种单一的，跟你看跟高考一样哈，原来考的相对比较单一，现在是考真实能力，这真实能力就很多维了，对吧？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是这个核心素养，对吧？你看这个连这个超常儿童也是这样了，那也就是说单纯的智商高并不意味着他是超常儿童，还是说智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准线，而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了呢？
0: 对，其实这里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多维来评价的话，我们会说超常儿童的话还是基于他，尤其是基于认知能力来看的，但是已经是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种比如说推理能力等等，那我们这边的能力的话，比如有他的注意，有他的记忆，有他的加工速度，对吧？这些基本的，那也有一些高级的言语能力，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推理还就是逻辑空间
1: 这些，
0: 对
1: 吧？
0: 包括还有就是空间认知这一系列的。当然，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我们会觉得其实是什么样啊？还有创造力，对吧？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指标。所以，如果从国际上来定义超常儿童的话，他会觉得只要有一个中上以上的智商就可以。但是还要有什么样认知的投入度，也就是说我愿意去做，就是相当于动机
1: 能动性，
0: 对，还有就是创造力，所以这其实是他在不断的去发展一些发生一些变化这个界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讲，我们会经常会说，尤其是今天和您今天的题目来聊到一起的话，其实超常儿童如果想就是发展的更好哈，或者是创新人才那一块的话，就是我能力如何，还有他的动机，我想不想

0: 资源能不能够托举，也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就我的能力如何，我想怎么样，对不对？
1: 那就是常量跟变量的关系嘛。
0: 对对对，还有就是环境支持，对，所以说它这样一个多维，而且是在发展的过程。
1: 就智商是常量。那这个所有其他的这些家庭父母是不是离异，就是在上学过程中离异，这也非常影响孩子学习啊。然后包括像是就是遇到一些学校的一些比如说情感支撑，或者说学校的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这个交往出现问题，对吧？这都有可能对他的学习成绩都会造成一个影响，就变量是不是也能够支撑他啊，这都是那挺难的。那原来超常儿童也卷起来了啊，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智商这件事了啊，有点意思。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切啊，其实都要落实到在一线上，因为超常儿童我们现在不会在学校里这样简单的去定义它，而更多的是希望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然后去托举它。因为现在学校的资源其实就北京来说，不管是所谓的示范校也好还是普通校也好，都拥有很好的资源了。如果说孩子真正有这种潜质冒出来，是很快会被发现以及学校给予一定的支撑，只不过是比如说几个人还是说成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们知道这个八十中其实一直在做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尤其是我看到朝阳区其实也成立了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些学院啊，八十中也重要的基地之一。所以我首先想问问严校长，因为您一直在管这负责这块啊，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他可以在我们这个学校层面、一线层面去界定为他有创新潜质？我不是说他有超常潜质，他有创新潜质。
2: 姚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问的特别好。那么从一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其实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测评的这个量表，那它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它一定是发展的变化的。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具有创新精神，那他就是具有好奇心的，面对这种新的事物。

0: 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老师说什么，那孩子呢会认同老师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1: 思辨力，
0: 对，就是老师的观点呢，它可能只是代表一个维度，一个侧面，那么其实孩子呢，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那么这些想法呢，其实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那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他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这种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这是一个创新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比如说我愿意去表达，我愿意去呈现，可能有的孩子呢他也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慢慢的这些想法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被淹没掉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去表达，愿意去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从北京的教育来讲呢，其实会给到学生很多的资源和支持，那么可能他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些想法，哎，他就会生长出来一些
1: 成果、
0: 那么他可能并不是在我们预期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哎，但是呢他愿意去表达，他能够说出来，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哎，那慢慢的他的这个想法就会成长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因为张教授是这个中科院系统是做研究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个做科学研究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逐渐的去深入的去探索，从发现问题，然后呢去分析问题，去解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科学探究的这样的一般的思路和步骤。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对于这个从一线的角度来讲，我们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这样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维度去判断这个孩子的一个创新的潜质。
1: 但您说完这个以后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如果具备创新这个素养的孩子，首先有一点就是不要太乖，对吧，就是得有点反叛精神，以及他有一点这个就是这种倔劲儿，才像是有这种创新素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质。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遇到这种万事爱抬杠的孩子，就是怎么样去让他形成一个这个良好的逻辑去抬杠，这其实是我们培养他的一个过程，对吗？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去识别，去调整，因为孩子呢他毕竟是属于未成年人，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想法，但这个想法他的方向呢是需要老师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就像您说的，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1: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长还有另外一波是觉得自己孩子什么都行，另外一波家长觉得就是比如说智商啊、天赋啊，这些是天生的，我后期培养啊没什么用，尤其是智商啊，他们认为是培养不出来的。那就是比如说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儿童的这些认知能力、逻辑推理啊、记忆啊，通过后期的训练跟科学干预是不是能够提升？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两年前问过张老师，我自己知道张老师的这个回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听众不知道，而且他可能是逆认知的，所以我特别

0: 对吧？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发展心理学里面遗传和环境其实互动。那事实上的话，如果您来问我哈，我肯定会说，肯定是可以提高的，对吧？啊，但事实上的话，就是我们的后天环境能够让它展现多少。我觉得这其实是也是就相当于我刚刚所说，那我们能力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他的动机、他的兴趣，他在不在这儿，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能不能让他打开，就是我的这个资源，对吧，这个水，那他有那么多，能不能打开，然后让他留在这个池子里或者相应的任务中，那其实就和我们的动机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环境也有关系了。所以回到了您刚刚这个问题啊，到底是是什么来着？
1: 就智商，就的学习能力是不是能够培养出来？
0: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哦，一个是什么样啊？智商是不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是学习能力，对不对？学习能力一定是可以提升的，这个没有问题了，对吧？智商呢，它是有相对的稳定，但是一定有波动的，非常抱歉，波动有可能倒退了，也有可能往前走了，就像你看哈，如果我减肥，对不对？就不是不用体重吧？跑步，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我们这个超常儿童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位置，那就像你跑步一样，那如果你总是在中间的话，你相对位置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什么样啊，你后发力，然后它可能往前跑了，那你智商就提升了。但是如果怎么样啊，你就停了，走走停，跑跑停停，跑跑停停，然后你可能慢下来，你往越来越往后掉的话，那你智商可能就怎么样啊？
1: 倒退了，
0: 就相当于有人往前跑，就有人往后跑后退一样。所以他为什么我说？

0: 就把这个天赋浪费掉了。
1: 哎，对，或者就、对吧？
0: 就消失掉了这个天赋。
1: 所以
0: 回过头来，我也想问一下严校长，因为就是通过您的观察，比如说我们以高考这个维度来去看，因为高考其实是针对着普罗大众的一次这个选拔性的考试。是真正聪明的孩子，就或所谓智商高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智商啊，一定有很聪明的孩子，最终能体现出来非常高的一个高考成绩，还是说我们经过科学培养的这种孩子，他其实最后他的成绩会比较优异，或者说更稳定？
2: 我觉得姚老师还是非常的专业的哈，对这个事情的研究。那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一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您说的后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就是说他经过科学的这样的培养体系，从我们的课程，从育人多个维度来看，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培养出来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因为这里边呢，比如说以我们北京的高考为例的话，那其实我们更看重学生的这个核心素养的培养。那么这个近些年的高考，我相信就是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呢，一定也是非常关心北京的教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高考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以前呢，在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觉得做北京

0: 体系的范围之内呢去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它也是非常稳定的。
1: 所以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其实八十中这几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观察和研究，他们最近在他们的高中上面在做学习力的培养上是拿出了一定的时间以及班级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会发现，如果以高考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学科的难度的精进和学习力之间一定是一个匹配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往最后几道大题冲难度。就是当他的这个基础学习力的能力打牢了以后，他未来可能更容易稳定的出成绩，而不是昙花一现的这种样子啊。就因为都很聪明，能考到八十的孩子分数都很高，都很聪明，但怎么能让他稳定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些 X 因素来决定的，对吧？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我特别好奇的是，里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测评的结果或者样本或者数据显示出来是颠覆我们大家的一些对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观念的？郑老师，
2: 我能换谢谢杨老师这一个

0: 师也好，或者对于家长来好的话，其实可以去发现孩子的优势。其实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提到了，用优势带动，对吧？
1: 迁移
0: 啊，对对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看到孩子这样一些特点。到比如说，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孩子推理能力很强，但是他的记忆力可能较弱，对吧？那这时候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他要去强，就是要去做深刻去思考的那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让他借助于外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写下来，对吧？减少认知负荷、记忆负荷，那他会让他更好的去推理。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孩子，他是什么呀？推理能力很强，或者空间能力很强，但是反加工速度并不是那么快，但是这也没关系啊，就是他其实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他事实上的话，沉思，不是啊，对不起啊，平原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沉思啊，所以其实反而能够，其实促成他什么样未来的一些大的思考、大的成就，我觉得这其实是反而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就相当于是更好的去看到孩子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测试啊，就是这个多维测评体系啊，可以看到了。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多维测评包括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也是我特别想在这儿宣传一下的，就是这些高能力的孩子，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的情绪更差。
1: 哦，就是刷题刷的刷出多巴胺了。
0: 啊，不不不，
1: 做能题做出多巴胺了啊！
0: 等会儿啊，这不，高能力并不一定是刷出来的哟。
1: 哦，
0: 但是高能你刷刷反而他可能会处于节能模式，也就是他不再愿意去刷，就或者就是过度的
1: 消耗
0: ，反而并不一定是好的。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Science 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讲到过度的去，就是刚刚所说刷题哈。我觉得这个严老师可能更好去解释这个刷题，或者就是去看怎么刷题哈。如果全部重复的、没有挑战的，其实反而让孩子过度的消耗，然后不愿意去做。然后，所以这个里边的话，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研究里哈，就是会发现。就是是支撑来做这套体系的这一个基础研究，那我们会发现在做这种眼动研究的时候，你看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有兴趣的，你可能眼里有光，
1: 兴奋的时候，
0: 对，兴奋，然后你做的投入的时候，你眼里有光，也会就我们就说瞳孔直径会更大，那我们会发现那些高能力的孩子在解决那些难的有挑战性的，而且是什么呀，探索性的任务上的时候，他瞳孔直径
1: 兴奋值一下上去了，
0: 对，一下就很大，而且就是他的脑电，他也是
1: 兴奋
0: 啊，对，更对对对，就是他的波幅也会更强度会更大哈，所以反而是，但是在这一个低难度任务上，就是很差的，就他相当于就处于节能模式了，我就不干了，所以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有那个叫。我不能说颠覆哈，其实挺有启发意义的。
1: 启示的，对对对对，
0: 就像我不知道严校在您那儿孩子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他对前五分和后五分
2: 是有
0: 他的那个认知价值是不一样。

0: 请来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新立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副校长、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负责人严林佳校长。严校长你好。
2: 哎，您好。
0: 刚才这个上一时段被我打断了，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张老师在刚才谈到的，就是拔尖创新人才，由于超常儿童在面对着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叫做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之中这样的一个测评之后的一个最终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吧，两个启示，我总结了一下，但是打断了一下您对于这个严校长的一个提问，对，其实也谈了吧，就是关于前五分后五分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特聪明的孩子会觉得前五分不值钱，后五分最值钱，
2: 是的，
0: 拿着后五分证明我天赋异禀，极度荣耀，哪怕因为丢了前五分，我从年级第一变成年级第五十，但是年级第一没完成这后五分，他也不如我。
2: 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有的孩子他确实就会把重心呢放在说我要解决困难问题，这是我能力的一种
0: 展现、
2: 证明，对对，一种展示。对，他认为，比如说前面的这个问题，这就是给那个对吧？大家
1: 是个人就会，
2: 对，是个人都会
0: 送分题，
2: 送分题。但是呢，我们说送分题有的时候也送不到手里哈，这个就因为他可能就马虎，因为他的重心其实不在这儿，
1: 对
2: 啊，这就是。可能刚才那个张老师所说的，可能他在这个就是他启动了节能模式，对他的专注力可能不在这儿，那他可能在这种比较困难的问题上、有挑战的问题上他就更加的专注投入，他就更能去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优势。
0: 所以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帮助家长去判断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超常或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信号，就是当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家孩子是更兴奋还是就是想躲，
1: 他兴奋起来
0: 对吧，还是想躲然后第二件事呢是就看你家孩子是不是就做前五道题特上瘾，如果做前五道题特上瘾，就说明你们家孩子习惯于在低思维模式下做高技巧训练，反复的去练习这些低思维模式题，并且乐在其中，
1: 或者他想看到结果，他想得分。就是一个是我想表现的好，还是我想成长的好，还是怎样？
0: 还是我想就是
1: 对吧？挑战。
0: 不，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孔雀心态，就是我一定要开屏，就把最难的地方我翻越过去以后，我一开屏就很显眼的这种，对吧？就孩子嘛，他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去展现自己的这种
2: 方式
0: 。对，但是回过头来，我其实很好奇，因为这几年其实八十中在做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的时候，包括区域培养的时候，也研究出了自己一套东西。包括我们在做到，比如说校级，然后在集团，因为八十集团也很大，规模也很庞大。然后我们现在也向朝阳的创新发展学院，然后再输送我们的人才。

0: 几乎就很就少好多好多好多了，但是在有一段时间双减之前的时候，确实很疯狂，就家长觉得孩子必须学奥数，必须学奥数，不管你适与不适合，都要学奥数。而且最后呢，看起来结果，你只要认真花时间了，你好像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不论智商如何。因为他学奥数的时候，我遇到我身边最夸张的情形是，他会报三家机构。再请两个家教，一周五天的时间放在奥数这件事上，有效的就是他放来的学习的时长大概一周是10个小时在奥数上，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你想想每天小学的数学课课时是多少，然后你相当于用翻倍的力量在学奥数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不知道，就像这种这个小学的所谓的引号，我管它叫引号的奥数，是不是真的对孩子的学习力能够有家长想象中的那种跨越式的提升？张老师你怎么看？
1: 我刚才你说了报了三个班之后，我就在想真是那个叫什么
0: 太卷了，
1: 好大的消费呀
0: 不计成本真的
1: 我会觉得就是一直会觉得就是奥数不是适合所有人，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可以去学一学，甚至可以去发展一下都可以，但那一定是很少量的人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孩子在低龄段的话，或者小学低段中段，我觉得都还没有发展，因为毕竟奥数还是抽象思维的多一点，所以他早期的话还是要借助这种具体的思维，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其实也有可能就是过早的去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哈啊，那这时候的话其实可能会让他很挫败啊，因为但是我们在小学期间其实是通过他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然后获得成就的过程，然后其实他是通过成就或者勤奋，对吧，来习得我行我可以，提升他自己的学习的这种效能感哈。尽管我们说世上成功次数最多的人一定是失败次数最多的人，但事实上的话我们开始那在奥数这个他一直都没有失败没有
0: 成功那种感受
1: 就很难当然我们说在机构的时候老师可以让他成功但这个成功是怎么做到的，是靠他自己做到的还是后来老师基本上靠老师做到的，我觉得这里面因为我没有带孩子去
0: 过。您说的这个事儿太关键了，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不认为奥数小学引号奥数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教的人让他变得不好了，因为最后教的都是技巧，
1: 对，
0: 就是所谓的窍门，
1: 对，
0: 去解题，然后孩子就是在背窍门，遇到题第一反应我要使用什么样的窍门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奥数它走偏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这是在训练他的记忆力吗所以我觉得刚刚回忆你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想说您刚刚说学校在搭台子对不对其实我们教师是给孩子搭梯子，但是孩子必须自己去爬梯子，我觉得所以说如果是通过他自己的思考对吧，那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
0: 我现在就在想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让孩子去试一试所谓的奥数这种东西，尤其高斯导引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尽量让他去看录播课自学。
1: 啊这个是啊对。
0: 这一件事儿可能比他上课去跟着老师互动然后什么点击小红心这些事儿我觉得有意义的多。
1: 我能再加一句话，对，我见过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因为就是某班就是你们学校也就求真学堂那样的孩子们哈就是比如说数学很厉害的孩子们来但是他为了更好的学习资源吧，他们会到一起来去进行面试等等我会发现里边就是如果是学了的就是靠奥数班去学了的孩子他是给那个评委讲不清楚的，反而是那些自学的孩子们讲得头头是道，而且他就是他不光是讲清楚，你还会看到他爱就是你看到他讲的时候很喜欢很热爱对兴奋，而如果是被培训的那些孩子的话，我会发现他什么呀很紧张，而且还讲不到点上，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您刚刚那个建议我感觉可能还是挺适合的而且孩子他会如果他真的是喜欢他会主动的去找
0: 对，
1: 你只需要给他机会就好了，时间。
0: 所以就是家长们，我们不要老觉得好像孩子还没开窍，其实他可能就没这窍。
1: 这是你感受了。
0: 哎，回过头来，有问题得问张老师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传统我们知道，像这个推理、记忆力、注意力，这都是我们知道认知能力的其中重要的一个范畴之外，对于超程儿童的培养或者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情商、心理韧性，比如说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它是不是重要的这种？我一直管它叫化学添加剂，它是不是真的意义上是这种化学添加剂？您怎么看？
1: 催化剂对吗？还是添加剂哈？我觉得会对。我感觉杨老师可能真的是做过功课的哈。其实我们会说，早期的超常儿童不一定等于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
0: 嗯，
2: 是
1: 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未来不一定是人才，咱就不给他相应的资源哈啊，他的需求。但是在这儿的话，其实有纵向的研究会发现，就是早期的超常儿童为什么没有成才？
0: 嗯，
1: 那其实可能的原因之一哈，就是他社会情感能力。啊，当然其实可能也远远超过了，当然也有能力强受情感能力也好的，也没成才的也有，其实我觉得其实那机会或者就是机遇对吧，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啊。

0: 会说我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的能力，我可能表达我情绪，对不对？我现在很兴奋，我能不能表达出来？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能够理解，那我知道，哎，我现在很兴奋是很正常的，或者我愤怒的时候我很正常的，那但是我也知道我要管理我的愤怒，而且我这一世可以去习得的啊，我如何去做，对不对？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愤怒等等，我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商的几个维度哈，就是识别、理解、表达，然后还有就是利用情绪，我能不能利用情绪，比如我现在有点萎靡了，然后姚老师利用情绪把我给调动起来了，对不对？哎，然后调控情绪这样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叫心理韧性，是不是？我觉得心理韧性大家其实现在谈的就是特别多哈，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做超常儿童研究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小学到初中，严老师教中学哈，就是会发现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现象哈，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话其实是只要去学习跟着走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啊，就是你不需要什么技巧啊等等啊，他的学习力，但到初中，尤其比如说都到
1: 高中，
0: 到高中，然后到了更好的学校，然后跟自己的，因为他考上来的，然后就相当于我这些同伴也更具有挑战了，对不对啊？那个竞争性也会更大，而在早期他很难碰到那些难的题目，对吧？
1: 对，
0: 他走得很顺嘛，所以他就很难有机会去习得这种
2: 抗挫的能力，
0: 对，能力，对不对？就是习得这种能力，所以其实在这儿的话，我们说心理韧性不是说让孩子去硬扛，硬扛是扛不住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三个我哈，第一，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孩子要知道，就不管我这道题会不会，对不对？我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是有能力，我有想法，我有我的人格特点的一个人。第二的话，我有什么？我有家长，我有老师，我有同学，我是有资源的啊，还有我能做什么，我能向老师求助，我能够自我调节，我如果调节不好我可以求助，对不对？求助同伴也可以，求助老师也可以，跟家长说也可以，那这是什么样的这三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他面对困难之后，然后再不断去学，在这三个我的指导下不断去练习这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一定会使他走得更远。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校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也会说到一个点哈，就这些孩子学习可以慢下来，但是心理健康一定是底线，就所有的都就要为这一个就是叫什么，不能够以叫损害吧啊，所以是个红线一样的，损害心理健康而为代价去
1: 对
0: 更多的学习或者怎样，这个您可能比较
1: 是。我觉得还是回应刚才那个姚老师的那个问题啊，就说到比如说我们的0.5+3，然后呢我们的1+3这样的项目，那到底是不是超前学习，到底是这个课程的
2: 进度是什么样
1: 子的，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的一个关切。那么正好就是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能力的基础还是要给他打扎实的，其实进度并不是最关键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可能这些孩子他本身就比较优秀，因为来到80的孩子他一定是在同龄人当中呢他是佼佼者，那么当他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那我的心理韧性，我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怎么去认知，我怎么去调整我自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一步一步的把我的能力从这个过程当中去长起来，这是我们老师非常关注的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进度。如果一味的只追求进度，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上大学嘛，是吧？这个大学老师讲课一节课能讲一本书，对，所以从进度上来讲，其实老师可以是任意快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孩子他能力和素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长起来，同时呢他的心理的韧性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培育起来，因为毕竟能够特别特别快的那一定是少数的孩子，但是我们一定是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收获的。
2: 所以啊，就是刚才听完两位老师谈完，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些孩子他的这个情商的发展，我觉得 当然绝对高的智商确实可以碾压一切，
1: 嗯，
2: 要承认这个生理上
1: 的
2: 差异，但是绝大部分的我们的孩子，哪怕是就是130以上的这些，这个我们说超常儿童的这智商的孩子，他仍然需要特别强大的这种心理韧性的支撑，才可以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才能够展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而不是伤仲永一样，就是从小是天才，然后越活越抽抽啊，越来越不行。嗯，怎么样去保护他这份能力，然后培养他这份能力就很关键。但是刚才您谈到，就是张老师谈到一点啊，就是说到说原来没遇到竞争，或者竞争没那么激烈，然后到了高中之后，突然之间就是大家卷起来了，进了狼群了，大家开始这个互相就争头狼的这种状态。我就在想，那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您的研究里有没有这一项，就是通过体育，比如说这种对抗性的运动，足球、篮球，比较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然后去建立这种对抗意识跟能力，然后去迁移到学习上的对抗上，这种迁移是有效的吗？它是效率高的吗？还是说相对低效的？我不知道您的。
0: 还真有这样一项研究哈、嗯、啊，对。但是体育的话，一定是在竞技的状态，也就是有，嗯、因为它相当于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有失败和成功，对不对？所以其实当我们比赛的时候，就会倒不一定是一定是碰撞类的这种、
2: 啊、不用高对抗、啊、
0: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它有输有赢的这样的机会、嗯、啊，倒不一定是
2: 啊，乒乓球也行
0: 啊，对，
2: 羽毛球也行，
0: 对不对？倒不一定非要是、
2: 啊、碰撞，
0: 对对，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方面，也就是其实相当于他的生活可以更丰富多彩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让他就像我们可咸可甜，他有输有赢，然后慢慢慢慢不就越来越认了吗？啊，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刚刚所说，我有三个我，对不对？然后我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家长和老师的话，可能要去考虑孩子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正在经历一些什么，然后咱们可以。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一些支持，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可能考虑的。嗯，
2: 所以就是您说这以后啊，我就想到可能我们在对孩子进行体育训练的时候，培养的时候，从小开始啊，练太多，赛太少，多比赛，可能这个孩子
1: 以赛促练，
2: 以赛促练，然后这样的话，孩子这个培养这种能力，包括这种竞争意识，包括抗挫折能力，包括面对输这件事的能力，以及面对赢这件事的能力都会增强。但如果是光练不赛，对吧？
0: 现在也不是光练。
2: 对对，有的就是因为你可能不
0: 我不了解，
2: 不去参加这种相应的一些比赛嘛、嗯嗯、尤其是比如说你下围棋也好，你可能都是那种闲散的下个就是对手棋、嗯、或者下一个角落，你不参加那种比如说段位升级，
0: 嗯，
2: 不是真枪实干的。

0: 策略，就练习是一部分，但是到点了就该赛就得赛起来，输赢不重要，输有输的教法，赢有赢的教法。
1: 其实输比赢可能某种程度更重要。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其实生活中本来，只要他去做他该就是需要成为人的那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失败的机会的。但啊，但是这个失败的机会是不是孩子自己去面对，还是家长去应对？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搞清，就可能边界的问题。
0: 这时段还有20秒钟的时间，我问那个校长一句话：咱们会专门给孩子设置挫折课吗？叶校长？
1: 我们在个别班级是有的。
0: 你看。这是我特别关键的一点。好，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究竟怎么样去做好把营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出包啥呀、
1: 啊？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4: FM 100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1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8: FM 1025，
17: 教育面对面。
16: 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

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去谈一谈超常儿童

仍然是可以开发的，但是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讲的一个核心，包括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最后谈到的，可以通过体育去增加孩子这种抗挫折能力，迁移他这种竞争能力、压力这种情况，以及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甚至包括学习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是让他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一直在对小学跨引号的奥数我是有自己的意见的，对吧，就是包括老师有一些机构的老师在教这件事儿的时候也给他教偏了，对吧，但是究竟怎么样去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些学习能力上可能也有他的方法，因为在八十中的培养上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可能好多家长他都不知道，叫做大脑课堂，尤其是他在匹配大脑发育的一个窗口期，我觉得人的发展是有窗口期的，比如语言能力从2岁到10岁之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期，你可能在这个期间你学3-4门语言都学得了学得下来，正常智商不是说超智孩子，正常智商都干得下来，所以八十在做这样的一个大脑课堂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落地

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先开始他会有一个就像我们先开始对这个事情呢，他一定是好奇的，热衷的，因为它是新鲜的嘛，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训练期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我可能对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感

0: 几月，对，就特别爽，特别开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通过前期的试点，知道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后期呢，我们就扩大了这样试点的范围，我们希望整体的这个学生呢都能够去通过这样的一些日常的训练呢，去达到他能力的一个提升，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所说的，他确实是能给学生一个能力的一个画像，那我可能哪方面能力
1: 强一些弱一些，
0: 对，那我就在这方面呢多给予一些支持。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老师通过他的这个能力画像呢，在我们的这个分层作业上呢，也会去给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短板，他的短板可能是这种记忆力，那我们可能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呢去比如说他的

0: 去实现他记忆能力的一个提升
1: 锻炼、嗯、
0: 哎，对，也就是说最终呢其实还是希望他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了一些指标，有了一些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可能更好的去支持到他，而不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感受到的是阻力。
1: 真难呐、啊！你知道我听到这杨校长谈到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脑子也在想的是，这是多少个老师不同学科之间还得 battle。

0: 对，就是对于就像您说的有题库还有老师的经验，
1: 嗯，
0: 对，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总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在 AI 时代教师会不会
1: 怎么减负 啊
0: 对，他怎么减负，或者说教师会
1: 不
0: 会
1: 替代
0: 被替代，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说怎么去面对孩子这种学情的特殊性。

0: 其实，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就是孩子最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不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呢？张老师，就是我们原来那会儿，可能就是说孩子要很强的这种逻辑推理能力、计算能力、记忆力，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 ，AI 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比人脑速度快多了，检索能力、分析能力都非常快。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孩子需要去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未来拔尖成型人才，他真正的核心的，如果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能力呢？
1: 如果从现在哈人工智能、人工降智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主动创造和主动健康这两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主动创造力，主动健康什么意思
1: 啊？就是我，对。

果是言语智商的话确实非常高，那就是绝对是人类的天花板，对吧？但是如果是这种图形推理逻辑推理这种的话，当然可能也是早期喂养的少哈，那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一个弱智，不弱智的边缘的，也就是70分啊。所以就是如果是，所以得看，所以我们刚刚去强调其实它是有领域的啊，所以但是如果孩子怎么去把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其实还有他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判断，怎么判断这些东西，我怎么去选择这一些的话，其实是我们在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啊，就是

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双攀升。记者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 10月1号到6号， 城市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 196.5万人次， 同比增长 42.83%， 累计销售额 17,190.45万元， 同比增长 43.88%。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好戏连台，展览、音乐会、文化讲座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重磅特展《江壤驿馆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于昨天落幕，展览汇集十多家文博机构400余件套文物，珍贵文物占比超 51%，

直观印证着水城民生质感的持续跃升。北运河城市段沿岸日均接待市民超10万人次，温榆河水上运动基地投运以来累计服务群众水上体验超10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焕然一新，全新建成的游船码头正式投用，仿古游船静静停靠岸边， 配套升级的公共休闲场景宽敞舒适，通透雅致。运营方北京国润新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过节期间，这里推出一系列特色水岸主题活动，水上沉浸式演绎、运河特色市集、江畔赏月休闲等丰富业态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的优质亲水空间里沉浸式感受运河生态之美，欢度双节美好

0: 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北京市政府前不久印发了《北京市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15-57，北京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局部和整体，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25.7%。家门口就是地铁，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0: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至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2%，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将更加顺畅。
1: 此外，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至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将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的供水能力提升至每天1070万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0: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7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2035年，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先行地、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优质资源集散地、纠纷解决优选地和价值实现新高地。
1: 规划提出，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8%。
0: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天津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智能算力中心及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在天津落地。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为京津冀数据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前不久，位于武清区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一期工程的基础建设阶段。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规划技术部郭伟说，
3: 今年启动的是一个一期项目，是整体的105亩土地，A 级建筑面积呢是5万平米，这两栋机楼基本上都是在40兆瓦到50兆瓦左右。 A 级楼呢规划的是地上7层，到明年的6月份交付。 A2 级楼预计呢是27年的下半年投产，的满足京津冀这块的算力的需求。
2: 据了解，这个项目也是中国移动在本市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承接北京算力与数据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4: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机架数量在2500架，高功率的机架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2: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两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由天津商业大学主办、京津冀 3D 制冷学会协办的京津冀千团千企冷产业融合创新暨天津商业大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幕，旨在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推动制冷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新集群发展的新阶段。该联盟将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聚焦智算、数据中心、工业算力、轨道交通、储能热管理等多个领域，打通液冷装备、国产冷却介质、系统运维、余热利用全产业链，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算力基础设施绿色化发展。
1: 在货运物流方面，今天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向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
0: 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图定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

0: 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势与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1: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精彩户外，科创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大会以昌平主会场为核心，联动通州门头沟，形成一主两辅的全域协同格局，设置开幕式、主题活动、资源推介、体验表演、赛事活动五大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将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
0: 大会期间，多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户外运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融合、目的地建设、铁人三项、水上及骑行产业发展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目前报名系统已经开放，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0号的17点。
1: 再来关注生态建设方面，作为白洋淀的咽喉，河北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3: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2: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潜流湿地。
3: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2: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及以上标准。
4: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2: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5: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金九银十的关键期，京津冀三地持续联动密集举办跨区域双选会、专场招聘会，打通人才跨区域流动壁垒，依托协同发展优势，为三地毕业生开辟多元的求职通道，推动区域产业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精准匹配。今天的京津冀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秋季求职。
1: 近日，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场秋季双选会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本次专场汇聚了41家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释放岗位725个，参会企业岗位数量均创该系列活动历史新高。 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科研院所1270余名学子报名参会。现场收到简历4000余份，达成求职意向1066人次。岗位覆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装备、EDA 软件等集成电路全链条，定向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储备青年人才。
0: 除了这场集成电路专场外，刚刚过去的九月，京津冀系列招聘活动密集落地。9月18号，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的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聘暨项目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提供了400余个科研岗位，吸引了800多名博士、博士后参会，达成了人才招收意向460余人次。9月17号，教育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暨京津冀校企供需对接会在北京交大启动，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0000余个，覆盖数字科技、高端制造等14大行业，10000余名毕业生到场应聘。
1: 此外，在河北，2026京津冀个体私营企业秋季网络招聘大会于9月23号开展，将持续到10月22号。本次大会汇集415家企业，含京津企业43家，推出岗位7033个，面向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线上直播带岗，全天候投递。大会立足河北，联动京津，依托河北招聘网、河北人才网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京津冀就业资源共享互通。
0: 多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造常态化联合招聘活动，从线下专场、校园双选会到线上云招聘，系列跨区域双选会不止一次性招聘活动，京津冀人才协同机制实践载体。今年的9月17号，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京津冀就业创业联盟宣布成立。今后，京津冀三地校地、校企

0: 协同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当前北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为提前补齐教育资源短板，北京多区密集公布新建改扩建学校计划，通过集团化办学、新建校区等方式扩容优质学位。一批优质中小学12年一贯制学校将于2027年集中投用。
0: 其中，核心城区持续优化高中资源，西城区建设13中金永里校区，规划24个高中班级、1000余个学位，实行集团化统一办学管理。朝阳区新增2所优质公办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将新增数千个高中学位，进一步提升东部教育承载力。
1: 同时，郊区新城同步加码优质教育供给，丰台区12中河西分校将于2027年投用，有效缓解河西片区升学压力。昌平、平谷分别落地北师大未来实验学校、北京第7实验学校，打造12年一贯制公办优质校，服务新城人才子女就学需求。
0: 此外，北京经开区8中亦庄新城学校即将竣工，将提供超过3000个中学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5期间，北京将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辐射延伸，让更多的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1: 继续关注民生。在医疗卫生方面，近期河北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
0: 今后在天津领结婚证不再只是进政务大厅签字盖章。据天津市民政局介绍，天津市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每区至少建设1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婚姻登记将进公园、住景区、临海靠河，同时全国通办、现场拍照、独立颁证厅、集体婚礼、婚俗改革、队伍建设等一揽子举措同步落地，让领证更加有仪式感和幸福感。
1: 通知提出，积极树立甜蜜经济发展理念，拓宽与文旅产业等领域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完备、文化浓郁、景观别致的园林式、公园式婚姻登记巡回点。对普通市民来说，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时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今天起三天天气都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

0: 摄氏度，夜间最低13到16摄氏度。空气干燥，11号后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加大，气温小幅回落。寒露时节，秋燥明显，提醒大家外出备好外套，及时补水。
1: 寒露节气，河北全省晴见多云，省内气温差异较大，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到31摄氏度，张家口、承德北部气温偏低，夜间的最低气温低至了2到6摄氏度。9号，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全省昼夜温差加大，北部

0: 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1: 眼下，北京市朝阳区32条道路正变得更健康。据了解，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
0: 前不久，由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青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政策宣讲、创业培训、典型引路、定制帮扶四大服务板块，为高校学子提供全链条、上门式、精准化的帮扶。活动吸引了480余名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现场观看。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交通运输部介绍，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了0.6%。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7%。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青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8: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8: 越成长。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

0: 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0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四季有声。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10月8号，寒露节气到来了。今天呀，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属于京华的寒露物候之约。露气凝寒，草木渐染秋华。寒露时节，京华大地风清露冷，山水古建随节气流转，藏着独属于这座古都的物候密码。一年物候在京华，24节气里的北京坐标一书，循着24节气丈量北京的山川风物，解码节气与城市的深厚连接。当寒露降临北京城，哪些风物印记值得寻觅？古人的物候智慧如何映照今日京城生活？24节气怎样成为读懂北京的独特坐标？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一场属于京华的寒露物候之约。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文艺评论家、历史学者谢喜章。谢老师您好。
1: 哦，大家好。
0: 欢迎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资深编辑、一年物候在京华24节气里的北京坐标一书副主编蔡秀。蔡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24节气呢，我们也说了很多了，但是呢，把24节气和北京城的风物结合起来，这本书应该说是有很独特的地方。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啊，先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年物候在京华24节气里的北京坐标，它是怎么把24节气和咱北京的风物结合起来的呢？
2: 我先说我这本书

0: 那现在我们都不种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接地气的内容，
1: 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北京城里，这些节气跟咱们北京城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我们生活在北京城里的朋友们很关注的哈。
0: 对对，我们要了解一些除了物候、历史、民俗、饮食，从古至今，我们还要结合就是这种当下的，然后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玩法。然后我们大概每个主力记者领了2到3个这个题，3个节气，然后从那一年的春节写到第二年的春节，整整就是转了一年。后来经过一番打磨后，又成了这本书。比如说春分，咱要去日坛看祭日；谷雨时候，要在中山公园听昆曲《牡丹亭》；寒露时候呢，要去天坛、北海赏菊；去西山登高。有这本书其实就比较省事儿啊，您照着玩肯定是不迷路，用咱北京话说是门清了。
1: 那么有关寒露这个节气，我们来听一个整体的介绍。
2: 寒露节气到了，这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还记得第3个节气是什么吗？叫做白露。由白到寒一字之差，这天气可是由凉转寒了。古籍《通纬·孝经·元神气》中说，秋分后15日，斗指心为寒露，沿路冷寒而将欲凝结也。古人将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有露水先白而后寒之说。如果说白露节气是天气由余热向凉爽的温柔过渡，那么寒露则是由凉爽向寒冷的渐始迈进。寒露这天，民间有赏菊、饮菊、食菊的雅趣。元代诗人元稹曾记录诗句：寒露惊秋返，朝看菊渐黄。寒露节气，人们采撷金菊酿酒，或以菊花入茶、入膏，唇齿间都是秋的芳香。在南方，人们爱吃螃蟹、蒸糯米饭。所谓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的蟹膏黄肥美，而糯米饭裹着香菇、腊肉、花生，一口下去，暖身更暖心。北方则忙着腌菜储冬，白菜入缸，萝卜封坛，檐下挂起了串串辣椒，日子在盐与时光中发酵出了鲜活的滋味。寒露之后，天地收敛，露冷寒深，不是萧条，而是沉淀；不是终结，而是丰盈的另外一种姿态。
1: 今天是寒露节气，如果我们翻开这本书的话，寒露这一篇的题目就特别的美，叫菊蟹留香秋转身。为什么用这样几个词来概括寒露呢？
0: 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是寒露时节，哎，菊花盛放，螃蟹肥美，从此呢咱就告别初秋了，进入深秋了。
1: 那也想问一下谢老师，寒露这个节气在咱们北京最明显的物候的特征是什么呢？
3: 其实最明对城市人来说，我觉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衣服了。
1: 还真是，我这个假期就在家倒腾这衣服来

0: 早，但是它比南方现在还在刚前几天还热着呢，是吧？
1: 是。
0: 这最标志的就是换衣服，像《诗经》说“七月流火，九月寿衣”，现在就是九月，刚过完八月十五，是吧？要接近九月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开始换
1: 就农历的，
0: 对农历嘛，
1: 啊，
0: 我们说节气其实都是农历，是吧？
1: 嗯，
0: 我们从民国以后改成这个就是阳历之后，
1: 嗯，
0: 其实大家好长时间都忽视这个阴历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呢，节气全是跟阴历有关的，
1: 所以这个节气咱们北京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天气冷了，还有刚才大家说到的很多各种各样的风物，
2: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书里头也说到有菊有蟹哈，
2: 嗯，
1: 秋叶开始慢慢的变红了，这次过节也去，就是去郊区走了走，有一些地方的树叶已经开始采叶，开始慢慢变了哈。
2: 我昨天。

0: 去年的时候我看也是这个时节，我说看好多人在一棵树底下，我说看什么呢，我一看有一棵树全都黄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那棵树是叫白蜡
1: 啊，
0: 在一个小白楼旁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转转。就是我觉得这个时节吧，这个树叶很有意思，就是它是由绿变黄再变红，就是它有好几种颜色穿插着，然后像柿子啊还是一些挂果的是刚刚开始上色，
1: 可以去这个老舍的单室小院儿哈，
0: 但是颜色还是不是特别浓。然后还有一个物候，就是要观鸟的人可能会发现，会很熟悉啊，我们可能未必很清楚，在这个白王山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高地，是整个可能这一片都属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些老鹰这些大鸟，它会在那个高地就盘旋上升，顺着气流盘旋上升，然后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它往南方滑翔过去，就是它是一个猛禽的这种一个中转地，还有一些小鸟什么在郊区的湿地啊什么的也开始往南迁徙，这些观鸟的人就是他们会知道。
1: 斯努比说了，寒露时节树叶开始变色，不同层次的渐变色形成了京城最美的风景。北京212也说，鸿雁从白露时节开始南飞越冬，到寒露已经是最后一批南迁了。说到这本书，葛威龙又给我们发了说，这本

0: 我看好多好多老同志都参加这个他们那个菊花的比赛呢，养的那菊花、
1: 啊、就种菊花是吧？
0: 对，我认识一个老同志，他都已经今年快90了吧？
1: 啊、
0: 嗯，他前几年就现在他身体不太好了，前几年他还明年参加这个中山公园的这个菊花展，
1: 这么棒啊！
0: 然后他还都是自己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得奖啊，得过奖、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好多好多品种都有各种名字。其实当时民国的时候就张恨水还参加过这个菊花展，就是中山公园这儿、嗯、他喜欢花，什么花都喜欢。嗯、
1: 像这阳光就说了，寒露最偏爱的风物大概就是菊花了，所以农历九月也叫菊月是吧、嗯、古代就有菊有黄华，越是霜寒露重，菊花反而开得愈加的艳丽，在萧瑟的秋意里格外的醒目，是寒露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了。那么寒露呢也有三候，我们来听听。
2: 今日我迎来一年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秋意更浓，你那里变冷了吗？这个时节呀，集天地之灵气的露珠浸润寒意，放出微微寒光，寒露之名由此得来。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在白露节气呀已经开始南飞了，这个时候呢是最后一批，古人称后至者为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深秋时节人们很难见到飞雀的身影了，但看到海边呢有很多的蛤蜊，它的贝壳的纹和色与雀相似，便以为飞雀变为了蛤蜊。三后菊有黄华，草木皆因阳气开花，而独有菊花呢因阴气而开花。这个时节登高望远，极目远眺，金秋满山，层林尽染，漫山红叶如霞似锦，这就是寒露，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深远，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
1: 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当时还专门去采访了这个菊花展哈，
3: 对，北海公园，对，然后它这个菊花在这个拿出来展览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个培育的时间，然后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大棚，当时呢我去采访的时候就看着他那个大棚的那个门口啊，
1: 嗯，
3: 进门的地儿挂着一个特别重的这种纱帘儿，
1: 嗯，
3: 我说这一定是防蚊子苍蝇的哈，蛾子什么这种，还人家说不是。说你猜猜是防什么的？
1: 哦，在种菊花的地方有一个纱帘儿是吧？
3: 对，就是整个就是这种专家啊，培育专家都很怕一种很美的昆虫，
1: 嗯、
3: 怕他们来菊花上来做客。
1: 哦，
3: 大家
1: 猜猜到底
3: 是
1: 哪一种呢？来，先给我们揭一下秘吧、
3: 啊。当时这个专家就跟我说，说最怕的是蝴蝶。
1: 蝴蝶，菊花竟然是怕蝴蝶。
3: 我说不能吧，这么美丽的小动物小昆虫，
1: 嗯，
3: 它是这样，因为蝴蝶它呢很喜欢在这个菊花的这个很小的那个花蕾上或者幼苗上，在上面产卵，你产卵之后那些孵出来的小虫子专门吃这个花苞，那这花不就残了吗？然后另外就说蝴蝶他们是没有差别的在这授粉，因为他们北海公园很讲究的，但每一株花就是一株，是自己单独的品种，
1: 不能串了是吧？
3: 对，他一弄这个花再开出来，
1: 品种就乱了，
3: 对，就具有不确定性，
1: 哦、
3: 所以说是防偷防盗防蝴蝶。
1: 妈呀，
3: 这个如果不实地采访，那是绝对不可能了解的。
1: 寒露登高也是秋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个时候把登高这项运动专门给提出来了呢？
0: 跟这个气候还是有关系，秋高气爽，因为我们在城市里边四面都是大高楼啊，你要在这个家里边，你想感受这个北京的秋天的这样一种美哈、啊，你可能得寻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你要在这大楼里边四面都是楼都挡住了，你看不到这个整个的自然的环境的那种美没有呈现出来，你到了山上以后啊，放眼一看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国庆节期间也去了那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1: 啊，
0: 其实那地方也挺好，可能去的人不多，那地方
1: 嗯，
0: 我觉得不像好多那个就是
1: 热
0: 门的那种打卡，那都是人见人哈、啊，那地方还行。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它自己这个号称叫五色公园，就是它那个树叶吧，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颜色，包括菊花。那个山坡上，你看一片一片的这个菊花，
1: 嗯，
0: 都开了。然后还有很多树叶，它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嗯，
0: 比如有深红的，还有浅红的，有粉的， 啊，还有黄的，还有绿的，就是。

0: 呈现在眼前，那效果非常好。所以说登高才能感受到北京的秋天的这种美。
1: 现在登高是有很多这个地方，老北京登高经常去的是哪些地方呢？
0: 比如有这个过去有说法啊，去这个五塔寺，或者去啊南郊的这个也是一个寺庙哈。
1: 嗯，
0: 其实这些地方我觉得都不是登高的最佳的地方。五塔寺大家都知道就在动物园那个后边，
1: 是
0: 吧？那个地方要说起来的话也不是北京的一个高点，
1: 那个塔高，但是咱也不能上去啊。
0: 对啊，你到了南郊那里面就更低了哈。因为北京的这个形式就是西北东三面都是高山，然后下南方这个比较平，就是这一小平原，就是这样一个地形。你想是吧，如果我们在这个

0: 周沟、昌平、延庆这边的顺义、密云、平谷都可以，都有很好的山，而且很漂亮。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绿化吧，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个很多地方都是那种的各种树哈，啊，不是有些根本不是北方的树，我们现在都移植到北方来，所以就弄的这个整个色彩哈非常丰富，不是这种单一的啊。那山那么多是吧？去哪儿都可以，
1: 真的。
0: 啊，我觉得不必选择一个啊，非得要去香山啊，非要去八大处。啊，没有必要。
2: 我刚要推荐八大处，因为我们家喜欢八大处。
0: 八大处是好啊，
1: 对，八大处而且还有很多活动。
2: 因为八大处跟香山比起来，人还是少多了。它大，然后那个路线也比较分散，一进去人就没了。然后到了七处，它就有那个福斯特滑道。看完这个红叶之后，顺着滑道下来了，就一点都不累。就是香山的真是人太多，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么一个网红的地点。
1: 然后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时节还有这个菊花酿的这个酒，菊花酒跟这个重阳、寒露啊什么，这些都是，
0: 那是北京特产，菊花白。
1: 菊花白是吧？
0: 对，
1: 这菊花白就是其实就是把菊花放的这个跟粮食一起酿成。
2: 菊花现在就除了酿酒，它有好多种吃法，什么炒的呀，什么就是郊区啊，他们有那个菊花基地，都有那种菊花宴，大家可以查一查，我们就不给人做广告了，自行去看一看，吃一吃，就确实非常好吃。
1: 对，因为刚才说到了，咱们北京其实种菊的这个历史还是很悠久的，而且实际上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开始，养菊、爱菊、斗菊、赏菊，这是很悠久的传统哈。
0: 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对菊花的感情就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就是陶渊明把他带到，就人有，就是说因为过去的这个文人就是两种生活态度啊，一种是积极进取的，准备要当官的啊，要这个服务社会的，一种就是归隐的。那么归隐就取了这个陶渊明的这个采菊东篱下
1: 悠然
0: 见
1: 南
0: 山的
1: 这
0: 样一种感觉哈，对，他就是从这儿开始。其实这个菊花进入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知识范围，就是陶渊明是起点，应该说是。当然种菊花肯定更早，只不过他是一个名人，他把菊花带到了这样一个就审美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螃蟹，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好的。刚才我们还在热烈的讨论哈，到底是大闸蟹好还是梭子蟹好，这个时候都开始肥美起来了哈。
2: 尤其寒露之后呢，天气一凉啊，本来那些螃蟹都是在水底下这个养精蓄锐的，这一凉了他们也要活动活动，一个是暖和，二来是那个像螃蟹母蟹准备出来到他们河口啊什么去产卵了，所以他们一出来了咱就好捞了。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养精蓄锐很长时间，然后加上要产卵，他们吃的也多了，所以这时候他们的肉最鲜，然后母蟹的话那个黄就也特别好。
1: 七尖八团嘛，现在正是吃公蟹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再过一段时间吃这个母蟹。咱们北京其实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头就讲过这个关于这北京人吃螃蟹的哈。
0: 北京人他其实对海鲜不是那么特别重视，
1: 因为
0: 就是说
1: 以前北京也没有那么多海鲜，
0: 但是呢，北京呢，它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就是从明清开始，大量的这种橘子进京，它来了很多南方人，它会带来很多南方的这种生活习惯。吃蟹其实就是一种，你要说特别的老的那个老北京，他很少接触这个东西啊。你说让他吃蟹，他还不见得会吃。哎，只有南方人吃的那么精致，
1: 尤其这些年物流发达了之后，这个螃蟹可能
0: 对，包括你像《红楼梦》里边，
1: 南方送过来，《
0: 红楼梦》里边写到这个吃蟹，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争议，就是说《红楼梦》到底是写的南京的生活，还是写的北京的生活？那么这个吃蟹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啊。好像就是说，这个北京人很少吃蟹，那么要写到吃蟹，可能就是写的南京啊。但是其实那时候北京也有人吃蟹，就是他的主要是一个是富人，一个是文人啊，是吧？这你要说穷人，那就吃不起蟹。
1: 我现在有各个不同地方的，你要不吃某个特定产地的话，还是可以的。
2: 就是咱们北京啊，以前吃螃蟹，而且那时候咱们吃的可真不是阳澄湖的这种大闸蟹，那时候没有这种冷链，那绝对运不过来。那时候咱们吃的，古时候咱们吃的是什么螃蟹呢？是这个白洋淀东甸这块产的，叫盛芳蟹。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1: 盛芳是个地名。
2: 这个盛芳蟹来了之后啊，人家先送到那个正阳楼那块的一个叫正阳楼大饭庄吧，可能是先送到那儿，让有钱人先来挑，先来吃。正阳门那附近还有一个市场，是一个螃蟹市场，然后那些地方还稍微有点钱。

0: 钱，你可以去那儿买，
1: 嗯，
0: 然后再穷一点，你还想吃，那你就等着那个人家挑剩的，然后这个挑到这个胡同里边的这种沿街叫卖的这种油商，
1: 嗯，
0: 从他们那儿买点也能吃上。
1: 7758说了，秋高气爽好时节，登高望远，赏红叶观云海，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是人间仙境啊。
2: 其实你要看这个，从民国以后这些文人写的散文，很多人都欣赏北京的秋天。
1: 刚才说到了这个盛芳的螃蟹，上出重霄说盛芳是廊坊的一个古镇，火车有一站，他说前年去那边办过事儿。
3: 寒露惊秋晚，朝看渠见黄。到了寒露便是深秋了。甲骨文中寒字的形象是人蜷缩在四周是草的屋子里，这种冷意自寒露时，却也催生了傲然之花菊。杜甫诗云，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白居易又道，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小更青。可见不论何种情境，总有绽放的生命之姿，譬如菊。但菊又是花中隐士，又爱开放于荒篱边，香气幽冷，自是明艳。唐人司空图曾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要么历经磨难却不幽怨，独傲秋霜却愈发淡然的生命之境。绽放又隐藏，夺目又淡然，这便是寒露节气之美。
1: 从节气物候、京城风俗到个人记忆，寒露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还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
2: 现在一说到节气，首先是想到吃，然后想到玩，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到了寒露，是吧？刚才有人说还要吃饺子，
1: 嗯，
2: 啊，吃饺子可以，北京人尤其爱吃饺子，是吧？我想那吃饺子也不妨大家也可以吃一点哈，
1: 嗯，
2: 这个只不过做馅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跟寒露有关的这样一些材料，比如说刚才大家说的菊花，菊花可以不可以包饺子，
1: 嗯，
2: 啊，我觉得是可以，这就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我是觉得首先是要还是要感受这种变化，像我们现在走出家门就能看到物候，像白蜡转黄啊，这忍冬挂满红果啊，秋菊开放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说在这些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里，其实我们人类还是那么渺小，我们改变了世界这么多年，其实这些自然规律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它还是这样的。另外就是还是要顺应变化，现在这个温差大，进入寒露之后空气干燥，这个节气呢还是一个很古老的这种生活提示，该添衣服该喝水了，要知道顺应这个节气。
1: 希望大家趁着这清和的秋光走出家门，去赴一场寒露的精华之约。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2: 谢
0: 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4: 张扬，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哎、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哪些商圈或者是通州区周边的好玩的地方？
5: 我就等你问我呢，你知道吗？这个十一假期哈也没有出京，就在北京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副中心的各个商圈我基本上都去了、
4: 你看这个很多人就尤其是通州区的老百姓不想出远门、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啊，人又多，人挤人，不如就在就地过节。
5: 对，
4: 很多大量外地游客其实也来到了通州，比如说游览我们的运河啊，逛逛城市、所以各大商圈在这个时候就抓住了假日的流量密码、推出了像惠民消费券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主题市集等等。有没有去哪些市集和商圈玩？
5: 这个商圈肯定去了哈，像万里呀、万达呀，包括龙街呀、还有去了一趟这个我们这个艺术中心呀，也去打卡，包括还有这个音博会呀、基本上都去了，而且还有大运河音乐节，这个特别遗憾错过了哈、但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我也这个在网上浏览了一下，特别热闹哈。
4: 对，没错。

0: 外地人都来到我们这个副中心远道而来，来进行打卡体验哈。商圈现在已经不光是我们可以逛了哈，它还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万达呀、湾里呀等等哈，这些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假期啊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们到底是交出了一个怎样的假期的消费成绩单啊、包括从一组组的像客流啊、销售数据的背后啊，我们又能够读懂怎样现在我们消费的一个新的偏好和变化。
1: 嗯，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因为大家要一起探讨和解码假日经济的新活力。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娟。王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阳。郭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
0: 我们再来欢迎的是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福龙。贺总，欢迎您。
4: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2026年国庆假期落下帷幕，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商圈活力满满，打破传统单点运营模式，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丰富活动，把逛街消费变得更有氛围感。湾里听云小镇与王府井 Well Town 联动发力，主打宠物友好，蒙运会、羊驼见面会、秋声音乐会轮番上演，打造治愈感满满的亲子休闲空间。通州万达广场打造市集演绎赛事相结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特色市集夜间 live 演出点亮副中心的夜晚。如今逛商场早已不止购物，当下商圈涌现出哪些消费新业态？来到副中心逛商圈，又能体验到哪些独有的特色休闲项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副中心假日消费新途径。
1: 我们今天一起和大家来探讨副中心十一国庆假期商圈的经济新活力啊。其实刚才和张扬也探讨了，咱们商圈已经不单单是可以买东西了，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有社交属性的东西，也是一个社交的重要空间。我补充一个场景，大家应该都知道，通州其实是因为漕运而兴，因为这套河而兴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啊，历史上就是漕运兴盛，这商贾云集之地。而现在呢，我们的副中心的商圈消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河商业文脉的一种延续和经历。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副中心的消费可以说是刚刚收官，那副中心整体的客流啊，包括消费的监测数据表现如何呢？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请商务局的王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的假期期间呢，其实呢副中心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特别亮眼的一个答卷。
1: 嗯，
2: 我们文商旅体展融合带动效应呢充分的释放，重点呢商圈的客流量、销售额呢是实现双双的提高。嗯，假期期间呢，我们监测的重点商业综合体呢是累计接待了客流呢是约230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41.27%。
0: 嗯，
2: 我们监测的重点呢，这个实现的商业体的销售额呢是2亿元以上，同比呢增长呢是42.39%。
0: 嗯，
2: 这份成绩的取得呢，其实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节前推出的这个大运河双节的音乐专项的消费券的拉动。
0: 嗯，
2: 我们一共是投放了200万元的这个专项消费券，覆盖了全区2000余家的这个商户。我们在抖音啊、美团两大平台上线之后呢，市场的反响呢是十分的这个热烈。像零售呢是满300减90，餐饮呢是满200减60，这种的大额券一上线之后呢，经常呢是需要这个市民来 蹲点来抢这个券的，
0: 拼手速哈。
2: 对，拼手速。从9月29号到咱们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消费券呢累计拉动消费额呢是将近900万元，真正的发挥出了政府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实现了惠民生、聚人气、促消费，有效的推动了整个的消费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升温。
1: 你看这个消费券，它不仅是双节的消费券。

0: 而且是大运河音乐节的消费券。很多人就是外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来看音乐节。我们副中心每年都会有这样国庆假期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年的这个日子也特别好，10月5号和10月6号连的两天。其实大家如果来到通州的话，5号6号完了以后，7号的时候还有一天这个休息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在通州区的各大商圈里逛一逛，用我们的消费券啊，
1: 哎，让生活慢下来哈。因为前两天我们刚欣赏完这个，比如说音乐节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玩也好哈，各种消费也好，七号呢是大家一个调整的日子哈，也是好好的来享受，特别是美食啊，其实通州的美食还是真多耶啊。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也是在搜罗很多美食，包括在湾里啊，在万达，我都尝到了很多美食，还有在宋庄。如果大家有机会哈，真的是可以到副中心来逛一逛。那我们话说回来哈，这个十一假期呢，可能很多喜欢小动物的一些朋友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我们推出了很多宠物友好的系列活动哈。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小毛娃哈，可以在我们的商场啊，包括商圈里可以逛啊。你看，像通州万达呢，也是策划了一个丰富的主题活动哈。比如说像湾里啊、万达呀，我特别想请二位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国庆假期当中，像客流还有销售方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湾里，我们郭总先来吧。
2: 好的，好的，
1: 女士优先，
2: 谢谢。万里项目整体的表现还不错，我们国庆期间基本上客流能达到日均90000，销售额也是每日突破10000。整体的客流表现还算不错。
1: 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哈，大家这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哈，走出户外，走出家门，愿意出去逛哈，这个心情哈。
2: 是的，是的。
1: 万达呢？贺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谢谢。万达呢，整体表现经营还是比较平稳。一号到七号累计的客流突破70000人次，也日均100000。新增会员呢，尤其是高客单的会员，超过6000人次。我们有两个业态，一个是餐饮，一个是潮流零售。这业态同比提升都是幅度相当的高，而且也在稳步的在提升。然后核心支撑我们来自外场的有一个通州好市百变 Taco 市集，然后跟我们场内的这个演艺赛事双场景的联动发力，也是覆盖了我们全客层，尤其是家庭亲子年轻时尚客群，带动了我们全业态的一个协同的增长。
0: 刚才说到万里推出的宠物友好系列活动啊，我特别感兴趣。我前期是观察到咱们这个可以国庆假期带着自己的小宠物，是不是去万里体验各色的活动啊？
2: 是的，首先是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街区，它是一个对宠物友好、天然友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其次，我们很多的店都推出了宠物友好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诺兰酒店，它专门有宠物房间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餐厅也是可允许宠物友好，它有一个室外的外摆区域所以整个环境是打造宠物友好。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时尚的客群来到我们湾里还有万达商圈啊。其实横向对比往年来说，国庆我们通州万达湾里这些客流总量还有客群的结构，相比今年来讲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万达，
3: 结构上来说，今年其实是这个优化的这个态势，主要三个方面。第一是本地的客群基本盘更加稳固了，副中心常住居民占比我们超过80%，然后顾客的复购频次持续在提升。第二个是跨区域的客流占比上升了，尤其是朝阳东部、亦庄这些周边的区域，专程到我们这边来到访，项目的服务半径也拓宽了。第三是客群的年轻化趋势比较突出，18到35岁的客群占比持续提升，夜间演出潮流赛事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0: 确实，尤其是这些时装周夜间的活动可以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啊。
1: 是这样的，而且你看哈，就是我发现哈，因为我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就在副中心哈，说实话，这个东南西北的商圈呢也都差不多都去感受了一下哈。你看在这个老城区的这一边呢，像这个万达这一边哈，包括呢像新城区那边，像万象汇呀，包括像湾里啊这边，其实它分布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方向哈，但是呢吸引的一些客群呢，其实还真的是来自这个全国各地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看看副中心、逛逛副中心的这种意愿哈。那透过十一的假期消费数据，在消费者身上我们看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王局，
4: 其实透过这个假期的消费数据，我们确实能观察到副中心这个消费市场呢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从消费者的角度呢，我们认为有第一个呢是消费逻辑，是从原有的目标

高消费转向体验感知，从过去消费者列好购物清单，然后呢再走进这种实体商业，然后进行货比三家的这种刚性的采购需求不同。现在呢更多消费者啊，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喜欢逛着逛着就撞见了这种限量的周边呀、盲盒啊、新奇文创啊，这些一眼心动果断下手，现在基本上都是随机随意随性的体验式消费，正在取代这种原来的目标式消费购物。第二个呢是出行上的选择，从原有的赶场打卡转向这种松弛和休闲。以往不少游客呢出游追求都是多点位打卡，走马观花，现在呢大家呢更愿意选择一处目的地然后进行停留，不赶行程，放慢节奏，更看重整体的这种出行上的感受，愿意把这个时间啊留给这种街区漫步啊，或者是休闲娱乐、亲子陪伴这种的轻度假型的消费场景。消费决策呢优先是看重了这种舒适区和氛围感。其实第三呢是消费动因，从看重功能性转向认同文化的一个转变。其实现在呢消费者挑选这种产品，选择出行的目的地，现在不是只看价格和功能了，其实他还会关注背后的这些文化的内涵。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带有蕴合文化和本土特色产品的这些文创产品和文化活动呢，更容易获得这个大家的这个青睐。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商品这个本身

0: 咱们的消费者啊，其实注重的消费的产品的内容，更多的是把打造这个商圈的松弛感啊，包括看重功能方向，已经转化成看重这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方向。比如说为文化买单，我们知道在故宫文创，其实它一年的营收是超过了15亿的，包括在这个河南博物院，他们的盲盒其实一盒难求，很难买。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河礼物啊，包括这个运河文创也很抢手。我们消费者现在是越来越注重体验式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买商品了。那落到咱们商圈的实际运营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转变呢？会在业态引进啊，包括活动的策划上，有多设计哪些体验类的内容，让大家到这个商圈不只是能购物，还能歇下来去感受体验式、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氛围呢？郭总，
1: 我来介绍一下。从管理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消费者用真实的用脚投票展现出来的销售数据。比如非常受消费者喜欢的像太空蜥蜴人爬行博物馆，名创优品、趁热集合，还有我们听云小镇的像口袋自然、超级植物、止痒商店，这些可能从名字上都看不出来是卖什么东西的店非常受欢迎。这个就是消费者他消费逻辑的一个深刻的变化。那今天的消费者到商业里，真的不是在把买东西当成唯一的目的，寻求的是情绪价值、社交场景、沉浸式的体验，所以来这里玩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诉求了。对于万里来说，我们定位呢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场，我们是希望成为一个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复合空间，真正成为一个城市的维度加目的地。为了做到这个目的地呢，我们从业态引进层面就做了一些选择，比如呢，我们把50%的面积给到零售，50%都做了餐饮和体验业态，让消费者既能保留高性价比的零售基底，做好购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呢，也做了重点的布局，做了更多让用户能够参与停留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诺兰酒店和听云小镇，我们重点补齐了住的板块。我们引进的诺兰酒店还有建国系的酒店，还有一瓢酒店，我们把这个住的部分补得非常完整，这在商业体里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补充。另外呢，为了让消费者住下来之后有很好的体验，我们还做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有北京白话的脱口秀喜剧，有默默哒的宝宝戏剧，有有花滑板场，这样消费者就不是真的只是在这住着逛着，还可以在这玩着。这样消费者的体验就比较多元，真正的将运动体验、宠物陪伴、旅居度假全部打包在一起。在活动策划上，我们也坚持内容造景长久留人。比如说本次的双节，我们策划了中华首届美食节，把11家的驻京办请到了我们的听云小镇，这样消费者就不用舟车劳顿，一站式的就能吃遍大半个中国。这一次我们的万里王府井还落地了一个绿色循环市集，把低碳的理念用在大众可以参与的市集活动表达。还举办了王府井集团的街舞巡回赛的总决赛。诺兰酒店还做了多场主厨的烘焙手作课堂。所以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听云小镇还打造了4场宠物活动，让养宠群体共享假日美好时光。我们相信这些特有的体验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一点点生活的美好。顾客来到湾里可以购物也可以不购物，可以吃一桌团圆家宴，看一场巡游，带着宠物肆意玩耍，静下心来做一堂烘焙手作，真正实现从交易型消费向体验型度假的转变。
0: 我觉得特别好。如果你来到商圈里，不是被强制消费，就是你消费也可以，不消费也可以。我相信这个商圈它肯定是有一种很自信的表现的。他相信我们来到这里边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各种项目，包括您说的这个宠物友好的活动啊，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等等，精彩纷呈。万达这边呢，贺总？
2: 万达这边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比较老的广场，已经有12年了。这一趋势我们感知的是可能更为的非常的这个明显啊。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到店呢，不再跟以前是单一的购物为目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在明显的在拉长，体验式的消费占比也在持续的走高。商圈呢，就从传统的只是购买东西的场所，已经现在向这个休闲社交文化综合目的性去转变。对应这一变化呢，我们主要从两个地方在发力。第一是业态引进方面，重点引进这个社交餐饮、沉浸式的亲子体验、互动型的零售等强体验的业态。同时呢，推动传统零售业态升级服务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店铺里面加入一些休闲场景，或者是水吧、咖啡吧。然后比如这次我们华为的这个新机的路演，我们就配套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的环节，实现既消费及体验。活动策划方面呢，我们在打造文

0: 文化加休闲加消费的复合场景，日间排布非遗展演、少儿赛事等亲子内容，晚间推出音乐派对、live 演出，构建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1: 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来到商圈里，真的是白天除了消费之外，晚上咱还能停留在这儿逛逛夜市，逛逛周围丰富的业态啊，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2: 是哈，你看刚才贺总提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其实根据现在的人的消费的这种改变哈，我们这个商家呢也是做着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包括你看现在逛街的人哈，好像在选穿搭方面哈，也是想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种建议和意见，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圈业态当中也会有专门给大家选穿搭的这种服务哈。贺总，咱们这个万达广场好像这个商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选择穿搭的这种建议和意见的服务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之前王局也给我们介绍了消费者这边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像万里和万达也是适应我们消费者这种变化而去做的一些改变哈。像服务中心呢，这个规划有九大商圈哈，那各个商圈呢，他们都是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的定位的哈？比如说做出差异化的特色呀，更好的服务啊，这些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这些都做了哪些工作呢？王局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商圈的角度呢，我们认为呢是有两点的变化，一个呢是从同质竞争转向您刚才说的我们的错位发展，各大商圈呢不再是扎堆的追逐这种网红潮流，而是瞄准呢不同客群赛道，打造这个专属的这个赛道。比如说呢，北投爱琴海现在呢是侧重家庭亲子的这个社区消费，逐步完善了这种亲子成长、家庭生活还有运动休闲这类的刚需业态，引入了更多的这种消费亲子的消费品牌，补齐了这个区域家庭的消费短板，实现了这种副中心邻里欢剧场的这种定位校准。远洋乐迪港呢则聚焦的是银发消费赛道，常态化的开展义诊，然后节气养生、音乐会这种特色的活动，把健康服务、文化体验嵌入到咱们这个商业空间里边，挖掘了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消费潜力，实现了这种全客层的商业供给。第二个呢是从商品的经营转向这种消费吸引力的创造，各大商圈呢跳出了原来的这种单纯的打折促销的模式，通过主题研学、潮流赛事、 IP 活动强化吸引力的创造。比如咱们刚才贺总也介绍了，咱们通州万达广场呢是依托周边成熟的这个社区的基底，落地了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的这种市集活动，以及以街道和商圈的这种联动，将社区人流、属地资源还有街区的活力持续的导入到了我们的商场，补齐了传统商圈依赖固定客户品牌促销的这个短板。湾里的听雨小镇呢也打造了特色萌宠友好消费场景这种特色的 IP， 刚才主持人也比较感兴趣，而且呢我们郭总也重点进行了一个介绍。夏日期间呢我们开启了这种就是谐音狗狗萌运会，我们的狗狗萌运会，还有组织萌友一日店长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呢整特色的活动，成为了养宠家庭专属消费欢聚的一个平台，提升了商圈的这种粘性。总的来看呢，不管是年轻的消费，还是家庭消费，还是银发消费、兴趣消费，副中心呢不同的商业项目都在培育自己独有的消费理由。各商圈可以说是各美其美，错位出圈已经成为当下城市副中心商圈消费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了。
1: 真的是各美其美啊，这九大商圈其实都是有自己差异化的特色的。今天我们感受到了从无论是消费券还是湾里的宠物微度假区，包括万达的城市时尚社交中心，我相信这个国庆副中心的商圈已经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期待后续啊我们副中心的假日经济能够有更多的新活力、新业态。
2: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嘉宾编辑王静文，主持袁浩、张扬，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无论手机相机

0: 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

0: 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 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
1: 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 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 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想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
0: 最佳来源。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 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 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1: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

0: 就是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1: 有一定的道理，
0: 有一定的道理、
1: 啊、对，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1: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
0: 啊？还有这样的吗？
1: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0: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1: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叔本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0: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1: 个性化的体验吧。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不缺呀，
1: 是，
0: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

0: 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1: 是，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0: 其实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
1: 嗯，
0: 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

0: 的局限。因此呢，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1: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0: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

0: 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1: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0: 是
1: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很清醒。
0: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得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1: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0: 对，
1: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对，
1: 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0: 对，
1: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0: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1: 对，
0: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的，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1: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儿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自信的品质，或者是一些能力，或者是你对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
0: 对，
1: 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
0: 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啊，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 这种才能和价值，它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1: 对，
0: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
1: 嗯，
0: 而不是外在。啊，我觉得这也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1: 是
0: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啊，是吧？
1: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0: 对，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
1: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2: 200到500年。
1: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2: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2: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2: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
19: 新时代，
18: 新老人，
19: 新生活，
18: 新榜样。
19: 欢迎收听
18: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 想请二位给我们大家现场先来一段我们的朗诵作品，两位就给我们大家朗诵我们在海选现场的时候表演的那一首《背叛》，好不好？
7: 这几天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保住我们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络点，我们不得不一再搬家。
20: 我是个懦弱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在做什么，我受不了整天整夜担惊受怕的日子，不为自己，只为他。
7: 每天清晨，我望着在睡梦中仍带着一丝惊恐的他，心中十分歉疚。我决心与他分手，提出这话时我努力表现得粗暴，否则他绝不会愿意离开我。
20: 那天他的样子十分可怕，他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7: 我早已准备好为革命献身，但是我不忍心连累他，这个美丽而柔弱的爱我的女人。
20: 他走后没几天，日本宪兵搜查了我们的居室，他们对我用刑，让我供出他的去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出卖他。
7: 再过20分钟，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我万万没想到，出卖我的人正是他。
20: 他们鞭打我，给我上老虎凳，甚至是用电刑。我没有挨过打，我不知道挨打的滋味。精神迷乱中，我胡乱地说出一个地址，那是我们最初的爱的小窝。我们曾经帮过那么多的住处，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忘了那儿，而我。

0: 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除了他。可敌人恰恰是在那儿抓住了我。
1: 万万没想到，敌人正是在那儿找到了他。亲爱的，原来你还记得我们的小窝，可我们再也不能拥有它了。
0: 四周一片荒凉，死神在狞笑，为理想而死，我死而无憾。我唯一心痛的是，我这辈子曾深爱过的女人，她竟然是个叛徒。
1: 她死了，最后只是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0: 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1: 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一切，只想让你知道我追随我的爱情，也将信仰你的信仰。我只有这一夜悲伤的权利，明天还要继续我们的使命。
0: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但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我爱的人，我对你如此无情，企业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被必要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敌人不会了解我不是一个人。
1: 你不是一个人，
0: 这是理想的代价，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2: 也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刘锦芬，今年61周岁，医务部门退休的，退休以后才开始

0: 还是学习朗诵的，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先问一下刘老师哈，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开始学习朗诵的？
1: 我完全是被动的
0: 啊。
1: 我们社区女主任说要有一个朗诵的这么一个比赛，选定我俩去。我说我不行，因为一直退休以后看一段孩子也没有做这些事情，被动着就启动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吧，做什么事要认真，要做好，做就做起来就认真做好，凭着一股劲儿吧就把这个事儿做起来了
0: 啊。
1: 结果没想到第一次我们朗诵就拿了一个三等奖，觉得可以一直走下去，很认真的做了起来，
0: 一发不可收拾。那其实这样的问题问郑老师也是一样的答案吧？
2: 基本上是一样
0: 啊，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对，
0: 您也是不管是夫唱夫随还是夫唱妇随，反正两个人什么都是同样的一个步伐。刚才呢刘老师说了他是因为社区要参加比赛，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跟我们聊聊？
2: 我当时也是因为社区要有一个朗诵比赛，没参加过朗诵啊，那就在30多人唱歌和群众合唱里边都选，每个人念几句话，我们俩也念完了，那就你们去，我们两个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感到了爱上了这一行，喜欢上了朗诵。从24年的7月份开始参加了朗诵的各种昌平区的培训呢，又后来接触到了王少初老师、王淑华老师，这两位是播音员，又认识了我们金燕朗诵团的团长，他对我们后来的朗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我发现了您两位呢，不但是两口子生活的轨迹是一样的，而且性格也很像，别的性格不知道，但最起码这种精益求精，对做一件事情的这种要求，这个尽善尽美极致，那都是很相似的。两位刚才说到了第一次呢是被点名参加的，并没有什么基础，但是要把它做好就有这样的一股韧劲儿，没有想到第一次就得了三等奖。后来发现三等奖只是个起步是吧刘老师？那您后来是怎么样的成为了金奖或者叫一等奖的获奖者了，跟我们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1: 还是出于性格，就是打磨吧，就是这么一个做什么事有一种执着。
0: 当时是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当时还是社区要求一个咱们北京市图书馆的比赛读诵吧，反复的练去背，骨子里那个劲儿就上来了，一定要做好。
0: 这个是哪年的事儿？因为我们是24年7月才开始，
1: 就25年，
0: 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对，不到一年就反复的练，连我们小孙子都说，爷爷奶奶不止100次，是上千次的练习。
0: 哦呦，是真的吗？有这么多次的练习？
1: 真的，所以说就真的都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然后就很放松的去比赛。
0: 哎呦，太好了，
1: 就真的也没想到，脑子里也没有说比赛的什么名次啊，什么都没有，特别简单的就上台。
0: 当时就是一个重在参与，但是没有想到一鸣惊人。
1: 没想到。
0: 问一下郑老师，老伴儿当时参加比赛，您有没有给一些比如说帮助啊，一些鼓舞啊，一些其他的影响？
2: 当时他在昌平区图书馆拿了一等奖，我是拿了二等奖。
0: 那您也参加了对吧？
2: 对，就是每个一等奖要代表昌平区去首图参加北京市诵读大赛，他来了，他就说我参加诵读大赛我心里没有底呀。我说你不用底，你能来就是最大的底气，
0: 做心理建设。
2: 对，我们不管名次高与低，我们能参与，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些社会活动，我们就已经胜利了。当时就带着这种心情来参加比赛，没想到他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
0: 真的是很高兴。其实刚才说到的是做心理建设，怎么样的去鼓舞老伴儿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实际上我们从技术上，从感情上，从朗诵的方方面面，应该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其实朗诵当中心理上的放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终取胜的还是我们要有充沛的情感，我们要跟现场的观众有共鸣，我们要有朗诵的技巧。这方面您是不是也会跟刘老师一起来切磋？
2: 就是这样，但是每次参加比赛也好，和平时练习也好，就两个人的心理的沟通很重要。
0: 嗯，互相会有争执的时候吗？
2: 是国人，
0: 嗯，正一筹，或者谁更愿意给谁去指导？
2: 刘老师给我指导的多，
1: 理性嘛，啰嗦一点。嗯，老师给他说，
0: 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
1: 对，比如说那个文本的处理啊，
0: 啊，
1: 我就认为应该是一定要把文本吃透才能表达出来，因为你的那个受众那个对方，他一定是很清楚你，非常聪明，
0: 嗯，
1: 人们都很聪明。我说咱们一定要把它吃透透的，才能去表达。
0: 哎呦，太好了。其实呢，我之前的时候只知道您获得了一等奖，但是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跟郑老师聊，我又获得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郑老师呢，现在也可以说是跟老伴儿一样，可以自豪地说我也获得了一等奖了。郑老师能介绍一下您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参加了昌平图书馆的比赛，然后选送到北京市参加文化志愿者诵读大赛。
0: 嗯，
2: 我也在这个一等奖的范围内了。
0: 哦，
2: 所以说我也很高兴。
0: 是的是的，
2: 我当时读的是祈祷闻一多的作品。嗯，
0: 其实很难读啊，对不对？
2: 这个难度是大一点，
0: 因为两个人其实呢就是比翼齐飞，互相之间赶着追着比着。具备了朗诵的先决条件之后，夫妻二人又是如何开始演出之路的？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我知道两位嘉宾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团

0: 昌平区金燕咏颂团啊，我们领头人是金燕老师，有很优秀的王少冲老师，还有我们王淑华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原来都是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对我们特别有大的帮助。我们在一起，他们引领着我们，就我们使我们的水平逐渐的越来越提升。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学习，完全是靠自学，我们加入了一个公益的团体之后，我们有了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同伴哈，彼此之间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帮助，那么就像我们说的如虎添翼，是吧？郑老师您来说。
2: 是的啊，因为今年在这个昌平区的朗诵大赛，他在北京市来讲这个朗诵比赛是水平比较高的，一共14个进入复赛吧，我们金燕朗诵团就进入了7个。
1: 哦呦，我们一个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团占了一半，是吗？
2: 对，因为两个老师的指导非常重要，就使我们每个学员嘛就有跨越式的进步
1: 啊，所以
2: 这一点很高兴。
1: 可见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就是在退休之后，不管是学习像什么样的技能，其实呢加入一个团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因为自己一个人是单打独斗，加入团队之后我们就是齐心协力了。
2: 对，因为加入一个团队之后大家在一起团结默契都非常合得来，所以说进步也快，
1: 是的，
2: 玩的也开心。
1: 而且我看到了视频，就是我们还在学吟诵，是吗？
2: 也有
1: 啊，也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有一些这种团体性的演出。我看我们动辄就是几位甚至十几位老师同时登台去表演一首作品，那个气势也是非常震撼人的。那么我知道今年呢

0: 分钟
1: 哦，
0: 全体队员都要上，
1: 嗯，
0: 每个人都要上节目，而且全部必须要背下来，
1: 嗯，
0: 所有的节目。
1: 我们得有足够多的作品才能撑起这一个半小时啊！
0: 就是从读诵、合诵、群诵开始演出的，大家呀，哎呀，既高兴，又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演出非常成功。
1: 嗯，
0: 我们也进行了直播。
1: 哦，
0: 当时
1: 太棒了！
0: 哎呦，我们这个观看量大概是几万，两万多，
1: 太厉害了，
0: 两万多，点击量大概是五千多，是。六千多，
1: 嗯，
0: 哎呦，当时这波学员都非常的高兴，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非常强，
1: 嗯，就是我们不光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展示了自己的表演，而且呢，我们也是在宣传长征精神，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我们两位老师要不要给我们大家来一段我们在这场演出当中的一个片段，来一小段可以吗？
0: 可以，
1: 嗯，可以。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3: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众伤员，他和战士们一起向前挺进，这支队伍在冰天雪地里前进，战士们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2: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3: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就来这句。
1: 好的好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因为这首诗它比较长，我们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片段。就是我发现两位老师不管是朗诵这种群诵的作品，还是读诵的作品，都是脱稿演出。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替我们

0: 任务接到手就是立刻马上就启动，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先启动起来，然后完了打下一定基础以后，然后马上步入正轨，马上就是一定要达到那个量。我们俩都数着次数，就是每天比如说定好10遍，有的时候半路开车路靠边，然后看这儿挺方便，然后停下车来几遍完成任务。所以这量是一定必须做到的，有的时候也挺头疼，
1: 是
0: 也不愿意做，但是必须得告诉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上台才有精彩。
1: 是非常的精彩。郑老师
2: 也可以告诉大家吧，不要怕烦，不要怕累，接到一个作品一定要用手抄。
1: 要手抄一下是吗？
2: 不是抄一下，
1: 要抄很多遍，
2: 要抄很多遍，而且一段一段的要分出来，然后今天明天后天我就要背下来这一段从早晨开始我就要背，中午吃完饭也要背，晚上躺在床上还要背，这3天我就要完成这一段，然后再背完了再抄，然后再背，这样的可能很快你就能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
0: 手抄文本是我们必做的事情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哈。
2: 对，我们两个在手抄这个进入朗诵不到24年的7月份嘛，也就2年多一点，可以说在按书桌上一放大概有1尺厚了。
1: 哇天哪，太厉害了，
2: 抄的东西，而且都是马上用的作品嘛，来回抄啊背啊，使你记忆犹新，都是随时拿出哪个作品来学过的，它不容易忘。虽然说现在科技很发达，就电脑啊复印呢、但是这个还是抄一遍加深印象更好。
1: 太棒了，其实本身我就想说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之后怎么样延缓我们的记忆衰退，怎么样的让我们远离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其实学习特别重要。那两位老师不但学习了动了脑了还动了手了，本身手脑他们就是一体的，太健康了，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难怪呢我们朗诵的背诵的这么的娴熟，其实就是一方面有苦功，另外一方面也有巧劲儿。大家听到了吗？抄，手抄非常的重要，特别好。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两位的这个讲述之后呢，心里也都是特别的羡慕哈，说哎呀，这两口真是太幸福了，玩能玩到一块儿去，学能学到一块儿去，聊能聊到一起去，这还不止这些，两位还能跑到一块儿去。
2: 对，我们已经跑了这2年了吧，就是几乎就一个星期就是最少也要跑4-5公里，就是每天的5公里，就是每星期要跑4天到5天，
1: 就是一周差不多工作日每天都要跑5公里。
2: 对，
0: 而且咱们不分春夏秋冬，
2: 没有春夏秋冬，
0: 就是我们在冬天，然后就是那个风啊就打得你根本站不住的时候，也要坚持跑然后夏天就是特别最翻3伏天吧，3伏天也要出去跑，
1: 夏练3伏冬练3九，在
0: 我们
1: 这儿具象化了。
2: 而且这种锻炼使你的身心健康了以后，你干其他的事情，尤其是像我们的中老年人，你体格一健强一健壮，干其他的工作你更有精力。
1: 对，而且我知道我们的生活规律也非常的健康，属于那种早睡早起型的，是吧刘老师？
0: 每天9点至9点半就要睡觉了，
1: 早晨呢
0: 早晨就5点半呀什么就起床了，收拾收拾出去跑步，
1: 多健康啊，
0: 特别愉快，
1: 特别愉快。跑的时候不累吗？
0: 累的，前3公里我们俩到现在还回来，我们俩就交流说前3公里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就是那种前3公里大家跑步的都知道，但是跑完那种愉悦是
1: 言语无法形容的，
0: 就也大家都知道。
1: 对，听说了，
0: 热起来，
1: 每次还觉得余兴未尽哈。
2: 其实我可以告诉好多老年朋友，我们两个最高兴的，就是我们两个到这个年龄，我们两个没用过医保，就是很少没去。
1: 太棒了！
2: 就是这，就是注意平时的 保养身体、嗯

0: 锻炼，以锻炼为主，然后再有时间就是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要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就是朗诵啊，唱歌啊，就这个
1: 多好啊，自己身体好了，给自己给国家都省了钱了，哎，真是一举多得啊。有很多退休的朋友也想有一些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事情，但是总觉得好像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找。刘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觉得就是参与进来是最重要的，
1: 先开始是吧？
2: 哎，先参与进来，就是不管自己有什么水平，咱们中国话大家都
1: 会说，
2: 普通话就行了。然后就重要的是参与，然后做成什么样，顺其自然走。然后就每个人你知道要自己努力的做好就行了。
1: 太好了，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
0: 因为我们现在党和政府对社区的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非常的便利，
1: 对，
0: 给你提供场地，还有提供一些个资金支持。其实感觉老年人的生活现在非常的丰富多彩。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么好的条件，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现在就开始。其实就像刘老师说的，您别老去想，您要把它付诸到行动。咱们开始了，那么慢慢的就会找到自己所热爱的那一个项目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下次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0: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3: 懂心理，
10: 更懂你。
9: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1: I've had some sleepless hours since you told me goodbye。
12: 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伴着悠扬的爵士乐曲来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光临，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偶尔的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因为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倾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什么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那这个先问问您哈，吴老师，您睡眠怎么样？
7: 坦率的说不太好。
12: 不太好。
7: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12: 你是主观的。
7: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12: 哦，对，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7: 就是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12: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7: 对。
12: 对吧，
7: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诶，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诶，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12: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感觉，
7: 充满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的学习。
12: 是的，
7: 对
12: 对，大家每天都在更新新闻也好，身体也好，在更新哈。
7: 是
12: 我们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有27%的人全世界有睡眠问题。
7: 对的，
12: 我估计每年都在上升这个数字。
7: 当然，对
12: 吧？对，
7: 现在已经是跨越年龄段了，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算叫中老年人，现在一直到年轻人，甚至于说小学同学里面也会有了。
12: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直观的印象，哎呦，今天你睡得不错，就满面红光的，感觉挺，就感觉你跟充了一碗电一样哈。如果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一定没精神，
7: 对，
12: 然后浑身没劲儿，整个人看着很憔悴、很疲惫。
7: 对，
12: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7: 那当然，
12: 上面写的是使机体复原，
7: 对，
12: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7: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
12: 对，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增长。
7: 对，
12: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7: 是
12: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对吧？
7: 没错。
12: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7: 对，
12: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7: 经验哈。
12: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凯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7: 对，
12: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7: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所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对，所以 他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
12: 啊。
7: 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12: 夜不能寐，
7: 夜不能寐。
12: 嗯，
7: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

0: 的一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1: 哎呦，我可见过。
0: 那真的是，
1: 比如说我的父亲
0: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1: 很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0: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1: 没有，就是自己
0: 就是能睡，
1: 体质
0: 对
1: 身体素质那样。
0: 那我的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他是飞行员，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吧？
1: 很自律，
0: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
1: 叔叔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呢。
0: 军队里和运动员都有。对，因为他们
1: 大家可以听听我们那个叔叔说。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要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1: 哦，这个太好了，说说分享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1: 时差呀。
0: 对，关于军队所用的呢，我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他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他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这会儿我就能睡，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它的一些芳香。
1: 哦，香薰香型，
0: 对，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当然
1: 就
0: 不用了。这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
1: 哦，有安全感的环境，不陌生。
0: 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就是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有出差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0: 是
1: 进了那个酒店，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0: 当然
1: 还有会带自己那种枕头。就一开始我不理解啊，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他特意选的。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对吧？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跟我待会讲的。
1: 我老在想，有了 VR 的更睡不着了。
0: 你想
1: 开玩笑啊？
0: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又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0: 没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叫白噪音，
1: 对，还 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您一样，
0: 嗯，
1: 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睡觉，
0: 对，
1: 特别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
0: 对，
1: 夜猫子我们说的，
0: 对，
1: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听 FM 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了晚上绝对白天精神。
0: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1: 哎呦。
0: 因为我要上班。
1: 是的。
0: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子，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
0: 对吧？你觉得是吧？
1: 是很享受。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
0: 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其实他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嘛。
0: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0: 对，
1: 我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业务啊，那个烦心事啊，更新啊，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就马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1: 对，
0: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谈的认知。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
1: 嗯，
0: 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
1: 哎，
0: 但分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1: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了，
0: 又运动起来了，
1: 他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0: 对，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1: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0: 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
1: 嗯，
0: 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
1: 嗯，
0: 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
1: 嗯，
0: 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突然的事件的打击，造成你的一个印象就改变了它。
1: 对
0: 对，
1: 嗯。 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面呢还有四分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惑也好，或者您在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告诉你睡眠的良方，我的母亲睡眠不好
0: 啊，
1: 对，就是好像我遗传了我的母亲，
0: 嗯，
1: 但是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0: 现在也没有说都证实，但是我们观察到肯定是有
1: 的，
0: 对，
1: 对，
0: 因为有的家里面就像你似的，爸爸睡得好吗，
1: 对，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
0: 对
1: 睡眠很浅，
0: 是的，
1: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0: 是，
1: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0: 是，
1: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四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就会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0: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其实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
1: 嗯，
0: 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实在在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1: 决定看手机
0: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啊。
0: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1: 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把手机放旁边 pad 放旁边，
0: 对，
1: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0: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1: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0: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啊，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1: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0: 然后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一个月俩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1: 嗯，
0: 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1: 明天高考，
0: 哎，对，
1: 明天面试，
0: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1: 明天约会，
0: 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说，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1: 对啊，
0: 他说这样就说，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1: 大家都睡不着，
0: 你搁我听着，我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到三五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你可别太长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延续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
1: 嗯，
0: 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1: 对，下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方式，
0: 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挺比较多，
0: 对，
1: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他关了放旁边，这个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们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0: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 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
1: 哎，
0: 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1: 是
0: 啊。
1: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去听 TFM 跟我们一起互动。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

0: 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

0: 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付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4: 思雨时，
8: 懂心里，
4: 懂心里，
8: 更懂你，
4: 更懂你。
7: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这是度。
8: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8: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8: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8: 眷恋人间。
7: 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周准，坐到对面的是国家的2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欢迎。
9: 嗯，大家好。
7: 这个其实，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聊了很多这个睡不着的场景，在上面呢说了，像明天有重大的事情，什么高考啊，还有比如考试啊、面试等等。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明天约会、
9: 相亲，
7: 是吧？相亲，你会激动，哎。你会设想美好的场景，
9: 那当然，
7: 这人会整就变兴奋激动。比如说结婚第二天，
9: 对，
7: 是吧？
9: 我们
7: 这些，
9: 因为我也在婚姻登记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我觉得他们面带笑容的同时，多少有点倦容，那就是头天晚上不睡太正常了，
7: 太正常
9: 了啊，兴奋嘛，然后要准备喜帖呀、啊，要叫三五知己呀、啊，还要准备发朋友圈啊等等啊，那这个。高兴的、开心的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嘛，因为睡觉本身它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结果。
7: 嗯，
9: 对。
7: 嗯，有人说这个心大点的人比较容易睡着，心细、心思细腻的人比较容易失眠，也是，这是从这个口头上去判断哈。
9: 对，
7: 其实我们的吴海先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
9: 嗯，
7: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哈，就是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分享，就怎么能够真的就我就想睡觉了，
9: 对，
7: 怎么去办这个事啊？
9: 对，我们现在不太去一条一条说哪个叫睡不着，或者、
7: 啊、
9: 我想大家都自己已经总结出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7: 嗯、啊，
9: 对吧？
7: 睡不着，
9: 对，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半截不知道怎么着又醒了。
7: 很多朋友会半夜起来，
9: 对，起来呢有可能上个厕所，
7: 对。
9: 但是你要正常真上个厕所，回去不还睡吗？但是有的人哈，这一趟完了之后又半个小时没了。
7: 您分析过吗？就是有些人是起来睡着，特别是孩子的时候才比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起夜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9: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前面一样，它就是一种紧张、担心、焦虑、害怕。

0: 恐惧等等的一个依自程度而言每个人不一样、
1: 哦、
0: 那么它总体而言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够安静，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如果按简单来划分啊，就是划分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1: 嗯
0: 啊，那么在晚上睡觉那一定我们叫做日落而息，
1: 嗯，
0: 对吧？那息休息就是说你待着踏踏实实的安安静静的啊，刚才上半段我也说了都是静止的，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眼目鼻口口耳等等啊，这些都是静止的，
1: 嗯，
0: 那么一动就会导致我们哪儿就兴奋起来，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就跟着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它安静，那么我们就去搜集整理包括挖掘以前的和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也包括我自己本人所叫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叫打造或者叫做出了一个新鲜词儿，
1: 嗯，
0: 啊，基于前人别人的一些有用的一些技术，然后我有些新鲜词儿依次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首先我们先关注就是难以入睡，我说了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去说山楂、山里红，
1: 嗯
0: 啊，还有像草莓，
1: 嗯
0: 啊，醋这种，那我想听众朋友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反应
1: 想象，
0: 对吧？很多，那我们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大家能明白你的这个行为已经产生了，
1: 嗯，
0: 但你并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对吧？我们口腔的唾液会多起来
1: 啊，
0: 对吧？望梅止渴嘛，
1: 嗯，
0: 那么大家去想想，在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过上甘岭，
1: 嗯，
0: 那个坑道里面很就是水少，
1: 嗯，
0: 大家靠那么一点点的水，然后拿出一个小的杨梅或什么，大家就想想着想着就口生这种金，对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听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想就会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们跟床有没有条件反射呢？当然有，因为好多人说叫看见床就困了，上了床就想睡，沾枕头就着，
1: 嗯， 嗯，
0: 我们认为它也叫条件反射。好，那现在我们跟床是怎么个关系呢？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在床上看电视
1: 啊，
0: 包括看所有的
1: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吧，我们统一把它称为看电子产品，
1: 嗯，
0: 那电子产品

0: 也不好。
1: 那都是量。
0: 都是量的。
1: 那大家现在高科技虽然保证了一定的，但是毕竟是量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光亮不容易睡，这个大家就自然而然就知道，是吧，拉窗帘了嘛，是吧，为什么要黑嘛。还有就是它怎么说它有内容啊。
0: 嗯。
1: 但这些内容那可有五花八门。有的内容你一看，哦，这发生什么了，
0: 兴奋，
1: 你又再问问，
0: 好奇，
1: 或者是叮一声微信有人找你，
0: 嗯，
1: 对吧，那这些信息就会干扰你，
0: 嗯，
1: 啊，那么还有在床上干嘛呢，在床上办公，
0: 哦，
1: 对吧，社交，
0: 对，
1: 聊天，
0: 对，
1: 啊，甚至于说有个别的，我也发现一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床上吃东西了，
0: 哦，
1: 就叫个外卖，穿着睡衣说劳驾你给放门口吧，
0: 对，在床上还有小桌子，
1: 就
0: 哎，桌就开始吃了，
1: 对，
0: 嗯，
1: 前几年大家在家待时间长了哈，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发明点这种懒人的办法。
0: 这么一听，床得多生气！
1: 你看，哎，说对了，我就想说你，就是床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拍个动画片，我是床的话。你到我这儿干嘛来了？
0: 对，你这又看 iPad， 又看电子产品，又吃饭，我这不是饭，都厨房、餐厅、
1: 那个餐厅、工作室、
0: 对、
1: 啊、影剧院
0: 啊，是。
1: 然后呢，甚至于还有的在床上吵架的
0: 啊，
1: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辩论场。
0: 对，
1: 那当然了，我动手的不多啊，但是那个脑子里动手的估计挺多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床跟你之间就有一个误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条件反射一个巨大的一个错乱。
0: 嗯，
1: 好，那既然我们把这个前提假设放在这儿，证明它有道理，那我们就怎么做呢？嗯，这个我经常说，问题说了一大堆，要不说怎么做，那太就没意思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15分钟左右，如果你睡不着，你就离开床。
0: 哦，
1: 就是我们叫做切断不正确的条件反射。
0: 嗯，
1: 既然你没在那儿干这个，那你就离开。那么这个的前提是你在床上都不能干那些。
0: 好，
1: 好，那么重点来了，所有都没干，好多人说了，那我管不住我想事儿啊。
0: 嗯，
1: 我思绪万千怎么办？你可以说把手机搁一边，
0: 嗯，
1: 把电视关了，然后都可以。那么很简单，大家有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不管是我们叫白熊也好，还是叫大象也好，就是有个实验。现在有个白熊，有个大象，那么大，四条腿，有鼻子，有牙啊，白的啊，那个这样的，你把它忘了吧。现在立即马上你把它忘了。这个实验很简单，大家忘不了。
0: 嗯，
1: 好，那也是说忘不了今夜思雨时这个名字，
0: 嗯，
1: 对吧？也忘不了周准主持人。那你忘不了，就说明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抵抗我们的思维的记忆，
0: 嗯，
1: 和我们的思绪。那怎么办？很简单，我们都认可一个事情叫一心不能多用。有人说我本事大，我一心可以二用，我认可。但是你太多了不行，所以我们用离开床的办法是什么？是做其他事情。
0: 嗯，
1: 你想事儿这个一定没帮你睡，但是你做另外的事情可以帮你睡。有人说了，我属羊，
0: 嗯，
1: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发现属羊有个问题，一般睡不着人都比较偏紧张。56的时候，你忘了数多少，你还要重新数一遍吗？
0: 数错了，嗯，
1: 好多人，据说有人夸张的数到几万只，
0: 哎呦，
1: 还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任务。
0: 嗯，
1: 还有一个属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来历，我推测啊，这属羊怎么说呢，这个多少它有点跟英语的谐音梗有关。那好，那我们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不如水饺
0: 啊，睡觉，
1: 水饺，睡觉，它谐音嘛，就是心理学上有暗示。
0: 嗯，
1: 那你一个水饺俩水饺，那么我觉得啊，一般成年人吃个10个水饺也差不多了，哦，所以你别数多了，
0: 就是大家可以在
1: 一个水饺两个水饺，
0: 可以在22:58时候开始干这个事儿。
1: 你可以，
0: 我们现节目结束您开始数水饺。
1: 对，你数着数着这个比较相对单调，
0: 嗯，
1: 而且呢你。

0: 憋住，
1: 嗯，
0: 几秒钟，
1: 嗯，
0: 呼气，瘪肚子，你的腹部就下去了，
1: 嗯。嗯，
0: 那么大家特别简单，就是记住你体检的那个过程，它完全就跟这是
1: 一样，
0: 要等于的，
1: 是，
0: 就是吸气鼓肚子，呼气瘪肚子，中间停几秒，
1: 嗯，
0: 这个你可以发现，你永远不会把这个工具给留在家里头，因为你天天就是在呼吸嘛。
1: 嗯，
0: 你不需要工具，对吧？还有一个，它完全符合了你睡觉的一个规律，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均匀。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看它有多简单和单调，但是它与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生活。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你其他的刚才说的那些五味杂陈，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假定我们是一个好事儿，但它耽误你睡觉，不也影响你第二天相亲的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踏踏实实的想这个，那些事儿自然而然在你脑子里就减少了。
1: 嗯，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能不能帮助叫做思思小雨的朋友，这朋友留言说年轻人不找工作不结婚，
0: 嗯，
1: 躺平焦虑失眠，
0: 嗯，
1: 老年人呢为此抓狂，抓狂焦虑失眠，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调整好，才能安心睡觉。我们说的这些有帮助他。
0: 我的前提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前提是你想睡。
1: 对。
0: 你决定睡。
1: 是。
0: 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说我躺平了，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睡，然后我就干别的，那我觉得这些方法都用不到最好的效果。
1: 啊、
0: 对，大家知道就是心想事成嘛，你的基础是你要想干这事儿，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这些方法你都可以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稍微花时间长点，但是可能更我的就是妈妈这种年纪大的人，我觉得她善于相对慢和缓。这个呢，就是全身扫描，
1: 嗯，
0: 就是头皮放松。眉毛放松，
1: 就是自我意识上的。
0: 你从头到脚、
1: 哦，
0: 你都可以把每一个部位都念出来。
1: 嗯、哦，
0: 后面跟一个放松。还有人说了，老师，这个我三分钟就睡着了。哎，那不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你不一定非要扫完嘛。
1: 好嘞，
0: 对吧？所以这也是刚才说了，这应该是有三个办法吧？
1: 是的，
0: 数数水饺，
1: 数水饺，
0: 呼那个腹式呼吸，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扫描，
1: 你就从头发开始，从头，
0: 对，从头皮、眉毛，你可以起一个相对漂亮的名字，
1: 嗯，
0: 好，那这几个方法你都可以起来在床边上干，就是搬把椅子干，你也可以就在床上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些，所谓心事重重，就可以大量的减少。起码它对你的影响在减少，
1: 嗯，
0: 这就是你入睡前最好干的事情。
1: 对，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在留言板上给我们出谋划策，
0: 嗯，
1: 说是让忘了忘不掉，
0: 对，
1: 可以强调让他记住，没准就忘了
0: 啊，这个很好，
1: 对，
0: 就是你记着刚才我说的这段东西吗？
1: 对，
0: 就是可以，对，
1: 是。还有朋友说是我是没有什么睡眠障碍啊，
0: 嗯、
1: 真的可以随时睡，太好了。
0: 嗯、
1: 他说尤其是开会的时候，他说我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和二宝说。他第二个娃
0: 啊、嗯哦，明白。
1: 他说：“这个，咱们比谁睡得快啊？
0: 嗯，
1: 二宝都不和我比。他说你睡得太快了，
0: 嗯、
1: 我不和你比，
0: 嗯、比不过。
1: 这就属于睡眠质量很好的朋友，
0: 对，
1: 很让人羡慕。我发现睡眠质量很好的人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心思比较
0: 宽广嘛，
1: 哎，
0: 相对宽广。
1: 我们说心宽体盘，
0: 他
1: 不一定体盘，但是他心是宽的。”
0: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这些其他人比较操心的事儿，在他那儿他不去操这个心，
1: 是
0: 他可以靠他天生的一种能力，我们叫放下，
1: 对，屏蔽，
0: 对，
1: 对，就睡了，
0: 对，
1: 我就要睡了。
0: 那这些人呢，就叫自带睡眠能力，
1: 嗯，
0: 那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就是如果你没这个天赋，
1: 嗯，
0: 那你又特想睡觉，
1: 嗯，
0: 那你就是要稍微练点这本事，啊、哦，那。这个结果，
1: 我记得就是在跟一个中学生的这个训练老师去聊的时候，说有时候是孩子晚上睡眠不好，早上因为起得太早了，
0: 对对对，
1: 早上要上课上学，七点多要到学校，晚上十二点不睡。那个体育训练师跟我们这些家长说过一个问嘛，就是你这样孩子运动，
0: 嗯，
1: 你就让他运动，睡大量的运动，
0: 嗯。
1: 特别是暑期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寒假的时候，给他每天就的运动，不是也会牵扯到考试成绩的提高，
0: 对，
1: 骨骼的这个增长，骨骼肌增长。

0: 增长，你会发现孩子睡的就比不运动的孩子要入睡快得多，因为他身体累，他就不会想别的，躺床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累呢是一个相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叫一个节律的平衡。那如果你太累的话，其实也不，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健身也好，其实它秉承的一个就是适合你。那么我们觉得是相对的，你的这个消耗多了一些。那么不管是从睡眠角度来讲，还是从你的吃饭的角度来讲，运动都是一个促进作用。适度的运动，而且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有成长发育的需要。对吧，那么他的一个运动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点高了之后，他自然要往下落。
0: 对，
1: 那落下来的时候恰好就落在你睡觉的那个时间段上，
0: 还是挺好的。
1: 对，那它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也好，还有内脏的也好，它会有一个平衡。
0: 是，
1: 再有一个我也关注到青少年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睡觉就是天生的。那如果假如说他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一天啥事都干了，他就踏实了。要不然他那个玩他得惦记着，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对他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反正周围人来讲都是比较简而易行。对
0: 对，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失眠的原因和问题，但是我觉得跟吴凯老师聊的这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就是在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才行啊。你得就是说这个上床之后，在这个床上你要做什么，就是睡觉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您啊把那个电子产品啊，处理的电子邮件啊，您去上网冲浪啊，您购物车呀，您看赛事啊，都真的是你要睡觉了。你现在大脑里充斥就是五个字，我要睡觉了。
1: 没错。
0: 对，您试着是感受一下。
1: 还有一个是我一定能睡着。
0: 对，您要相信自己。
1: 我一定能睡好。其实这些东西这个知识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都贯穿在我们生活很多的方方面面。你想干成一件事儿，就是要有信心。对吧，那刚才的技术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认为说我一定要睡多长。有人说了，他睡九个，我得睡九个半。
0: 有的人的睡眠时长不需要那么长。
1: 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说法呢，也是要与时俱进。就是因为现在我再说睡九个，确实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奏。那我们觉得差不多睡七个小时左右啊，但是前提是什么？是你第二天不感觉到困倦，你能有精气神去生活和工作，那我们觉得这个在成年人组啊，我说的是，它也算够了。当然，老年人组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更少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是七到八个小时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睡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去刻意的去。

0: 啊，中午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像晚上一样钻被窝、脱衣服、拉窗帘。
1: 哎，
0: 这个是告诉你这叫睡觉，
1: 嗯、
0: 剩下那就叫午休。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周末一定要补多少。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你要有条件稍微补点也行，但你别一睡睡一天。
1: 那不行，对
0: 对，就这个。
1: 我记得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在办公室，那时候我们是开放式的开放的办公室
0: 啊。
1: 那个我身边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同事，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43岁，
0: 嗯，
1: 我现在45岁了，
0: 嗯
1: 啊，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他43岁的时候，他每天中午13:15左右，
0: 嗯，
1: 就会
0: 打个盹儿，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每次他大概就他就是该上班就上班了哈、
0: 嗯、
1: 就是午休那个20分钟，
0: 嗯，
1: 他就特别开心，然后说哎呀哎这十几分钟比一晚上就感觉精神，这我就特切切
0: 他呢，时间长短是一方面，但是基本上来讲、
1: 嗯、
0: 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就完成了一个

0: 小时，我说这个就大概去看看就得了，你也没有那么差嘛，对吧？不要让这些就是好像不太准确的数据干扰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
1: 对，
0: 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1: 是
0: 吧？
1: 当然是个体啊，不要通过大数据去衡量自己睡了多少，睡眠标准是什么。
0: 对，然后你要实在有不明白的，我觉得找专业人去问一问，因为睡眠跟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有普遍性，但它更有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1: 对，你看大家的留言都来了啊，就是12点半睡，8点起，依旧不想起啊，特别佩服那些这个能在火车上还能睡得着的朋友哈，啊，这就是人个体不一样哈，啊。还有朋友说睡眠不好的中午尽量少睡，对吧？
0: 我们有一个说法，
1: 中午睡了你晚上更睡不着了。
0: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叫做睡眠压缩，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中午睡了之后，等于是你把该睡的时间给搁在中午
1: 占了，
0: 啊，然后呢，你晚上就好像更稳，所以你把这股力量，我们叫睡眠压力，你给留到晚上去用。
1: 对，大家加加油哈！借着这个世界睡眠日3月27号这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就像一个这个电池，一夜充满之后，第二天发挥的最大的功效，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啊，希望今天所有问问题的朋友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你睡眠解决哈，然后就是。现在开始，
0: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决定睡觉，这是第一步啊，叫决定睡觉，不要说关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们又哎想半天又看这看那。首先决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按刚才那个可以数睡觉了，
1: 睡觉了，
0: 可以去腹式呼吸，
1: 对，试试。
0: 然后预祝大家有个好的睡眠，不是一个啊，是好多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眠是一个天生的，但是后天是可以学习改进的。
1: 对，祝大家睡个好觉，
0: 是
1: 晚安
0: 晚安。
1: 一个睡觉两个睡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 姚以斌嘱咐着水仙，姚以斌抽着烟看着门铃，惶恐地想，在我到上海之前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明天还要找运谷斋的田守长商量着把古运斋兑给他，这人办事不干脆，他还要和他师兄萧敬之合计，趁今天有闲赶快回头发胡同把家里盐罐里的钱拿出来。姚以斌心里计算着，去年最先藏起来30000元银票，一年多又和木来弄了3次佛头，第一次挣了15000，第二次挣了12000，最后一次挣得更少，10000块，加上柜上卖的凑了3000，一共存起来70000块的银票，这些银票得赶快拿出来放在玻璃手里。其实姚以斌早就该回家去刨盐罐，但是他懒得回去，他一想到大小子那张铁青的脸、通红的眼睛和抽搐的嘴角，心里就翻一个个儿。这小子翅膀没硬就敢跟我举花盆，再过几年还不翻了天，就冲这小王八羔子，老子也得远走高飞，离他们越远越好。姚以斌眯着眼睛抽烟，他下了决心，不管怎么着，今天也要把银票弄到手。他想着这些天胖娘们一定躺在炕上让两个小子去买药，自己不如趁他们不在时挖出盐罐。姚以斌掐灭了烟头，对水仙说，我出去一趟，你把门插好。姚以斌叫了辆洋车，从虎坊南里一直坐到头发胡同，到自家院子门前试探着推了下门，门吱扭一声开了。他大步走进院子，在屋门口使劲地咳嗽了一声，挺了挺腰杆推门进屋。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却有一股腥臭的气味，这大大出乎姚以斌的意料。他自语道，人都上哪儿去了？姚以斌看了看埋盐罐的墙角，那里安然无恙。姚以斌到小棚子里去找来铁锹，正好二小子开门回来，看见姚以斌怯怯地叫了一声爸。姚以斌听了心里酸酸的，他想这孩子老实，真舍不得扔下他，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好好和玻璃说说，把他也接了去，不管怎么着也是亲骨肉啊。姚以斌紧锁着八字眉，翻着三角眼问二小子，你妈呢？
2: 我妈和我哥到大舅家去了。
1: 姚以斌听了吓得心里发慌。姚以斌的这个大舅子住在定兴乡下，外号叫麻雷子，这个人性情急躁，点火就着，他若是看见妹妹被打成那个样子，一定会到北京来找姚以斌拼命的。姚以斌的八字眉往起皱了一皱，你妈去了几天了？
2: 今天早晨才走的。
1: 姚以斌听了儿子的话，多少放了点心。今天去，明后天那个麻雷子来不了，我得赶快办事儿，要是耽误了，恐怕就要出了屋子。姚以斌拿出两块大洋交给二小子说道，你去便宜坊给爸爸买只鸭子，回来再去给我打酒。看二小子接过钱，姚以斌又说，剩下的钱都给你。二小子拿着大洋走了，姚以斌拿了铁锹进屋，插上门，先搬下铜脸盆，挪开方凳，用脚蹬着铁锹挖地。姚以斌挖了几锹土，锹头就碰到了盐罐子，又挖了几锹，从地里拔出盐罐，撕开封口的油布，掏出一个纸卷，那就是他的银票。姚以斌把银票掖在跟头搭链里，又把罐子放回原处，填了土，汤平踏实，最后放好方凳，坐上铜脸盆。他站在屋子里想了一下，要不要给家里扔下2000元钱的银票，一点不留下也太没有人情味了，留下又怕他们不认识当废纸扔了，想来想去还是不留为好，算不得我心狠。等两处店铺对出去，叫霍连生给他们娘们送2-3钱大洋也就行了。姚以斌怕二小子回来，开门走出去，到门口叫了辆洋车，急忙回了虎坊桥。姚以斌在自家四合院前下了车，交了车钱，见车夫走远了，伸手拽了两下门铃。水仙开了门，姚以斌进院，亲自插好门，径直到北房，见欧阳玻璃依然躺在床上，气色却大有好转。姚以斌心里一阵高兴，掏出纸卷，一层层地拨开，露出银票来，郑重其事地交到欧阳玻璃手里。

0: 下。可是这些银票却是自己的命根子，银票万一有个闪失，姚以斌也就没命了。他把银票用纸包了两层，装进欧阳玻璃精美的意大利小皮包里。经过一夜的温存，次日早晨，欧阳玻璃睡得十分香甜。姚以斌心里有事儿，他克制住睡意，起身穿衣。欧阳玻璃慢慢睁开眼睛，伸过雪白的胳膊，紧紧地搂住姚以斌的脖子，娇滴滴地说：“
1: 我不让你走。”
0: 姚以斌就是亲了他一口，温柔地说：“宝贝儿，我去办事，快去快回。”“
1: 你再搂搂我。”
0: 姚以斌重新躺下，搂过欧阳玻璃，轻声说：“宝贝儿，晚上回来，我给你换个样啊。”欧阳玻璃神色迷离，笑着说：“
1: 讨厌，去你的。”
0: 随即松开了姚以斌。姚以斌心情舒畅，一边穿衣服一边想：“这女人对我实在太好了，身上受了伤，还不耽误和我干这件事儿。这可是我一生的福分呐。”姚以斌洗了脸，也不吃早点，在虎坊路叫了辆洋车，坐上车喊道：“东琉璃厂。”姚以斌在洋车上还想：“玻璃对我是一百一的，他老是说我离不开你，我离不开你。我要是晚回来一会儿，他就生气；见我回来，他就高兴。看起来还是我姓姚的厉害，把事情做到份儿上了。这些年逛窑子没白花钱，学了一身能耐。我要是没有这两下子，怎么能把玻璃迷住？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看真家伙。”胡思乱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东琉璃厂。姚以斌见隔壁运谷斋已经开门，就一直过去找田守成。其实姚以斌比谁都清楚，买卖之道，你越是要急于出手，人家却越不理你这个茬儿。如果不是前有木来后有大舅子这两个吃生米的，姚以斌会稳坐钓鱼台，把古运斋兑出去的。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稳不住价，要是不赶紧办，说不定就走不出北京城了。田守成和姚以斌谈了一会儿，就到古运斋去看字画。姓田的是个慢性子，一张一张看得很仔细，一直看到了下午，耽误了大家吃午饭。姚以斌狠了狠心，请田守成吃了顿饭，在酒桌上谈好了出兑古运斋的价钱是20000大洋，剩下的事儿就是找中人立字据交银票了。田守成问姚以斌：“您看请哪位做中人好？”“就请迟一民先生吧，今天黑线交接，原想请金爷来着，可是他年事已高，不太方便。”“好，就按大哥说的办。我得回家看看，迟先生就由你来请吧。”“那成，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您请便。”姚以斌下了楼，才想起来没交饭钱，就让田守成交吧。姚以斌想着，走出饭馆，坐洋车回到虎坊南里的住所。姚以斌进屋，看见欧阳玻璃情绪大有好转，正在地下走动，

0: 你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欧阳波里扑进他的怀里，闪动着大眼睛说，我怕。姚以斌搂着波里，闻着波里头发上的头油的香气说，不要怕，最快两三天，慢了也就四五天，咱们就上火车了。姚以斌嘴里这么说，心里头也是不踏实。不知道为什么，姚以斌总觉得这几天好像要出点什么事儿。姚以斌说道，波里，我还要回琉璃厂，把那间店铺折腾出去，晚上等我回来还有好事。波利主动亲了姚以斌一口说，
1: 快点回来啊，省得让人家着急。
0: 说的姚以斌心里头像流进了蜜糖一样。姚以斌通过幽深的窄巷走到虎房路街口上，叫了辆洋车回到琉璃厂，进了古运斋，看见伙计们神色不对，姚以斌料到出对店铺的事儿，伙计们已经知道。他稳了稳神儿，对大家说，你们大概都知道了，我要去上海开买卖，这个铺子对给田掌柜了，谁要是想跟着我干，我就带他到上海去闯天下，谁要是想留在北京，田掌柜的保证接着雇佣，大家不用担心。姚以斌的这番话说的伙计们个个眉开眼笑，屋子里顿时喧哗起来。伙计们畅谈自己的打算，有的说要去上海，有的说要留北京，有的则拿

0: 一宾高声说道：嘿呦喂，原来是忠信大哥，您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哎呀，刚刚从前门车站下了火车，就来拜访姚一宾兄啊。您也不早给我一个知会，我好去接您呢。哎，没等石忠信说话，姚一宾又说道：忠信兄，请，咱们到后屋说话。两个人分宾主落座，姚一宾趁着伙计还没有端上茶来，忙问道：岳父老大人身体可好啊？啊，姑父近来身体欠安，意欲让玻璃回户，恰好啊，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一家叫琳琅斋的大古董商店，要出兑啊，好大的一个古玩店，真东西不计其数，铺面又好，记得临别时姚兄说让我留意一下。哎，现在有这个大好的机会，不知道姚兄是否有意接纳否？姚一宾刚要说话，见小伙计端上茶来，姚一宾说：你先下去，没事就不必过来了。看着小伙计走了，姚一宾说：哎呀，这个机会兄弟绝不放过，我极乐意早日到上海孝敬老人，目前正在忙着出兑店铺呢。石忠信慢慢喝着茶水，满意的点点头说：嗯，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一会儿我回远东饭店给上海发个电报。哎，大哥，您听好了，不超五天我就和玻璃一起动身去上海。石忠信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喝了两口茶，起身告辞。姚以宾也站起身，他思索一下说：哦，对了，我想在远东饭店开个包间，请表哥给办一下。啊，是宝浩来了嘉宾？啊，不是，我想为玻璃，玻璃在四合院住不习惯，我想。
1: 啊，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今天晚上就住吗？
0: 明天上午搬过去，你们兄妹俩说话也方便。
1: 啊，我到电灯公司去，还有些事务要办，那就明天见了。
0: 石忠信说完一抱拳向外走去，姚一宾一直把他送到店铺的门外。当天晚上，姚一宾在古运斋等候，听到有人敲门，慌忙去开了门。迟一民和田守成两个谦让着先后进来了。姚一宾让了茶，扯了几句闲话，便说到正题上。迟一民提笔为两个人起了契约草稿，朗声念了，二人都说好。迟先生又书了证，一式两份，两个人画了押。田守成从腰里掏出两张银票来给姚以宾，姚以宾接过来仔细验看，是大洋两万。事情圆满办完，田守成请两位到全聚德吃宵夜，田守成要了一只鸭子和六碟小菜，酒至半酣，迟一民说：以宾兄到了上海，可不要忘了老朋友，买卖上可以有合作的地方，经常来电话联络。嘿，姚以宾笑着说：忘了黑也忘不了你迟掌柜呀。姚以宾经常拿迟掌柜的口音开玩笑，迟一民是河北衡水人，把谁说成黑，把什么说成黑吗？他有个小徒弟是天津卫，管什么叫骂，一开口骂起来没完。一天，迟一民心烦，对小徒弟发牢骚说：哎呀，学了两年连个黑嘛黑都不会，一天到晚老骂骂的。哎，在琉璃厂这被引为笑料。听姚以宾调侃自己，迟一民笑了笑，只听得姚以宾一本正经地说：兄弟到上海干的还是古玩行，当然断不了联系了， 北京城的好东西多，到时候还得请二位多供几样好货。迟一民见姚以斌的店铺出手便宜，想把姚以斌的多宝阁接过来，寻思了几回没好意思张口。又喝了两盅酒，迟一民问姚以斌道：以斌兄，在下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我多年的交情有什么不能说的？不知以斌兄的宝号多宝哥是委派人管理呢，还是想攀出去？姚以斌正愁找不着下茬，想说正要急于攀出去呢，见迟一民主动问上来，就知道他一定是有意要接过去。姚以斌没有急于说出那句话，先夹了一口菜送进嘴里，慢慢的嚼了一会儿，咽下菜，端起酒杯喝了口酒，然后才缓缓地说道：本想委派一个亲属代管，不过如果价钱相当，也是可以考虑盘出去的。迟一民急切地问道：那您开价是多少？姚以斌原想兑出10000大洋就行，但他却说：这就看谁来盘了，一般不认识的人就要15000大洋，像你我多年的朋友就12000大洋吧。迟一民沉吟不语，姚以斌放下筷子说：明天您看看我的存货，咱们再商量。迟一民果断地说：不用了，10000大洋要成我就借过来。姚以斌说：那您先交定金，明天还有几个茬，他们就是给我15000，我也不应了。迟一民掏了一气儿，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银票，对姚以斌说：先给您5000，明天交那5000，立字据怎么样？姚以斌接过银票看了，毫不掩饰内心的高兴，朗声说道：得嘞，那成。喝完酒，姚以斌回到虎房南里的寓所，看到欧阳玻璃正在灯下对着镜子试首饰。见到姚以斌回来，冲着镜子笑了笑。姚以斌一把拉过欧阳玻璃的小手，掏出25000块银票，啪地拍在他的手心里。欧阳玻璃就像接过2大枚铜子儿，随手放进意大利小皮包里，也没说什么。姚以斌也没有告诉他时钟信来的消息。姚以斌因为两个店铺盘出的非常顺利，心里痛快，搂过欧阳玻璃就要亲嘴儿。玻璃把他推向一边说：别忙嘛。说完他一件一件地摘下头上的首饰来摆在条几上。姚以斌急忙脱了衣服，焦灼地看着玻璃卸妆。玻璃的一头美如青丝的秀发飘逸着，衬托着白嫩的脸更加俊美。姚以斌按耐不住，一把搂过来拥到床上，回手闭了电灯。姚以斌次日起得很晚，他仍然不吃早点，就坐着洋车赶到琉璃厂。天气晴朗，阳光很好，姚以斌的心情也很好。他一下车，霍连生就迎了上来，焦急地说：掌柜，那几个人都跟田掌柜了，我是铁了心跟着您了，您走到天边我跟到天边。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多宝阁。还没等他坐下，电话就响了。姚以斌接了电话问道：喂，哪一位？
2: 是我，司宗信。
0: 哟，表哥您呢？
2: 以斌兄啊，房间给你订好了，1楼6号房间啊。谢谢您嘞。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

0: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9: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0: 我是陈光，
11: 我是小丹。
1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佚名的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1: 中国古代诗人中作品最多、寿命最长的陆游，离开我们已经800年了。大家谁不曾念过他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呢？他像一个宋代的发光体，一直照耀后世。穷其一生，他写了9362首诗，平均3天1首。他像一个倾诉狂，高兴时写，悲愤时写，半醉时写，做梦时写。像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也被后人强行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具，上面写着三个身份：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但对于这样的介绍，他肯定不会满意，他一定会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战士。今天我们就通过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深度了解一下陆游其人。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0: 一，舞剑的诗人。穿过浓厚的历史尘烟和广袤的时空隧道，我看到的陆游分明是一名战士。他头戴高顶黑纱帽，身着细布蓝衫，圆领大袖，腰间佩戴着一把宝剑，青色剑鞘。他的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对百姓的热爱，对朝廷的不满，对金国的愤恨。在85年的漫长生命中，令他最骄傲的不是诗文，而是其中有半年多时间他的身份是军人。他已年近50时，朋友邀请他去抗金前线，那一刻他像个孩子一样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大声地吩咐家丁取剑。外面寒风呼啸，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节，他开始在后院舞剑，练完他衣衫全湿，然而眼睛里却是止不住的泪水。他等这一天太久太久，他一辈子

0: 心贯穿着他的一生，是寻找他生命情调的主线。岳飞的精忠报国刻在背上，而他的刻在心里。他毕生以抗金复国为最高人生理想，有几人能懂？满朝投降派沉溺温柔乡，收复故土想想就行了，你还真去做呀？国力衰微，态度暧昧，陆游屡屡叹气，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
1: 画像，想知道古人长什么样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儿，只有历代皇帝才最有条件留下自己的画像，但即使是他们，准确程度也令人怀疑。比如画中的朱元璋奇丑无比，令人想吐，其他皇帝也好不到哪儿去，臃肿的臃肿，羸弱的羸弱，眼神里也满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绝。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伟大的画家，皇帝们不好好运用资源，将自己包装成传奇的美男子？可能他们追求的是真实，画像的永恒使皇帝们成为时间的胜利者。陆游跟很多大画家是好朋友，所以他有几幅非常逼真的画像传世。从画像来看，他的帅气无可争议，他有着秦沛的眼睛，刘德华的鼻子，张国荣的嘴巴，他的动耳机很发达，一双大耳似乎随时要颤动，凡见他的人都会对他深邃丰富的大眼睛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极爱夜读，经常读书到五更的男人，是古今闻名的书虫，他由此爱上了漫长的秋夜和冬夜。健康规律的读书生活令他年过八旬时仍然眼不花手不抖。
0: 三，国仇，这样的大诗人心里却背负着深重的国仇家恨。有必要交代一下陆游的家世背景。他是山阴人，出生于名门望族藏书世家。陆游出生在淮河的一条小船上，因为出生在水上取名游。陆游两岁的时候，金兵攻入北宋首都汴梁，汴梁变成了一座鬼城。兵荒马乱的年代，陆游一家算是幸运，他们在一位将军的帮助下得以逃回老家。杀红眼的金人继续在版图上挤压宋人的生存空间，他们不知道天下有多大，只是一路往南杀杀杀。建炎三年，金兵再次渡江南侵，南宋皇帝像往常一样难逃，陆载居家不适，家境才开始逐步安定。时陆游年仅四岁，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陆游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兵书，每当父亲叹息着讲述亡国的悲惨故事，他内心就生长出一种刻骨的仇恨。虽然他自幼对文字敏感，但在他的偶像名单上排在最前列的却是李纲，重师道那样的抗金英雄。可以想象，当他46岁第一次入伍的时候，他内心是多么的兴奋。他写道：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他很感谢范成大的邀请，圆了他年少就有的梦想。虽然那段军人生涯只有8个月，在他心中，我本无私，一心报国，哪知国之谋者，只知苟安。
1: 四，考试。陆游的一辈子大多数时光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由于藏书太多，有几次连皇帝都厚着脸皮来借阅。他家可以没有米，但不能没有书。他写道：统一禁典仍担酒，困米无炊尚买书。对书他堪称痴迷，并与很多古人成为一代知己。他很勤奋，写过很多有力而不费力的诗词，年纪轻轻就有小李白之称。这样的才子既然不想当隐士，就要走仕途。28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礼部主办的全国考试，在那次所听考试，也就是现任官员及恩印子弟的进士考试中，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对陆游大为欣赏，取其为第一。可是这得罪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得罪不起的，因为他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他的名字叫秦桧。当时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考试，秦勋虽然是一个学渣，但信奉考得好不如生得好，他认为由他的爷爷做主，世界上所有比赛他都应该拿第一。秦桧非常宠爱孙子，他骂了主考官一顿，还要治监考老师的罪。陆游无言。第二年陆游又考了一次，据史料记载， 那次考试的舞弊

0: 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密封的试卷被提前拆开，中途还有人翻墙通报答案，陆游又落榜了，惹不起他等得起。四年后秦桧病逝，陆游初入仕途，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又调入京师，任敕令所山定官，日常工作是对各类公文进行校对，在朝廷的干部序列里是八品。但是陆游在官场里所受的打击这才刚刚开始。
1: 五、官场。他后来又陆续担任过一些职务，但都是一些边缘部门的非重要官职。他爱民如子，因此罢官至少五次。公元1180年春，抚州大旱大涝，百姓饥困潦倒，陆游等不及公文的批复，先拨一仓粮赈灾，被给事中赵汝玉弹劾，最终因擅权而罢官。他官职低微，却忧国忧民，爱抨击朝政。作为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干部，他认为就是某些尸位素餐不思进取的同僚毁了北宋。一次他在奏章中说，非宗室外戚，即使有功，也不应随意封家王爵，希望朝廷不要急于加封那些急功近利的干部。不久他将进言的对象瞄准了皇上，听说高宗酷爱珍稀玩物，他认为亏损圣德，建议皇帝严于律己。为雪国耻，他还当着皇帝的面请求上阵杀敌。在有些干部眼中，陆游这个人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样的人简直没法跟他共事。但是陆游的名气实在太大，如果不给他一官半职，显得当朝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他经历过的六个皇帝都给了他做官的机会，但都是一些点缀朝廷的虚职。宋光宗执政的时候，看陆游不顺眼的人实在挑不出他的毛病，于是从他的诗文入手，整黑材料攻击他潮涌风月。陆游再一次被打击，他回到故乡养伤。公元1202年，宋宁宗召77岁的历史学家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朝廷做事。公元1210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一首诗，那首诗后世人人能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这是他去世前留给子孙，更是留给世界的大大的感叹号，里面有理想的幻灭，更藏着巨大的希冀。
0: 朋友们，佚名的散文《陆游》，这万古的寂寞与郁愤如何将息，我们欣赏完了。我们有时会播出一些讲述文人生平的文章，当然这些文人往往有着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选播这些文章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创作。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认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古代又有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途径，所以很多文人的人生和创作都与他们的宦海沉浮紧密相关。今天欣赏的陆游似乎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与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是爱国自律，与他在官场上的遭际没有多大关系。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选美进行的并不顺利，谁也不愿意把好端端的女孩送给吴国，但朱继俊送了一位绝色美女，据说是自愿报效国家的。勾践亲自接见了这位名叫石夷光的巾帼英雄，果然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过了一些时日，夫差的寿诞即将来临，勾践决定乘机把石夷光及其他美女一并送给夫差，表示祝贺。因为范蠡熟悉吴国的情况，勾践派他作为使者。直到启程的时候，范蠡才知道施夷光就是祝罗村的西施，悔愧之情难于形容。范蠡走进西施停留的营帐，他要把当年作为爱情盟证的绢纱还给西施。 西施责备他，说自己春去冬来，花开花落，等了范蠡整整三年，却得不到他一点消息，所以才自愿到吴国去。哪怕找到的是他的尸骨，也算了却了自己的心愿。范蠡解释说，复兴家邦，重振越国，比取儿女情更为重要。既然事已至此，他请西施收回绢纱。难道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范大夫，当年你向一个村姑求爱的勇气呢？范蠡好像从梦中被惊醒，此生此世绝不变心。西施抓住范蠡的手，我等着你。他们俩把那段绢纱分作两半，各留了一份，互相表示看见了绢纱就会长相知，永相依。清风拂柳，蛙声低唱，又是一年夏尽秋初。夫差在伯匹的陪伴下，游乐在群峰点翠、十里荷塘的湖光山色之中。宫里，西施等越国美人在轻歌曼舞，夫差迷瞪着一双醉眼，沉浸在温柔乡里。与此同时，在越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会稽城中，勾践领着群臣布衣短褐，断铜冶铁，打造兵器。濮阳江边，一艘接一艘的战船下水。吴国的市场上，越国商人高价收买谷物，眼看着一车车的粮食流向越国。踌躇满志的夫差，在东南站稳脚跟之后，还想争霸中原，决定要在黄池和齐晋两国会盟。为此，他下令发民夫、征劳役，尽快修通南起姑苏、北达淮水的大运河千沟，以便吴国的强虏可以浩浩荡荡北上黄池。千沟终于修通了，可是吴国的百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夫差却洋洋得意，万艘楼船浩浩荡荡升帆待发，伯匹等一般谄媚的朝臣

足，说霸主中原博得的不过是一时的虚名，其实东吴百越才是吴国立国的根基。夫差对伍子胥这个时候扫他的兴十分反感，伍子胥进而告诫他勾践屯兵三江，剑搏五湖，虎视眈眈，心怀异志。伯匹在一旁说，勾践这几年开边境纳贡称臣，十分恭顺，传几对士兵须不顾满头的白发匍匐在地，公子千万要三思啊，吴国的疆土是先王阖闾南征北战开创的，你扶去。伍子胥拾起了佩剑，平端的胸前，慢慢地向宫门走去。刚走出宫门，他就用这柄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在锣号和战鼓声中，夫差率领吴国的船队沿着千沟朝北进发。在夫差率领大军北上之后不久，勾践就召开了讨伐吴国的誓师大会。越国的军队兵强马壮，戈矛如林，勾践夫差不仁，侵我疆土，杀我百姓，辱我君臣，毁我宗庙，现在天就其责，命我百越虎贲三军，吊民伐罪，一失长驱，必将所向披靡。他让战士中家里有困难的，没有长兄少弟的，体弱身残的，一一站出来，打发他们回家去赡养父母，将息身体。勾践的举动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最后一队武士推出三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跪在军前，勾践顿时满脸杀气，厉声说，凡不听号令临阵脱逃，滋事乱军者，格杀勿论，法不容情。在凄厉的号角声中，武士举剑向犯人砍去。越国的军队像一条游动的巨蟒，越过吴国的边境。夫差的船队还没有到达黄池，一个使者飞马赶来，报告勾践入侵的军情，而且形势相当的危急。太子负伤被俘，将军王孙弥庸战死疆场，吴国的国都姑苏危在旦夕。夫差心乱如麻，举棋不定。伯匹还在怂恿他如期地赶到黄池，认为这样必定可以霸主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小的勾践不在话下。当另一位谋臣告诉他军粮只可维持一月，夫差才下决心退兵，但是为时已晚，他的退路已被勾践的船队阻断，夫差只得弃舟登岸。当他的军队精疲力竭地赶回姑苏，只见他和父王阖闾两代人经营起来的国都已是一片冲天大火。走投无路的夫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越国投降。当他派伯匹去见勾践时，勾践狂笑着说，当年上天曾把越国赐给吴国，夫差不肯接受，如今上天又把吴国送给越国，越国怎么能够违背天命呢？况且寡人苦心孤

0: 无意经营十年，为的就是夫差，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怎么能够轻易地放过他呢？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夫差请降，寡人实难从命。绝望的夫差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战车林林，战马萧萧，在强大的越国军队压迫下，夫差的士兵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而且像一股截不断的潮流裹挟着夫差向后退去。他退到一处高岗上，举目四望，周遭都是越国的旗帜。夫差一声哀叫，举剑自刎。吴国终于覆灭了，战事刚刚结束，越王勾践派人寻找范蠡，四处都找不到。人们在一个越国士兵牺牲最多的地方，看见了一把插在泥土中的剑柄上，挂着一片洁白的绢纱，在风中轻轻飘舞。后来有人向勾践报告说，看见一叶小舟载着范蠡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湖中。勾践说，到底是让他跑掉了。哼，不过用不了多久，寡人就兵临楚境，他也逃不脱文种的下场。原来范蠡的同乡文种在战火刚熄灭后就被勾践砍了头。至于西施，传说是他被烧死在姑苏的吴宫中，因为勾践总不能让一个被称为自己姑母的年轻女子衣锦荣归。另一种传说，他和范蠡一块走了，两个人旧梦重圆，范蠡成为一个大商人，他们过着殷实富足的生活。
1: 朋友们，根据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从《浣纱记》的剧本看，这好像是个才子佳人的故事，但实际上作者远非浅薄之人，他是以政治家的目光来俯瞰国家的兴废之道，探寻其盛衰之因，这是全剧的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突出特点。梁伯龙生活在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明朝后期，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历史的认知了解，作者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爱情主题，写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罕见的政治戏。在从明初至嘉靖末年沉寂了将近200年的戏曲历史中，《浣纱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革新之作。我们应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农历8月2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每天早上6点半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庞颖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那首先呢，要欢迎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庞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欢迎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来说是和我们秋季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食材杏仁儿。杏仁儿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我国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杏仁儿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杏仁儿味甘温，主咳逆上气、雷鸣、喉痹下气、产乳、金疮、寒心、奔豚。接下来有请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说，功效当中有很多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个词汇，
3: 是比较这个专业一点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病名。说杏仁呢是一个甜味的，但其实我们药用的杏仁是以这个苦杏仁为主的。
2: 对，就杏仁的分类有甜杏仁、苦杏仁，但是药用更多是苦杏仁。
3: 对，
2: 但是我们《神农本草经》记录的这个味甘的杏仁，也就是它其实记录的是甜杏仁，是吗？
3: 如果从这个上面理解的话，那它记录的就是甜杏仁。对，然后杏是温的，然后它主要就治疗这个咳喘、气逆。这个雷鸣其实指的不是打雷，是痰鸣，就是我们看见好多这个岁数大的这个老年的男性女性，他嗓子眼里有痰，这老呼噜着
2: 呼噜呼噜的，
3: 对，呼噜呼噜的是痰鸣的声音。然后呢还可以用于这个咽喉肿痛，同时它也有这个降气平喘的作用，下气就是我们降气平喘的作用哈。
2: 喉痹就是我们嗓子不舒服，
3: 喉痹就是我们咽喉肿痛了，这堵住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可以治疗我们的这个产后的这个乳汁的淤积还有就是外伤出血，

0: 往上冲，这个好像大家不太能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有气往上冲呢？
1: 就是其实比方说像有这个咳嗽哮喘的人，他这个气往上走，就是有时候把这人带的都就是这种感觉，哎，这个气它是往上走的，它该降下去的气它不往下降了，它反而往上走，就是这种感觉。
0: 好，这就是奔豚的意思。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神农本草经当中，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功效更多的是基于甜杏仁，因为他说了味甘。但是您一开始说到了，现在我们药典当中记录入药的杏仁其实并不是甜杏仁，而是苦杏仁。这苦杏仁的功效和甜杏仁是比较类似的吗？还是说是完全相反的？
1: 不相反，他们两个就是有这个共同处，但是又有各自的特点吧，就是都可以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但是在这个润肺然后补肺上，甜杏仁的话它更胜一筹，但是在这个润肠通便上的话，我们这个苦杏仁更胜一筹。同时苦杏仁它降逆的作用，降逆平喘的作用是更好的。
0: 降逆指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气逆，
0: 就是气往上涌不往下走。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时候苦杏仁的效果会更好，
1: 更好一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杏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杏仁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种，甜杏仁多用于食用，苦杏仁则经常入药。杏仁不仅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更有很多的药用功效，是中医典籍中记载的养生佳品，被誉为营养小炸弹。《甄嬛传》当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尽，很多朋友都有印象。既然有毒，为什么还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我们该如何安全食用杏仁养生保健？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杏仁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的嘉宾庞英主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庞颖，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资源管理人才，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中国药物治疗管理药师，北京首批中药骨干人才，担任北京中医药学会临床合理用药评价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养生保健协会中成药健康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刚才呢，庞主任向我们介绍了甜杏仁、苦杏仁，其实功效上还是比较类似，但是呢又有一些差别，各有所长哈。但是我们说这个杏仁润肺止咳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由于秋燥所引起的这种咳嗽啊、喉咙不适啊，它其实来说甜杏仁会更对症一些，是吧？
1: 对，如果要是说秋天的这种

0: 一起用，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苦杏仁，它这个治疗这个咳嗽喘逆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就是咳的话，其实我们的苦杏仁效果会更好。
0: 是。
1: 但是你总觉得特别干，嗓子不舒服，那甜杏仁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啊、嗯，那中医还认为说杏仁能够润肠通便，它是有这个功效吗？其实我们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并没有记录润肠通便的效果。
0: 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个作用，一方面是它本身的油脂含量就比较多
1: 哦，因为它本来就是种子，
0: 哎，尤其我们那个苦杏仁的油脂含量比较多，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的这个作用在里面。再有就是说，一般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便秘，就是能够有通便作用的这个食疗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药材的话，它要么是有行气的作用，要么是有润肠的作用。
1: 嗯，
0: 而杏仁的话，它这两点其实它都兼备了。哎，它又能行气，它又能润肠，
1: 所以对于这种普通的便秘，它是有很好的改善效果的。
0: 是的。
1: 嗯，那杏仁儿，我们很多的朋友看《甄嬛传》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安陵容安小主，她最后怎么死的呢？就是自己吃了苦杏仁儿导致的中毒，然后最后死了。咱们也说一说这杏仁儿是不是，它其实苦杏仁儿是有毒的，像甜杏仁儿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0: 甜杏仁，对，它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食疗更多的是甜杏仁，一个是它安全无毒，一个是它口感好，
1: 更好一些。
0: 对，苦杏仁它特别苦，再有苦杏仁它确实是有毒，里边的这个氢氰酸确实是这个中毒的这么一个成分。

0: 都是这样配伍的来用的。
1: 嗯，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甜杏仁苦杏仁都有哪些经典的药方记载吗？
0: 我们先说苦杏仁吧，就是最常用的最简单的一个方子，就是我们的这个麻杏石甘汤。就是由这个麻黄、杏仁、石膏、甘草这四味药组成的。组方是非常简单的，它主要就是一个心凉宣泄，然后清肺平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就用于我们肺热引起的这种咳嗽啊、气喘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这个甜杏仁的话呢，其实它在这个入药的方剂里边记载是比较少的，说实话。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叫做双仁糊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子。是把这个甜杏仁

0: 来说更适合麻杏石甘汤，可以发挥很好的效果。
1: 对，
0: 但甜杏仁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双仁护，对于肺虚引起的咳嗽相对效果更好。肺虚引起的咳嗽，这个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其实肺虚咳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咳都无力。
0: 哦，
1: 都是不是人家那个咳的，
0: 不是特别着急的那种，咳的声音特别大的那种。
1: 哎，就是然后咳的日子呢也比较久，像有的这个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病，哎，他老咳嗽，常年的，你就是他也不是不老咳嗽，但是冷不丁的就咳咳来两声，
0: 嗯，
1: 就是常年也不好的这种，就甜杏仁就更合适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双仁糊还可以就是用于这个便秘。老年人的这个便秘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缓解作用。
0: 哦，就润肠通便的效果，甜杏仁儿，
1: 对，
0: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不，苦杏仁的效果好，但是我们在这说的这个双仁糊，因为它里边有胡桃仁儿，胡桃仁它就有治疗便秘的作用。
0: 哦，所以说配伍之后，
1: 对，
0: 甜杏仁加上胡桃仁，
1: 哎，
0: 它的润肠通便效果可能比单用苦杏仁效果会更好。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在中医经典古方当中，其实对于甜杏仁、苦杏仁都。

0: 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更有很多的药用功效，是中医典籍中记载的养生佳品，被誉为营养小炸弹。《甄嬛传》当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尽，很多朋友都有印象。既然有毒，为什么还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我们该如何安全食用杏仁养生保健？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杏仁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的节目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杏仁的妙用。我们在药房看到的这个杏仁都是小小的，白白的，脱了皮儿的。那在挑选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才能挑选到品质比较好的杏仁。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杏仁有甜杏仁苦杏仁之分，我们怎么来通过外观区分它是甜杏仁还是苦杏仁啊？
1: 甜杏仁其实它是比苦杏仁要大的，像您说的这个苦杏仁它偏小一些，
0: 对，白白的小小的
1: 啊。再有就是说它们两个其实都是有点像心形的，但是这个甜杏仁呢，它的心形是对称的，可是
0: 左边右边是一样大的。
1: 哎，我们这苦杏仁它有点偏心形，就是它一面半个桃心大点，一面半个桃心小点，这心它不在正中间。哎，对，它有点偏。再有就是味道不一样，一个甜一个苦嘛，
0: 这个就是尝一下嚼一嚼就能够感觉出来。
1: 还有就是其实比较好认的是，因为我们的苦杏仁都是经过炒才入药的，它上面会有炒过的焦斑。
0: 哦，
1: 小的斑点。
0: 苦杏仁它不作为生食或者说直接干燥之后入药，它都是炒制过之后了。
1: 对，它一定是，它要其实原则上说它是先掸，掸完了之后再炒。什么叫掸呢？其实就是焯，把那个焯完之后，那外边这层皮儿就好搓下来了。搓下来之后我们再炒。来缓解毒性。
0: 就是、先放在水里面，先焯一下水。
1: 对。然后去皮儿，哎，
0: 去皮儿，
1: 然后再给它炒，对，炒干了就，然后晾干就可以了。
0: 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上面有这个炒的那个糊的痕迹，
1: 对，小焦斑。
0: 一般来说的话是苦杏仁，甜杏仁是不是就是生的就可以入药？
1: 甜杏仁其实有时候我们吃完那个杏儿，然后把它砸开，对，我们就吃。小的时候经常那样吃啊。
0: 很多人会用甜杏仁这个拌凉拌菜。
1: 对，咱们其实去山区游玩啊，经常会有这道菜哈，就是凉拌杏仁，很好吃，很爽口。不管是甜杏仁苦杏仁，我们都要选这种就是相对颗粒比较大的，比较饱满的，然后比较完整的，不要选那个都破损的。因为破损之后它的油脂就都这个走油，我们中医叫走油，就是它都跑掉了。
0: 那杏仁是不是因为它比如说油脂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它就不太容易保存呢？我们不能选那种有哈喇味儿的
1: 啊。那肯定是尽量要选择这种新产的杏仁，然后再有它的这个储存要注意这个防潮，然后还有防虫，它也比较容易生虫。然后尽量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我们也要避免这个高温暴晒，也可以把它这个装起来，用密封袋装起来放到冰箱里。
0: 放冰箱里，
1: 对，
0: 这甜杏仁苦杏仁都可以这样保存，
1: 都可以。
0: 但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苦杏仁更多我们入药之后是经过炮制的，就是先要焯水，然后再把它炒制之后来入药。但是也想问问，炒制之后我们说很多的药材它其实性味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本可能偏寒性的，在炒制之后它的性味就会偏平和，甚至有可能偏温一些。像这个苦杏仁，按说咱中医讲苦应该对应的是寒，相对来说它可能偏寒凉一些，但是炒过之后的苦杏仁它的性味会有一些变化吗？
1: 性味上没有变化。其实杏仁加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缓解它的这个毒性，因为只有这个加工之后才能破坏掉它一部分毒性，然后这样的话用起来会更安全一些。
0: 但是它的性味上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苦杏仁还是相对来说偏寒一些，是吗？
1: 是的，就是它还是保持着它原有的这个疗效的。
0: 那甜杏仁呢，它的性味是属于平的，还是说它也是属于偏寒的？
1: 其实它的这个是更平一些的
0: 啊，
1: 平一些，但是因为它甜味嘛，所以它有一点点这个补的作用
0: 啊，也是偏温一点
1: 。对于我们这个肺虚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些这个补益的作用在里边。
0: 那也想问问彭主任，像杏仁它有自己的道地产区吗？比如说它什么地方产的杏仁相对来说品质会更好一些？
1: 其实就是这个杏哈，好多地方都产。这个杏仁它主要的这个产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河北，然后这个山西，像我们河北的这个保定、 承德，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个陆路，
0: 陆路杏仁路，
1: 然后唐山张家口啊，都会这个

0: 产我们的这个杏仁儿，然后山西的这个长治啊、晋城啊、朔州啊、吕梁啊，那么全国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河北和山西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同时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1: 嗯，好，这是它的产地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杏仁儿有甜杏仁儿、苦杏仁儿之分，我还查到杏仁儿还分了南杏仁儿、北杏仁儿，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区分？它是产地有关系吗？
0: 其实南杏仁儿就是我们的这个甜杏仁儿，然后北杏仁儿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苦杏仁儿，它只是这个叫法，为了区分它，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叫法。
1: 哦，所以说南北其实对应的就是甜和苦。

0: 能够内服，还能够外用。也想问问您，这杏仁是不是比如说磨成粉之后外用，也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1: 其实它是有这个美容作用的，尤其是这个美白的作用哈，但是

0: 你搞不好你毁容了，因为它有刺激性。
1: 哦，有可能过敏啥的。
0: 哎，一个过敏，一个它对皮肤有一点腐蚀性，所以我们不建议说直接自己这个把它打粉，然后这样去涂抹。嗯，最好还是就是可以买一些含有这个杏仁成分的这个成品的这个护肤品。
1: 啊，嗯，所以说杏仁其实它本身是有美容养颜功效的，也是可以外用的，但是我们就建议大家自己不要随便的这种配伍。
0: 对，
1: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如果即便是要外用的话，也让医生给你搭配一下这样的方子、杏仁，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种药材，
0: 对，
1: 然后
0: 美白的，
1: 对，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蜂蜜调和一下，
0: 对，可以
1: 啊，然后可以外用哈。初秋的时候，我们特别讲究清润，避免过度滋补。也想问问杏仁，尤其是甜杏仁作为食材的话，非常适合我们发挥这种清润的功效。像我们经常比如说杏仁露啊、杏仁糊啊什么的，是不是就可以满足我们清润的需求？
0: 是可以的，像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老年朋友可以用这个杏仁儿，然后加上这个几颗枣，然后跟大米一块儿，我们可以熬这个杏仁粥来喝。
1: 嗯，
0: 那它既可以这个润燥养肺，同时还可以有这个补气血、提升免疫力的作用，同时也不至于说润得太过，造成负担。
1: 嗯，就是也不能够这个补得下太多了。
0: 对，补得太多了之后，你这个身体吸收不了啊，消化不了，它反而其实是一种负担。
1: 嗯。那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初秋养生保健的话，可以杏仁煮粥，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0: 其实也可以这个拌这个甜杏仁吃，我们说的、或者其实有榨汁机的，我们也可以把这杏仁跟梨一起，这个甜杏仁梨一起榨汁，放一点蜂蜜，效果也很好。
1: 哦，而且这个更润一些。
0: 对，更润一些，而同时也美白。想要美白的女同志其实就可以喝一点
1: 又能够美白又能够帮助我们去润燥，
0: 对，
1: 而且梨相对来说也是偏寒凉
0: 一些的，寒性
1: 一
0: 点的，对。
1: 那如果有上火的朋友，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杏仁加上梨再加一点蜂蜜来滋补和调养一下上火的情况。
0: 对，
1: 嗯，那杏仁咱们北京人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一个做法叫做杏仁豆腐、
0: 嗯、
1: 也想问问杏仁豆腐是不是更多的是用的是甜杏仁，就不是苦杏仁了吧？因为那味道还挺好的。
0: 对，这个杏仁豆腐是用甜杏仁做的，然后一个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口感，再有一个就是它确实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嗯，而且它有一股自己的那个独特的
0: 那个味道，对，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哈。
1: 嗯
0: 嗯，
1: 像这个甜杏仁，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在养生保健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功效，和苦杏仁相比的话，安全性还更高一些哈。甜杏仁在作为食材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禁忌人群吗？还是说它不像苦杏仁那么寒，有一些毒素，所以相对来说它的适用人群更小一些？
0: 就是像我们这个腹胀的，然后便溏腹泻的人，其实也不适宜多吃。但是少量的适量的食用是可以的，因为多吃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便溏啊腹泻的症状它又会加重了。
1: 哦，甜杏仁也不行。
0: 甜杏仁也不行，因为它本身它也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1: 那除了这个腹泻的朋友不太能吃甜杏仁，其他的呢？
0: 其他

0: 使用。
1: 这是我们在杏仁，感谢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古艺锣鼓宴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

0: 这座城市。
1: 回抢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

0: 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

0: 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

0: 友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

0: 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4: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3: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规定。
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点啥子搞？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7: 很厉害。

0: 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

0: 亚戈达吉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0: 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6: 国中
7: 壮美宏阔，
6: 九稳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6: 舍
7: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五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北京16项举措把便利、绿色、安全写进城市日常。
0: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1: 北京国际陆港第100列国际班列启程，北京制造产品加速出海。
0: 国庆假期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7%，北京新楼盘金九银十表现亮眼。
1: 回望伟大征程，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0: 北京周日夜间将迎冷空气，小雨加北风接连登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印发了北京市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15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

0: 重要抓手，为全市河湖水岸更新提供技术指引。导则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导则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成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三种类型，并明确差异化更新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同时提出要加强对古堤、古闸坝、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宣传和展示，推动北京水文化传承。此外还明确，北京的滨水空间将运用智慧化技术搭建安全韧性感知体系，推动滨水空间实时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让河岸既安全可靠又充满人文温度。
1: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本届老博会展

0: 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公众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
1: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高中部都将于明年9月招生，合计提供超过5500个学位。市教委表示，15-5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昨天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20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途径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总值达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势与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部分新楼盘的售楼处

0: 技师张大伟认为，828新政及北京落地细则明确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项目要求主体结构封顶，从制度层面降低烂尾风险，修复市场信心。公积金政策持续优化，以及9月底落地的首套房商贷贴息政策，直接降低刚需月供压力。一揽子政策叠加，构成本轮金九银十最强政策组合拳。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新房市场分化明显，地段、产品品质、交付安全性成为购房者重点考量因素。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国企、央企楼盘，客户信任度更高，成交占比持续提升。业内分析，这一轮属于政策带动下的结构性修复，预计十月市场将延续修复态势，同时市场分化格局仍会持续。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汽车门店，看到车企九月底集中发布的多款新车已陆续到店，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多个品牌还推出购车优惠，冲刺四季度销量。据统计，九月共有40-50款新车集中上市，以新能源车型为主，纯电车型投放量较大，插混增程车型重点覆盖家庭用车需求。业内普遍认为，车企集中在九月中下旬发布新车，就是抢抓国庆假期的销售窗口。伴随新车到店，首销权益也覆盖了假期，部分延续到节后，交付周期成为消费者选车的重要考量，多数车型交付等待时间在2个月以内。专家表示，交付快慢直接影响成交，尤其关系到能否赶上相关优惠窗口。长假方便消费者对比试驾，但也可能拉长购车决策周期。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
0: 纪念长征胜利

0: 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这先辈们，忘记了过去一人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1: 展厅里除了十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2: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嘛，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

市区，也是有着丰富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

0: 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1: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0: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2: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0: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人，他直言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3: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0: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的流。9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4: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5: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日前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未来核光钟不仅有望在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下大幅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定位与测控能力，还将成为人类检验基础物理规律的全新精密探测平台。更重要的是，核光钟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人类的量子操控能力已深入到原子核尺度，为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操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6: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展开女单1/4决赛争夺。钻石球场焦点战中，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直落2盘击败同胞穆霍娃，率先闯入女单4强。同日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则上演了2盘抢七，最终米拉安德烈娃战胜亚历山德洛娃，拿到4强席位。今天赛事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日场重头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里娜，两人职业生涯正式比赛首次交手。郑钦文向中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夜场斯瓦泰克对阵梅尔滕斯，争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女双赛场，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将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年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厂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活动汇集4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头龙头企业，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的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5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人才。
6: 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路健康工程坚持以122事故报警、12345市民热线反映集中的诉求为线索，优先将隐患突出、投诉集中的路段纳入实施清单，精准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筹盼。
5: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参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设有主题活动、资源推介

0: 等五个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明天下午5点。
1: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昨天发布消息，时值深秋，气温下降，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秋冬季防火期，从今天起到明年5月1号，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闭园期，闭园期间园区全域禁止擅自进入。
0: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到本周日大部分时间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本周日夜间到下周一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

代情怀，嘉宾是北京公交车研究学者刘爽，北京市地名促学会副会长勾超。9:30是京城帮帮团带来金秋北京菊花地图，聚焦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邀请园林专家聊聊北京菊花观赏文旅消费全新看点。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展播，走进邮票红色文化传播达人冯舒拉，感受方寸邮票里代代相传的红色薪火。15:播出读书俱乐部，共读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解读明代李哲、戚继光两位人物，回望他们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印记。16:30是晚安医生，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关注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详解孕期产后免费心理筛查，守护孕育心理健康，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江莹、于莹。17:45是教育面对面，聚焦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聊聊家史写作如何提升青少年历史思辨素养。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弄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偏不利，所以呢，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是95到1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建议易感人群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

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

0: 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加紧实施，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预计月底完工。北京通州站助力假期短途游，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润民生，全民运动解锁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三地不断推出惠民政策，北京银发族开启跨省养老新生活。北京“十五五”基础设施规划发布，16项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老龄产业新趋势，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拉开帷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作为北京市级统一部署的健康普通公路健康工程的组成部分，副中心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正在加紧实施，预计今年10月底基本完工。本次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涉及活马路、张彩路、张凤路、胡狼路、百德路五条干线道路，同步实施五星路、北运河紫河桥、甘棠大桥等三座桥梁改造，总施工面积40.6万平方米。项目采用错峰夜间施工模式，刨洗铺油、桥梁支座更换等栈道核心工序都集中在车流低谷的凌晨开展，白天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通州站继续发挥轨道上的京津冀的便捷优势，成为短途游的热门出发地和到达站。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北京通州站到达旅客45478人次，日均发送客流超过6000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13769人次，为单日发送高峰。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通州站办设置了通州站地区岗位明白卡，为旅客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11国庆黄金周落下帷幕，北京城市副中心消费市场迎来一轮热潮。假期重点商业综合体客流销售额同比双双走高，体验式消费、城市微度假、艺术商业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消费不再局限于简单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成为市民出游逛街的主要诉求。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2: 假期期间，通州区监测重点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约23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1.27%，实现销售额约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39%，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大幅上扬，市场活力充分释放。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正在发生明显改变，从过去目标明确的采购购物转向追求氛围感、参与感的体验式休闲。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娟说，
3: 从消费者的角度呢，我们认为有3点变化。第一个呢，是消费逻辑是从原有的目标消费转向体验感知，从过去消费者列好购物清单，然后呢再走进这种实体商业，然后进行货比三家的这种刚性的采购需求不同，现在呢更多消费者啊，特别是年轻人，喜欢逛着逛着就撞见了这种限量的周边呀、新奇文创啊，一眼心动果断下手。第二个呢，是出行上的选择，从原有的赶场打卡转向

0: 一系列活动火山光影星际游客，商圈不只是购物场所，更打造完整的夜购、夜食、夜娱、夜游、夜宿闭环，推动游客从过路打卡向留下来过夜消费转变。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阳说，
1: 比如百里王府井外药厂，我们是奥莱，但不只是奥莱，我们只有50%的商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奥莱业态的东西，其他的很多都是新鲜的业态，比如说我们汇聚了很多的城市手店，像来自厦门的黑名、广西的魔染，还有云贵山林烤肉柳真真，这些都是城市手店，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还有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度假业态，我们的听云小镇的商街部分有70%都是主理人业态，就是创造了一种异乡感，不是在家门口就能常见的那些体验业态。
0: 家门口的区域 商圈同样实现同比向好表现，通州万达11假期累计客流突破70万人次，依托北苑消费季，北京时装周正起双 IP 联动，客流总量较往年国庆显著提升。
2: 客群结构持续优化，18到35岁年轻客群占比明显提升，商场通过强体验业态引进，全天候主题活动拉长顾客平均停留时长。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福龙说，
3: 第一是本地的客群基本盘更加稳固了，那附中心常住居民占比我们超过80%，然后顾客的复购频次持续在提升。第二个是跨区域的客流占比上升了，尤其是长 东部、亦庄这些周边的区域专程到我们这边来到访，服务半径也拓宽了。第三是客群的年轻化趋势比较突出，18到35岁的客群占比持续提升，夜间演出、潮流赛事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4: 国庆假期，附中心统筹各类文旅资源推出文博特展、精品演出、市集游园、非遗夜游等一大批高品质文旅活动，文化场馆、休闲市集、运河景区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打造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10月1号到7号，通州区重点

0: 通育才学校东侧校门直达停车场的便捷通道，上下学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引导分流，实现车辆有序停放，学生快速入校，最大限度规避人车混行风险。停车场投用后，可同时满足21辆通学公交车固定停放、近500辆私家车临时停靠的需求，全面覆盖学校通学、项目施工、小区日常停车等多重场景。今天上午10点，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即将举行。本次发布会主题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将重点介绍城市155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发展成就等内容，回答市民关切的发展问题。发布会将重磅发布北京城市副中心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持续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向155的城市各方面发展规划。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6火线镇桂油翅长跑文化活动举办，将元代禁卫军的长跑竞技和现代的全民健身相融合。文景街道全民运动会也在环北花园派对活力启动。副中心依托连片花海生态资源，把全民健身赛场搬进花园市户外公共空间，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润民生，探索生态美化加文体活动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月丽。
2: 桂油翅为蒙古语，意为矿木。这次活动立足火州古道文脉，以蜿蜒的大运河生态步道为龙身，将体育运动元代历史与地域意象融为一体。赛道沿牡丹园大运河生态步道环线铺展，秋日花海与运河水岸相映成趣。参赛选手胡延俊说：“
3: 长跑协会，我们这次来了40多人啊，既能够欢度节日，又能够健康奔跑，我们觉得这个氛围都特别好，还有特别好的民俗节目和表演啊。”反正我们跑的是非常开心啊。
2: 市民张女士说，
4: 赛道沿着运河，秋景很美，孩子能了解一下关于元代的一些东西，能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长河的了解，有一定的认识。
2: 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

0: 儿童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随着京津冀着力推动社保政策和医疗资源融合互通，京津冀三地医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京津冀区域内就医视同备案工作的通知。北京市老人在河北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普通门诊就医、购药等，均视同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可直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医保互通、标准互认、信息互联、政策惠老、跨省养老的一道道隐形门槛，在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中逐渐消失。在养老资源互补格局下，京津冀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为跨区域养老提供多元菜单，越来越多的老人通过异地养老安享幸福晚年。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华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计量工作座谈会召开，多项标准成果落地。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是指计量器具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

0: 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研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比上届翻倍，汇聚了参展企业超过400家，130多家签约主参展。展馆完成适老化改造，设施无障碍医疗服务点，保留纸质登记通道，方便老年观众参观。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龄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结合大会、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现场打造银龄市集，融入敬老月重阳元素。近日，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正式发布，这一标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由北京市水务局实施。记者从技术导则中了解到，北京着力营造花园式滨水空间，绿化种植、建筑界面、设施小品、道路及场地周边环境等更新将体现北京城市文化内涵。滨水空间新栽植物主要采用乡土植物，避免使用非絮多、易致敏及外来入侵植物。技术导则表明，不同区位的滨水空间绿化植物品种有所差异，同时对滨水空间周边道路、场地、视线通廊等更新美化，滨水空间休闲服务设施建设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

0: 会副会长高超。9:30是京城帮帮团带来金秋北京菊花地图，聚焦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邀请园林专家聊聊北京菊花观赏、文旅消费全新看点。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00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展播，走进邮票红色文化传播达人冯舒拉，感受方寸邮票里代代相传的红色薪火。15:00播出读书俱乐部，共读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解读明代李哲、戚继光两位人物，回望他们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印记。16:30是我爱问医生，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关注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详解孕期产后免费心理筛查，守护孕育心理健康，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江莹、于莹。17:45是教育面对面，聚焦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聊聊家史写作如何提升青少年历史思辨素养。22:00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00，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0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